0: 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总花费 7383.75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6.3%、 4.3%。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0: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三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防务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防务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等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柯文哲11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2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 1.2 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
2: 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2日表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民众党能做的事情一定会尽量帮忙。自己已经允诺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方也表示将在本周四参加他的直播节目，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能做的就跟我们讲。黄国昌上午接受千秋万世专访，针对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掀起流量，他说这就是为了选举重新做出的政治包装。沈柏阳过去在台立法机构如何问政，大家只要回去看直播画面就好，那时候我在立法机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可以冲到前面大呼小叫或谩骂。黄国昌说自己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就是非常巨大的选举机器产业链开始搅动，我之前也看过，所以真的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情。此外，黄国昌先前邀请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参加直播节目， 当场被观众问及是否有意参选2028年台湾地

0: 区领导人选举。黄国昌表示，现在讲这些事情太早也太远，因为他作为民众党主席，当然最关心2026年选举，再者牵涉整个在野阵营，有很多地方不是我们的人参战，既然答应要跟国民党合作，能够做到的部分我就一定会做到。不过黄国昌认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有的时候不在那个位置，我讲话会犹豫一下，不要讲过线，但是能做的事情我一定尽量帮忙。经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的转达，自己得知蒋万安也想参加直播节目，马上答复对方没有问题，时间安排在这个星期四，只要是能做的事情我们都会尽量帮忙。黄国昌表示，由于民众党不是主帅，所以不会主动给予建议，选举还是要尊重主帅及其团队的判断，自己不是那种太重视外在形势的人，需要帮什么忙就直接告诉我。主持人王浅秋询问，面对蒋万安被攻击，民众党是否会帮忙，黄国昌听闻后重申，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就直接来跟我们讲。至于是否愿意亲自站台力挺，黄国昌则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邀请，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忙。
1: 携手自媒体筑梦大湾区台湾青年湾区行活动，10月12日在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拉开帷幕，粤台两地台青台生齐聚，开启为期5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参访交流之旅。广东省台联会长许可卫致欢迎词表示，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希望台湾青年沿着先辈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用好自媒体这一青年交流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记录大湾区的时代图景，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
0: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10月10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 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1: 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两岸贸易额约 3011.8 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 216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 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9月两岸贸易额约 417.7 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 298.4 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 119.3 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9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 4055.3 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 47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 3581.8 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从单月看，9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 609.7 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 84.4 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 525.3 亿美元。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70%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两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 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3个百分点。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

0: 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1: 微信公众号10月12日报道，141年前的10月13日，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全面推行新政，竭尽心血建设和治理宝岛，固防务、修铁路、办企业、兴教育，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精心打造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10月12日推出第一部《刘铭传》，讲述清末爱国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抵御法寇侵略，浴血保卫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故事，生动诠释其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该剧主创团队赴安徽刘铭传故里，走访刘铭传纪念馆、刘铭传故居等地，邀请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史专家翁飞、刘氏家族后裔刘志胜等专家学者进行剧本研讨、史料论证等。该剧紧扣两岸同根同源、同胞同心御侮主题，在1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与10月13日台湾的现实地标之间架起一条情感与记忆的通道， AI 影像复原历史质感。从紫禁城大殿到台湾基隆海岸，从战场厮杀到台湾第一条铁路铺轨， AI 影像实现历史场景的高度还原与电影级视觉呈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交融。以刘铭传做出撤机援沪战略决策这一真实历史情节为核心戏剧冲突，塑造了台湾士绅林朝栋、阿美人阿鲁纳、梨园子弟张礼成等群像，他们与官兵并肩作战，生动诠释同心御侮、其利断金，意象化叙事贯穿全剧，广玉兰一根两干、同根同源的核心意象首尾呼应，闽南童谣天黑黑、谚语拍虎掠贼也捉亲兄弟、妈祖制碑等闽台文化符号的铺陈，让历史叙事嵌入两岸文化印记，古今呼应，打通百年记忆。该剧结尾，玉兰花飘过现今宝岛台湾的铭传大学、铭传中学、刘铭传隧道与雕像等，让百年前的守护者与10月13日的台湾观众隔空相望，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感与情感共鸣。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之《刘铭传》将在总台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2: 近日，台湾自媒体博主柳杰克在岛内一场论坛活动中公开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在现场说，不信你去看，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南投，他的身份证背后写的是台湾省南投县，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嘉义，他的身份证背后就写台湾省嘉义市或嘉义县，你有朋友来自金门，他的身份证就写着福建省金门县。 柳杰克表示。

0: 两岸关系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10月13日台湾的政治生态超级不严肃，超级综艺化，乱搞的。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负起引导民众如何思考的责任。在柳捷克个人看来，两岸关系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和平统一，一个是非和平被统一。他说，两岸问题很重要。而赖清德的论述并没有真正消除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只是战争暂时没有爆发，但是当战争发生了，一切也来不及了。柳捷克举例说，如果想象有一颗炸弹，炸弹有一个引信，当引信点燃了，火花已经开始走，还没有走到炸弹，这个引信很长。请问在火花走到炸弹这一段时间是和平的吗？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被点燃引信的炸弹。最好能够换取和平的方式就是移除战争的可能性，柳捷克在现场说道。
1: 10月12日82岁的台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高安国表示，统一是一定的，确定的，坚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黎建南表示，高安国所做之事既是为了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只会沦落为被西方玩弄的坟场炮灰。据此前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日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回应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又一恶行，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公开资料显示，高安国194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其父高笃伦曾做过台军警备总司令部绿岛地区指挥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追随父亲的脚步，高安国长大后从军，曾任台军花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台陆军第六军团副司令等职。退役后，他积极参与反独促统活动，为了反制主张激进台独的所谓台湾民政府，他于2018年成立台湾军政府，曾在岛内引发热议。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

0: 参选人沈博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岛内多家主流媒体近日引述日本国内一份民调结果显示，高达八成日本民众反对为所谓台湾有事参战。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陈一帆的观点指出，日本民众仍普遍支持非战。即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但日本民众却明显表示不关我们的事。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公然在日本国会内发表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至今始终拒绝撤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义九月访华后对媒体透露，针对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论，中方仍态度强硬，表示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在9月中旬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高市早苗应收回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通过绝对且明确的方式表明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此外，岛内不久前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也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观光客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就此回应，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两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 我们维护

0: 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民进党民代林楚音10月12日在台立法机构爆料指出，近期台军方官兵一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台防务部门主计局长谢其贤证实，共计有28人涉案，金额约1062万元，涉案人员已移送台北宪兵队侦办。台立法机构外事防务委员会进行相关专案报道，民进党民代林楚音、王定宇关注近期台军方官兵一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军中已有人凭借财务专业取得同袍信任，宣称有10%投资报酬率，集资代操投资，却出现资金无法取回的问题。谢其贤证实，这件事情发生自2023年，4名同仁共同受训，因认为其中一人较懂投资，因此交由他集资投资，后续有人推荐其他同仁加入，目前掌握不当借贷8人，推荐投资函当事人20人，金额约1062万元，小则10万，多则140万，经清查均为个人存款，未动用公款。据了解，2名主要当事人为财经与会计专才。谢其贤也表示，2名主要当事人已于今年9月已各记大过一次，其中涉及推荐投资的人员已移送台北侦办。
2: 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居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10月12日晚，云南蒙自红河大剧院音乐厅内，随着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抬手起拍，一曲客家歌谣连奏悠然响起，两岸一家亲共奏中华情云台音乐会由此开场，两岸音乐人轮番登台，以乐为媒，在丝竹声中共叙同胞情深。本次活动由中共红河周围台湾工作办公室、红河州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旨在以音乐为纽带，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中共红河州委常委、周围统战部部长朱毅在音乐会上致辞称，红河州与台湾渊源深厚，两地同处北回归线上，早在清道光年间，红河蒙自人曹世贵就曾任台湾淡水知府，其任职期间所著的《宦海日记》是研究台湾历史民俗的珍贵资料。近年来，红河与台湾共同举办多场交流活动，持续为云台文化交流和青年融合发展贡献力量。在本次云台音乐会上，台湾青年音乐家民族室内乐团率先登台，丢丢童仔、彝族舞曲、阳明春晓、笙歌、十面埋伏、拉挂等曲目接连上演，旋律悠扬婉转，韵味醇厚，生动展现两岸音乐的独特艺术风貌。下半场，红河州歌舞团非凡乐队登场，红河谣、弦上花腰以地方弦乐勾勒花腰仪的生活图景，家、乡愁诉说对故土的眷恋，歌曲再唱太阳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在保留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时代元素，充分表达边疆人民对家国的深情。山海鹤鸣合奏环节则将音乐会推向高潮，两地音乐人携手演绎《高山青》《望春风》。《高山青》改编自台湾经典歌曲《阿里山的姑娘》，旋律轻快昂扬，活力十足，两岸民乐交融共生。望春风则融合箫、琵琶、二胡、古筝等传统国乐，将春日晚风、温婉情思的浪漫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两地管弦交织共鸣，诉说着同根同源的文化深情。这是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首次在大陆执棒，此番与红河州本地乐团合作， 两地演奏家以合奏、独奏、重奏等多种形式演出，实现

0: 跨越海峡的音乐对话。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薄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
0: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3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防务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防务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等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柯文哲11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2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1.2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 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

0: 东沙越界两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伯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伯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
3: 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2日表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民众党能做的事情一定会尽量帮忙。自己已经允诺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方也表示将在本周四参加他的直播节目，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能做的就跟我们讲。黄国昌上午接受千秋万世专访，针对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掀起流量，他说这就是为了选举重新做出的政治包装。沈伯阳过去在台立法机构如何问政，大家只要回去看直播画面就好，那时候我在立法机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可以冲到前面大呼小叫或谩骂。黄国昌说自己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就是非常巨大的选举机器产业链开始搅动，我之前也看过，所以真的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情。此外，黄国昌先前邀请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参加直播节目，当场被观众问及是否有意参选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黄国昌表示，现在讲这些事情太早也太远，因为他作为民众党主席，当然最关心2026年选举，再者牵涉整个在野阵营，有很多地方不是我们的人参战，既然答应要跟国民党合作，能够做到的部分，我就一定会做到。不过，黄国昌认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有的时候不在那个位置，我讲话会犹豫一下，不要讲过线，但是能做的事情我一定尽量帮忙。经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的转达，自己得知蒋万安也想参加直播节目，马上答复对方没有问题，时间安排在这个星期四，只要是能做的事情我们都会尽量帮忙。黄国昌表示，由于民众党不是主帅，所以

0: 不会主动给予建议，选举还是要尊重主帅及其团队的判断，自己不是那种太重视外在形势的人，需要帮什么忙就直接告诉我。主持人王浅秋询问，面对蒋万安被攻击，民众党是否会帮忙？黄国昌听闻后重申，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就直接来跟我们讲。至于是否愿意亲自站台力挺，黄国昌则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邀请，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忙。
1: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三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防务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防务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等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柯文哲11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2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1.2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总花费 7383.75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6.3%、4.3%。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10月12日82岁的台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高安国表示，统一是一定的、确定的，坚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黎建南表示，高安国所做之事既是为了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只会沦落为被西方玩弄的坟场炮灰。据此前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

0: 局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日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回应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又一恶行，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公开资料显示，高安国194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其父高笃伦曾做过台军警备总司令部绿岛地区指挥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追随父亲的脚步，高安国长大后从军，曾任台军花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台陆军第六军团副司令等职。退役后，他积极参与反独促统活动，为了反制主张激进台独的所谓台湾民政府，他于2018年成立台湾军政府，曾在岛内引发热议。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斌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0: 携手自媒体筑梦大湾区台湾青年湾区行活动，10月12日在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拉开帷幕，粤台两地台青台生齐聚，开启为期5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参访交流之旅。广东省台联会长许可卫至欢迎词表示，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希望台湾青年沿着先辈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用好自媒体这一青年交流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记录大湾区的时代图景，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博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
2: 微信公众号10月12日报道，141年前的10月13日，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全面推行新政，竭尽心血建设和治理宝岛，顾防务、修铁路、办企业、兴教育，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精心打造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10月12日推出第一部《刘铭传》，讲述清末爱国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抵御法寇侵略，浴血保卫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故事，生动诠释其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该剧主创团队赴安徽刘铭传故里，走访刘铭传纪念馆、刘铭传故居等地，邀请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史专家翁飞、刘氏家族后裔刘志胜等专家学者进行剧本研讨、史料论证等。该剧紧扣两岸同根同源、同胞同心御侮主题，在1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与10月13日台湾的现实地标之间架起一条情感与记忆的通道， AI 影像复原历史质感。

0: 从紫禁城大殿到台湾基隆海岸，从战场厮杀到台湾第一条铁路铺轨， AI 影像实现历史场景的高度还原与电影级视觉呈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交融。以刘铭传做出撤机援沪战略决策这一真实历史情节为核心戏剧冲突，塑造了台湾士绅林朝栋、阿美人阿鲁纳、梨园子弟张里成等群像，他们与官兵并肩作战，生动诠释同心御侮、其利断金，意象化叙事贯穿全剧，广玉兰一根两干、同根同源的核心意象首尾呼应，闽南童谣天黑黑、谚语拍虎掠贼、野啄亲兄弟、妈祖制碑等闽台文化符号的铺陈，让历史叙事嵌入两岸文化印记，古今呼应，打通百年记忆。该剧结尾，玉兰花飘过现今宝岛台湾的铭传大学、铭传中学、刘铭传隧道与雕像等，让百年前的守护者与10月13日的台湾观众隔空相望，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感与情感共鸣。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之刘铭传将在总台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
1: 岛内多家主流媒体近日引述日本国内一份民调结果显示，高达80%日本民众反对为所谓台湾有事参战。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陈一帆的观点指出，日本民众仍普遍支持非战。即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但日本民众却明显表示不关我们的事。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公然在日本国会内发表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至今始终拒绝撤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九月访华后对媒体透露，针对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论，中方仍态度强硬，表示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在九月中旬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高市早苗应收回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通过绝对且明确的方式表明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此外，岛内不久前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也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观光客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就此回应，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2: 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0: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

0: 现场民众纷纷回应抹黑。韩国瑜表示，台湾政治仍有一股善良的力量，几流的选民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几流的民意代表会监督出几流的政绩。台北市民是最优秀的，他相信蒋万安一心一意为台北市政打拼，个人操守与品德完全经得起考验，呼吁现场民众继续支持蒋万安，最后更带领全场高喊蒋万安当选。韩国瑜指出，蒋万安过去四年在台北市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真金不怕火炼，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难免遭到攻击，话锋一转，他也拿自己开玩笑，称自己近年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但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1: 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10月12日晚，云南蒙自红河大剧院音乐厅内，随着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抬手起拍，一曲客家歌谣连奏悠然响起，两岸一家亲共奏中华情云台音乐会由此开场，两岸音乐人轮番登台，以乐为媒，在丝竹声中共叙同胞情深。本次活动由中共红河周围台湾工作办公室、红河州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旨在以音乐为纽带，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中共红河州委常委、州委统战部部长朱毅在音乐会上致辞称，红河州与台湾渊源深厚，两地同处北回归线上，早在清道光年间，红河蒙自人曹世贵就曾任台湾淡水知府，其任职期间所著的《宦海日记》是研究台湾历史民俗的珍贵资料。近年来，红河与台湾共同举办多场交流活动，持续为云台文化交流和青年融合发展贡献力量。在本次云台音乐会上，台湾青年音乐家民族室内乐团率先登台，丢丢童仔、彝族舞曲、阳明春晓、笙歌、十面埋伏、拉挂等曲目接连上演，旋律悠扬婉转，韵味醇厚，生动展现两岸音乐的独特艺术风貌。下半场，红河州歌舞团非凡乐队登场，红河谣、弦上花妖以地方弦乐勾勒花妖仪的生活图景，家、乡愁诉说对故土的眷恋，歌曲在唱太阳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在保留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时代元素，充分表达边疆人民对家国的深情。山海鹤鸣合奏环节则将音乐会推向高潮，两地音乐人携手演绎《高山青》《望春风》。《高山青》改编自台湾经典歌曲《阿里山的姑娘》，旋律轻快昂扬，活力十足，两岸民乐交融共生。望春风则融合箫、琵琶、二胡、古筝等传统国乐，将春日晚风、温婉情思的浪漫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两地管弦交织共鸣，诉说着同根同源的文化深情。这是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首次在大陆执棒，此番与红河州本地乐团合作，两地演奏家以合奏、独奏、重奏等多种形式演出，实现跨越海峡的音乐对话。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 且

0: 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以便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 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两岸贸易额约3011.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 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九月两岸贸易额约41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98.4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19.3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九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4055.3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473.5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35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从单月看，九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609.7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84.4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525.3亿美元。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10月10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 以所谓

0: 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3: 近日，台湾自媒体博主柳杰克在岛内一场论坛活动中公开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在现场说，不信你去看，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南投，他的身份证背后写的是台湾省南投县，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嘉义，他的身份证背后就写台湾省嘉义市或嘉义县，你有朋友来自金门，他的身份证就写着福建省金门县。柳杰克表示，两岸关系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10月13日台湾的政治生态超级不严肃、超级综艺化、乱搞的，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负起引导民众如何思考的责任。在柳杰克个人看来，两岸关系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和平统一，一个是非和平被统一。他说，两岸问题很重要，而赖清德的论述并没有真正消除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只是战争暂时没有爆发，但是当战争发生了，一切也来不及了。柳杰克举例说，如果想象有一颗炸弹，炸弹有一个引信，当引信点燃了，火花已经开始走，还没有走到炸弹，这个引信很长，请问在火花走到炸弹这一段时间是和平的吗？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被点燃引信的炸弹，最好能够换取和平的方式就是移除战争的可能性，柳杰克在现场说道。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 台湾摆脱日本

0: 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之，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居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10月13日，我看南昌新变化主题参访活动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约50名台商、台青、台生、台属及两岸婚姻家庭代表探访滕王阁北园、梅岭云端索道等地，实地感受南昌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新面貌。刚来南昌时，红谷滩区还有不少沙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台商甘明2004年便来到南昌创业，回忆起初到的景象，他感慨万千。20余年间，他深耕长租公寓行业，企业在南昌运营公寓约2000套。在他看来，变化不止于城市面貌，营商与生活便利度提升尤为明显，早年持台胞证办事多有不便，如今更加便捷，工商办理流程大幅压缩，实实在在感受到营商环境在持续优化。谢伟文来自台湾台南，目前就读于南昌大学，到南昌求学后，他亲眼见证滕王阁北园这片新开放的文旅区域从无到有，日趋完善。我在南昌生活近4年，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的发展活力，毕业后希望留在本地，结合管理专业寻找就业创业机会，谢伟文说。参访途中，台胞们乘车游览跨江大桥，漫步滕王阁北扩园区，登临梅岭云端景区，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据了解，活动旨在进一步增进台胞对南昌的认同感，坚定台胞在昌投资兴业、扎根生活的信心，汇聚力量深化赣台交流，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此次活动由南昌市台办主办，南昌市台协、南昌市台联、南昌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协办。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

0: 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七成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两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六成。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尚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3%。
1: 民进党民代林楚音10月12日在台立法机构爆料指出，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台防务部门主计局长谢其贤证实，共计有28人涉案，金额约1062万元，涉案人员已移送台北宪兵队侦办。台立法机构外事防务委员会进行相关专案报道，民进党民代林楚音、王定宇关注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军中已有人凭借财务专业取得同袍信任，宣称有 10% 投资报酬率，集资代操投资，却出现资金无法取回的问题。谢其贤证实，这件事情发生自2023年，四名同仁共同受训，因认为其中一人较懂投资，因此交由他集资投资，后续有人推荐其他同仁加入，目前掌握不当借贷8人，推荐投资函当事人20人，金额约1062万元，小则10万，多则140万，经清查均为个人存款，未动用公款。据了解，两名主要当事人为财经与会计专才。谢其贤也表示，两名主要当事人已于今年9月以各计大过一次，其中涉及推荐投资的人员已移送台北侦办。
0: 携手自媒体筑梦大湾区台湾青年湾区行活动，10月12日在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拉开帷幕，粤台两地台青台生齐聚，开启为期5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参访交流之旅。广东省台联会长许可卫志欢迎词表示，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

0: 元16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希望台湾青年沿着先辈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用好自媒体这一青年交流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记录大湾区的时代图景，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岛内多家主流媒体近日引述日本国内一份民调结果显示，高达80%日本民众反对为所谓台湾有事参战。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陈一帆的观点指出，日本民众仍普遍支持非战。即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但日本民众却明显表示不关我们的事。 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公然在日本国会内发表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至今始终拒绝撤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九月访华后对媒体透露，针对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论，中方仍态度强硬，表示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在九月中旬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高市早苗应收回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通过绝对且明确的方式表明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此外，岛内不久前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也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观光客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就此回应，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11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10月10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 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
1: 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

0: 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2: 10月12日，82岁的台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高安国表示，统一是一定的、确定的，坚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黎建南表示，高安国所做之事既是为了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只会沦落为被西方玩弄的坟场、炮灰。据此前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日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回应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又一恶行，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公开资料显示，高安国194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其父高笃伦曾做过台军警备总司令部绿岛地区指挥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追随父亲的脚步，高安国长大后从军，曾任台军花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台陆军第六军团副司令等职。退役后，他积极参与反独促统活动，为了反制主张激进台独的所谓台湾民政府，他于2018年成立台湾军政府，曾在岛内引发热议。
0: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两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

0: 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 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两岸贸易额约 3011.8 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 216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 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9月两岸贸易额约 417.7 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 298.4 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 119.3 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9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 4055.3 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 47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 3581.8 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 从单月看，9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 609.7 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 84.4 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 525.3 亿美元。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斌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近日，台湾自媒体博主柳杰克在岛内一场论坛活动中公开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在现场说，不信你去看，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南投，他的身份证背后写的是台湾省南投县，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嘉义，他的身份证背后就写台湾省嘉义市或嘉义县，你有朋友来自金门，他的身份证就写着福建省金门县。柳杰克表示，两岸关系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10月13日台湾的政治生态超级不严肃，超级综艺化，乱搞的，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负起引导民众如何思考的责任。在柳杰克个人看来，两岸关系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和平统一，一个是非和平被统一。他说，两岸问题很重要，而赖清德的论述并没有真正消除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只是战争暂时没有爆发，但是当

0: 战争发生了，一切也来不及了。柳杰克举例说，如果想象有一颗炸弹，炸弹有一个引信，当引信点燃了，火花已经开始走，还没有走到炸弹，这个引信很长。请问在火花走到炸弹这一段时间是和平的吗？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被点燃引信的炸弹。最好能够换取和平的方式就是移除战争的可能性，柳杰克在现场说道。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下级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薄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10月13日，我看南昌新变化主题参访活动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约50名台商、台青、台生、台属及两岸婚姻家庭代表探访滕王阁北园、梅岭云端索道等地，实地感受南昌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新面貌。刚来南昌时，红谷滩区还有不少沙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台商甘明2004年便来到南昌创业，回忆起出道的景象，他感慨万千。20余年间，他深耕长租公寓行业，企业在南昌运营公寓约2000套。在他看来，变化不止于城市面貌，营商与生活便利度提升尤为明显。早年持台胞证办事多有不便，如今更加便捷，工商办理流程大幅压缩，实实在在感受到营商环境在持续优化。

0: 谢伟文来自台湾台南，目前就读于南昌大学。到南昌求学后，他亲眼见证滕王阁北园这片新开放的文旅区域从无到有，日趋完善。我在南昌生活近四年，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的发展活力。毕业后希望留在本地，结合管理专业寻找就业创业机会。谢伟文说，参访途中，台胞们乘车游览跨江大桥，漫步滕王阁北廓园区，登临梅岭云端景区，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据了解，活动旨在进一步增进台胞对南昌的认同感，坚定台胞在昌投资兴业扎根生活的信心，汇聚力量深化赣台交流，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此次活动由南昌市台办主办，南昌市台协、南昌市台联、南昌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协办。
1: 10月12日晚，云南蒙自红河大剧院音乐厅内，随着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台手起拍，一曲客家歌谣联奏悠然响起，两岸一家亲共奏中华情云台音乐会由此开场。两岸音乐人轮番登台，以乐为媒，在丝竹声中共叙同胞情深。本次活动由中共红河周围台湾工作办公室、红河州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旨在以音乐为纽带，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中共红河州委常委、州委统战部部长朱毅在音乐会上致辞称，红河州与台湾渊源深厚，两地同处北回归线上，早在清道光年间，红河蒙自人曹世贵就曾任台湾淡水知府，其任职期间所著的《宦海日记》是研究台湾历史民俗的珍贵资料。近年来，红河与台湾共同举办多场交流活动，持续为云台文化交流和青年融合发展贡献力量。在本次云台音乐会上，台湾青年音乐家民族室内乐团率先登台，丢丢童仔、彝族舞曲、阳明春晓、笙歌、十面埋伏、拉挂等曲目接连上演，旋律悠扬婉转，韵味醇厚，生动展现两岸音乐的独特艺术风貌。下半场，红河州歌舞团非凡乐队登场，红河谣、弦上花妖以地方弦乐勾勒花妖仪的生活图景，家、乡愁诉说对故土的眷恋，歌曲再唱太阳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在保留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时代元素，充分表达边疆人民对家国的深情。山海鹤鸣合奏环节则将音乐会推向高潮，两地音乐人携手演绎《高山青》《望春风》。《高山青》改编自台湾经典歌曲《阿里山的姑娘》，旋律轻快昂扬，活力十足，两岸民乐交融共生。望春风则融合箫、琵琶、二胡、古筝等传统国乐，将春日晚风、温婉情思的浪漫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两地管弦交织共鸣，诉说着同根同源的文化深情。这是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首次在大陆执棒，此番与红河州本地乐团合作，两地演奏家以合奏、独奏、重奏等多种形式演出，实现跨越海峡的音乐对话。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伯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伯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0: 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2日表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民众党能做的事情一定会尽量帮忙。自己已经允诺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方也表示将在本周四参加他的直播节目，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能做的就跟我们讲。黄国昌上午接受千秋万世专访，针对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掀起流量，他说这就是为了选举重新做出的政治包装。沈伯阳过去在台立法机构如何问政， 大家只要回去看直播画面就好，那时候我在立法机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可以冲到前面大呼小叫或谩骂。黄国昌说，自己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就是非常巨大的选举机器产业链开始搅动，我之前也看过，所以真的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情。此外，黄国昌先前邀请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参加直播节目，当场被观众问及是否有意参选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黄国昌表示，现在讲这些事情太早也太远，因为他作为民众党主席，当然最关心2026年选举，再者牵涉整个在野阵营，有很多地方不是我们的人参战，既然答应要跟国民党合作，能够做到的部分我就一定会做到。不过黄国昌认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有的时候不在那个位置，我讲话会犹豫一下，不要讲过线，但是能做的事情我一定尽量帮忙。经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的转达，自己得知蒋万安也想参加直播节目，马上答复对方没有问题，时间安排在这个星期四，只要是能做的事情我们都会尽量帮忙。黄国昌表示，由于民众党不是主帅，所以不会主动给予建议，选举还是要尊重主帅及其团队的判断，自己不是那种太重视外在形势的人，需要帮什么忙就直接告诉我。主持人王浅秋询问，面对蒋万安被攻击，民众党是否会帮忙，黄国昌听闻后重申，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就直接来跟我们讲。至于是否愿意亲自站台力挺，黄国昌则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邀请，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忙。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职，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 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

0: 任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
1: 微信公众号10月12日报道，141年前的10月13日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全面推行新政，竭尽心血建设和治理宝岛，固防务、修铁路、办企业、兴教育，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精心打造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10月12日推出第一部《刘铭传》，讲述清末爱国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抵御法寇侵略，浴血保卫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故事，生动诠释其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该剧主创团队赴安徽刘铭传故里，走访刘铭传纪念馆、刘铭传故居等地，邀请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史专家翁飞、刘氏家族后裔刘志胜等专家学者进行剧本研讨、史料论证等。该剧紧扣两岸同根同源、同胞同心御侮主题，在1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与10月13日台湾的现实地标之间架起一条情感与记忆的通道， AI 影像复原历史质感。从紫禁城大殿到台湾基隆海岸，从战场厮杀到台湾第一条铁路铺轨， AI 影像实现历史场景的高度还原与电影级视觉呈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交融，以刘铭传做出撤机援沪战略决策这一真实历史情节为核心戏剧冲突，塑造了台湾士绅林朝栋、阿美人阿鲁纳、梨园子弟张里成等群像，他们与官兵并肩作战，生动诠释同心御侮、其利断金，意象化叙事贯穿全剧，广玉兰一根两干、同根同源的核心意象首尾呼应，闽南童谣天黑黑、谚语拍虎掠贼也啄亲兄弟、妈祖制碑等闽台文化符号的铺陈，让历史叙事嵌入两岸文化印记，古今呼应，打通百年记忆。该剧结尾，玉兰花飘过现今宝岛台湾的铭传大学、铭传中学、刘铭传隧道与雕像等，让百年前的守护者与10月13日的台湾观众隔空相望，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感与情感共鸣。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之《刘铭传》将在总台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
0: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三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防务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防务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等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柯文哲11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2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1.2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

0: 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居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总花费7383.75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6.3%、4.3%。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2: 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日前公开点名赖清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重话痛批假民主、真独裁，引发绿营支持者围攻。赖清德办公室人士更匿名批评韩失去台民意机构格局。韩国瑜10月11日出席活动时调侃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被抹得黑黑的，随后又自嘲道，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被抹黑，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韩国瑜11日与蒋万安出席同场活动，蒋万安稍晚些时候才到，恰好时值韩国瑜发言，韩随即改口替蒋拉票，他笑问现场民众，有没有发现蒋万安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究竟是太阳晒黑还是被人抹黑？现场民众纷纷回应抹黑。韩国瑜表示，台湾政治仍有一股善良的力量，几流的选民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几流的民意代表会监督出几流的政绩，台北市民是最优秀的，他相信蒋万安一心一意为台北市政打拼，个人操守与品德完全经得起考验，呼吁现场民众继续支持蒋万安，最后更带领全场高喊蒋万安当选。韩国瑜指出，蒋万安过去4年在台北市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真金不怕火炼，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难免遭到攻击，话锋一转，他也拿自己开玩笑，称自己近年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但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0: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1: 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民进党民代林楚音10月12日在台立法机构爆料指出，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台防务部门主计局长谢其贤证实，共计有28人涉案，金额约1062万元，涉案人员已移送台北宪兵队侦办。台立法机构外事防务委员会进行相关专案报道，民进党民代林楚音、王定宇关注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军中已有人凭借财务专业取得同袍信任，宣称有10%投资报酬率，集资代操投资，却出现资金无法取回的问题。谢其贤证实，这件事情发生自2023年，四名同仁共同受训，因认为其中一人较懂投资，因此交由他集资投资，后续有人推荐其他同仁加入，目前掌握不当借贷8人，推荐投资函当事人20人，金额约1062万元，小则10万，多则140万，经清查均为个人存款，未动用公款。据了解，两名主要当事人为财经与会计专才。谢其贤也表示，两名主要当事人已于今年9月已各记大过一次，其中涉及推荐投资的人员已移送台北侦办。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70%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2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 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

0: 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三个百分点。
1: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薄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民进党民代林楚茵10月12日在台立法机构爆料指出，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台防务部门主计局长谢其贤证实，共计有28人涉案，金额约1062万元，涉案人员已移送台北宪兵队侦办。台立法机构外事防务委员会进行相关专案报道，民进党民代林楚茵、王定宇关注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军中已有人凭借财务专业取得同袍信任，宣称有 10% 投资报酬率，集资代操投资，却出现资金无法取回的问题。谢其贤证实，这件事情发生自2023年，4名同仁共同受训，因认为其中一人较懂投资，因此交由他集资投资。后续有人推荐其他同仁加入，目前掌握不当借贷8人，推荐投资函当事人20人，金额约1062万元，小则10万，多则140万。经清查均为个人存款，未动用公款。据了解，2名主要当事人为财经与会计专才。谢其贤也表示，2名主要当事人已于今年9月以各计大过一次，其中涉及推荐投资的人员已移送台北侦办。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

0: 则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三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防务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防务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等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柯文哲11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两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 1.2 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近日，台湾自媒体博主柳杰克在岛内一场论坛活动中公开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在现场说，不信你去看，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南投，他的身份证背后写的是台湾省南投县，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嘉义，他的身份证背后就写台湾省嘉义市或嘉义县，你有朋友来自金门，他的身份证就写着福建省金门县。柳杰克表示，两岸关系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10月13日台湾的政治生态超级不严肃，超级综艺化，乱搞的，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负起引导民众如何思考的责任。在柳杰克个人看来，两岸关系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和平统一，一个是非和平被统一。他说，两岸问题很重要，而赖清德的论述并没有真正消除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只是战争暂时没有爆发，但是当战争发生了，一切也来不及了。柳杰克举例说，如果想象有一颗炸弹，炸弹有一个引信，当引信点燃了，火花已经开始走，还没有走到炸弹，这个引信很长。请问在火花走到炸弹这一段时间是和平的吗？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被点燃引信的炸弹。最好能够换取和平的方式，就是移除战争的可能性。柳杰克在现场说道。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

0: 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之，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 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

0: 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2日表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民众党能做的事情一定会尽量帮忙。自己已经允诺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方也表示将在本周四参加他的直播节目，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能做的就跟我们讲。黄国昌上午接受千秋万世专访，针对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掀起流量，他说这就是为了选举重新做出的政治包装。沈柏阳过去在台立法机构如何问政，大家只要回去看直播画面就好，那时候我在立法机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可以冲到前面大呼小叫或谩骂。黄国昌说自己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就是非常巨大的选举机器产业链开始搅动，我之前也看过，所以真的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情。此外，黄国昌先前邀请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参加直播节目，当场被观众问及是否有意参选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黄国昌表示，现在讲这些事情太早也太远，因为他作为民众党主席，当然最关心2026年选举，再者牵涉整个在野阵营，有很多地方不是我们的人参战，既然答应要跟国民党合作，能够做到的部分，我就一定会做到。不过，黄国昌认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有的时候不在那个位置，我讲话会犹豫一下，不要讲过线，但是能做的事情我一定尽量帮忙。经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的转达，自己得知蒋万安也想参加直播节目，马上答复对方没有问题，时间安排在这个星期四，只要是能做的事情我们都会尽量帮忙。黄国昌表示，由于民众党不是主帅，所以不会主动给予建议，选举还是要尊重主帅及其团队的判断，自己不是那种太重视外在形势的人，需要帮什么忙就直接告诉我。主持人王浅秋询问，面对蒋万安被攻击，民众党是否会帮忙，黄国昌听闻后重申，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就直接来跟我们讲。至于是否愿意亲自站台力挺，黄国昌则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邀请，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忙。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柏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 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总花费7383.75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6.3%、4.3%。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2: 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70%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两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 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3个百分点。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 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

0: 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斌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10月10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
0: 10月12日晚，云南蒙自红河大剧院音乐厅内，随着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抬手起拍，一曲客家歌谣连奏悠然响起，两岸一家亲共奏中华情云台音乐会由此开场，两岸音乐人轮番登台，以乐为媒，在丝竹声中共叙同胞情深。本次活动由中共红河州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红河州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旨在以音乐为纽带，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中共红河州委常委、州委统战部部长朱毅在音乐会上致辞称，红河州与台湾渊源深厚，两地同处北回归线上，早在清道光年间，红河蒙自人曹世贵就曾任台湾淡水知府，其任职期间所著的《宦海日记》是研究台湾历史、民俗的珍贵资料。近年来，红河与台湾共同举办多场交流活动，持续为云台文化交流和青年融合发展贡献力量。在本次云台音乐会上，台湾青年音乐家民族室内乐团率先登台，丢丢童仔、彝族舞曲、阳明春晓、笙歌、十面埋伏、拉挂等曲目接连上演， 旋律悠扬婉转，韵味纯。

0: 后，生动展现两岸音乐的独特艺术风貌。下半场，红河州歌舞团非凡乐队登场，红河谣、弦上花腰以地方弦乐勾勒花腰仪的生活图景，家、乡愁诉说对故土的眷恋，歌曲再唱太阳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在保留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时代元素，充分表达边疆人民对家国的深情。山海鹤鸣合奏环节则将音乐会推向高潮，两地音乐人携手演绎《高山青》《望春风》。《高山青》改编自台湾经典歌曲《阿里山的姑娘》，旋律轻快昂扬，活力十足，两岸民乐交融共生。《望春风》则融合箫、琵琶、二胡、古筝等传统国乐，将春日晚风、温婉情思的浪漫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两地管弦交织共鸣，诉说着同根同源的文化深情。这是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首次在大陆执棒，此番与红河州本地乐团合作，两地演奏家以合奏、独奏、重奏等多种形式演出，实现跨越海峡的音乐对话。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伯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伯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2: 微信公众号10月12日报道，141年前的10月13日，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全面推行新政，竭尽心血建设和治理宝岛，固防务、修铁路、办企业、兴教育，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精心打造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10月12日推出第一部《刘铭传》，讲述清末爱国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抵御法寇侵略，浴血保卫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故事，生动诠释其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该剧主创团队赴安徽刘铭传故里，走访刘铭传纪念馆、刘铭传故居等地，邀请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史专家翁飞、刘氏家族后裔刘志胜等专家学者进行剧本研讨、史料论证等。该剧紧扣两岸同根同源、同胞同心御侮主题，在1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与10月13日台湾的现实地标之间，架起一条情感与记忆的通道。AI 影像复原历史质感，从紫禁城大殿到台湾基隆海岸，从战场厮杀到台湾第一条铁路铺轨，AI 影像实现历史场景的高度还原与电影级视觉呈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交融。以刘铭传做出撤机援沪战略决策这一真实历史情节为核心戏剧冲突，塑造了台湾士绅林朝栋、阿美人阿鲁纳、梨园子弟张里成等群像，他们与官兵并肩作战，生动诠释同心御侮、其利断金，意象化叙事贯穿全剧，广玉兰一根两干、同根同源的核心意象首尾呼应，闽南童谣天黑黑、谚语拍虎掠贼也捉亲兄弟、妈祖制碑等闽台文化符号的铺陈，让历史叙事嵌入两岸文化印记，古今呼应，打通百年记忆。该剧结尾，玉兰花飘过现今宝岛台湾的铭传大学、铭传中学、刘铭传隧道与雕像等，让百年前的守护者与10月13日的台湾观众隔空相望，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感与情感共鸣。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之刘铭传将在总台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
1: 岛内多家主流媒体近日引述日本国内一份民调结果显示，高达80%日本民众反对为所谓台湾有事参战。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陈一帆的观点指出，

0: 日本民众仍普遍支持非战。即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但日本民众却明显表示不关我们的事。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公然在日本国会内发表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至今始终拒绝撤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九月访华后对媒体透露，针对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论，中方仍态度强硬，表示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在9月中旬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高市早苗应收回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通过绝对且明确的方式表明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此外，岛内不久前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也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观光客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就此回应，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1: 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 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两岸贸易额约 3011.8 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 216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 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从单月看，9月两岸贸易额约41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98.4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19.3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9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4055.3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473.5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35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 从单月看，9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609.7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84.4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525.3亿美元。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两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 人陈斌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0: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2: 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居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以便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日前公开点名赖清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重话痛批假民主、真独裁，引发绿营支持者围攻。赖清德办公室人士更匿名批评韩失去台民意机构格局。韩国瑜10月11日出席活动时调侃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被抹得黑黑的，随后又自嘲道，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被抹黑，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韩国瑜11日与蒋万安出席同场活动，蒋万安稍晚些时候才到，恰好时值韩国瑜发言，韩随即改口替蒋拉票，他笑问现场民众，有没有发现蒋万安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究竟是太阳晒黑还是被人抹黑？现场民众纷纷回应抹黑。韩国瑜表示，台湾政治仍有一股善良的力量，几流的选民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几流的民意代表会监督出几流的政绩，台北市民是最优秀的，他相信蒋万安一心一意为台北市政打拼，个人操守与品德完全经得起考验，呼吁现场民众继续支持蒋万安，最后更带领全场高喊蒋万安当选。韩国瑜指出，蒋万安过去四年在台北市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真金不怕火炼，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难免遭到攻击，话锋一转，他也拿自己开玩笑，称自己近年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但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

0: 古井，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10月13日，我看南昌新变化主题参访活动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约50名台商、台青、台生、台属及两岸婚姻家庭代表探访滕王阁北园、梅岭云端索道等地，实地感受南昌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新面貌。刚来南昌时，红谷滩区还有不少沙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台商甘明2004年便来到南昌创业，回忆起出道的景象，他感慨万千。20余年间，他深耕长租公寓行业，企业在南昌运营公寓约2000套。在他看来，变化不止于城市面貌，营商与生活便利度提升尤为明显。早年持台胞证办事多有不便，如今更加便捷，工商办理流程大幅压缩，实实在在感受到营商环境在持续优化。谢伟文来自台湾台南，目前就读于南昌大学。到南昌求学后，他亲眼见证滕王阁北园这片新开放的文旅区域从无到有，日趋完善。我在南昌生活近4年，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的发展活力，毕业后希望留在本地，结合管理专业寻找就业、创业机会。谢伟文说，参访途中，台胞们乘车游览跨江大桥，漫步滕王阁北扩园区，登临梅岭云端景区，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据了解，活动旨在进一步增进台胞对南昌的认同感，坚定台胞在昌投资兴业、扎根生活的信心，汇聚力量深化赣台交流，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此次活动由南昌市台办主办，南昌市台协、南昌市台联、南昌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协办。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0: 10月12日，82岁的台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

0: 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高安国表示，统一是一定的、确定的，坚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黎建南表示，高安国所做之事既是为了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只会沦落为被西方玩弄的坟场、炮灰。据此前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日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回应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又一恶行，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公开资料显示，高安国194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其父高笃伦曾做过台军警备总司令部绿岛地区指挥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追随父亲的脚步，高安国长大后从军，曾任台军花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台陆军第六军团副司令等职。退役后，他积极参与反独促统活动，为了反制主张激进台独的所谓台湾民政府，他于2018年成立台湾军政府，曾在岛内引发热议。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殖，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 台湾艺人在国庆之

0: 既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10月12日晚，云南蒙自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10月12日晚，云南蒙自红河大剧院音乐厅内，随着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抬手起拍，一曲客家歌谣连奏悠然响起，两岸一家亲共奏中华情云台音乐会由此开场。两岸音乐人轮番登台，以乐为媒，在丝竹声中共叙同胞情深。本次活动由中共红河周围台湾工作办公室、红河州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旨在以音乐为纽带，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中共红河州委常委、州委统战部部长朱毅在音乐会上致辞称，红河州与台湾渊源深厚，两地同处北回归线上，早在清道光年间，红河蒙自人曹世贵就曾任台湾淡水知府，其任职期间所著的《宦海日记》是研究台湾历史民俗的珍贵资料。近年来，红河与台湾共同举办多场交流活动，持续为云台文化交流和青年融合发展贡献力量。在本次云台音乐会上，台湾青年音乐家民族室内乐团率先登台，丢丢童仔、彝族舞曲、阳明春晓、笙歌、十面埋伏、拉挂等曲目接连上演，旋律悠扬婉转，韵味醇厚，生动展现两岸音乐的独特艺术风貌。下半场，红河州歌舞团非凡乐队登场，红河谣、弦上花妖以地方弦乐勾勒花妖仪的生活图景，家、乡愁诉说对故土的眷恋，歌曲再唱太阳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在保留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时代元素，充分表达边疆人民对家国的深情。山海鹤鸣合奏环节则将音乐会推向高潮，两地音乐人携手演绎《高山青》《望春风》。《高山青》改编自台湾经典歌曲《阿里山的姑娘》，旋律轻快昂扬，活力十足，两岸民乐交融共生。望春风则融合箫、琵琶、二胡、古筝等传统国乐，将春日晚风、温婉情思的浪漫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两地管弦交织共鸣，诉说着同根同源的文化深情。这是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首次在大陆执棒，此番与红河州本地乐团合作，两地演奏家以合奏、独奏、重奏等多种形式演出，实现跨越海峡的音乐对话。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 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 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两岸贸易额约 3011.8 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 216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 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9月两岸贸易额约 417.7 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 298.4 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 119.3 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9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 4055.3 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 47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 3581.8 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 从单月看，9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 609.7 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 84.4 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 525.3 亿美元。
1: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和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有记者询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宾华做上述回应。陈宾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扶持，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陈宾华还应询介绍，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 4.2 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他表示，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四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以便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总花费 7383.75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6.3%、4.3%。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

0: 包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携手自媒体筑梦大湾区台湾青年湾区行活动，10月12日在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拉开帷幕，粤台两地台青台生齐聚，开启为期5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参访交流之旅。广东省台联会长许可卫志欢迎词表示，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希望台湾青年沿着先辈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用好自媒体这一青年交流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记录大湾区的时代图景，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2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1: 10月12日，82岁的台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 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

0: 高安国表示，统一是一定的，确定的，坚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黎建南表示，高安国所做之事既是为了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只会沦落为被西方玩弄的坟场炮灰。据此前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日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回应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又一恶行，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公开资料显示，高安国194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其父高笃伦曾做过台军警备总司令部绿岛地区指挥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追随父亲的脚步，高安国长大后从军，曾任台军花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台陆军第六军团副司令等职。退役后，他积极参与反独促统活动，为了反制主张激进台独的所谓台湾民政府，他于2018年成立台湾军政府，曾在岛内引发热议。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薄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
1: 近日，台湾自媒体博主柳杰克在岛内一场论坛活动中公开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在现场说，不信你去看，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南投，他的身份证背后写的是台湾省南投县，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嘉义，他的身份证背后就写台湾省嘉义市或嘉义县，你有朋友来自金门，他的身份证就写着福建省金门县。柳杰克表示，两岸关系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10月13日台湾的政治生态超级不严肃，超级综艺化，乱搞的。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负起引导民众如何思考的责任。在柳杰克个人看来，两岸关系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和平统一，一个是非和平被统一。他说，两岸问题很重要，而赖清德的论述并没有真正消除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只是战争暂时没有爆发，但是当战争发生了，一切也来不及了。柳杰克举例说，如果想象有一颗炸弹，炸弹有一个引信，当引信点燃了，火花已经开始走，还没有走到炸弹，这个引信很长。请问在火花走到炸弹这一段时间是和平的吗？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被点燃引信的炸弹。最好能够换取和平的方式，就是移除战争的可能性。柳杰克在现场说道。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2: 10月13日，我看南昌新变化主题参访活动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约50名台商、台青、台生、台属及两岸婚姻家庭代表探访滕王阁北园、梅岭云端索道等地，实地感受南昌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新面貌。刚来南昌时，红谷滩区还有不少沙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台商甘明2004年便来到南昌创业，回忆起出道的景象，他感慨万千。20余年间，他深耕长租公寓行业，企业在南昌运营公寓约2000套。在他看来，变化不止于城市面貌，营商与生活便利度提升尤为明显。早年持台胞证办事多有不便，如今更加便捷，工商办理流程大幅压缩，实实在在感受到营商环境在持续优化。谢伟文来自台湾台南，目前就读于南昌大学。到南昌求学后，他亲眼见证滕王阁北园这片新开放的文旅区域从无到有，日趋完善。我在南昌生活近4年，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的发展活力。毕业后希望留在本地，结合管理专业寻找就业、创业机会。谢伟文说，参访途中，台胞们乘车游览跨江大桥，漫步滕王阁北扩园区，登临梅岭云端景区，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据了解，活动旨在进一步增进台胞对南昌的认同感，坚定台胞在昌投资兴业、扎根生。

0: 我的信心，汇聚力量，深化赣台交流，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此次活动由南昌市台办主办，南昌市台协、南昌市台联、南昌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协办。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0: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70%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两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3%。

0: 3%。
1: 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直言小草不停沈博阳，民众党干部怎可能忘记绿营对柯文哲的追杀？台北市长选战激烈，而民众党前民代黄珊珊2022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获得34万票，这些票数今年的流向也被外界关注。对此，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10月13日表示，无法理解绿营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博阳，他们怎么可能忘记大罢免沈博阳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司法追杀。陈婉慧在政论节目上表示，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绿营在讲黄珊珊的支持者去支持沈博阳的部分，绿营也在想办法转支持，想透过这样的说法希望把小草的票转过去。陈婉慧指出，最近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无法理解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博阳去，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探究，他们理解是小草是一群非常需要看到政见的人。陈婉慧直言，所以在还没有办辩论会之前，自己在每个小草群组看不出他们会认为沈博阳是一个有办法提出政见的人。另外也有小草直接点出来，怎么可能忘记去年大罢免沈博阳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相关的司法追杀。主持人也询问，所以真正小草是挺不下去杨流的。陈婉慧说，我认为是挺不下去的，如果依照沈博阳他们现在的话术想抢小草的票，那自己觉得就赶快辩论，让小草觉得对市政非常了解，而不是只是空口白话讲一个让大家觉得没办法执行都在空中飘的政见。陈婉慧强调，小草们通常会支持柯文哲，民众党都对于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所有的施政是了如指掌，所以对于辩论会到底谁能在台北市政的愿景上提出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 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

0: 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在国务院台办10月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并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伯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伯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岛内多家主流媒体近日引述日本国内一份民调结果显示，高达80%日本民众反对为所谓台湾有事参战。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陈一帆的观点指出，日本民众仍普遍支持非战。即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但日本民众却明显表示不关我们的事。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公然在日本国会内发表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至今始终拒绝撤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九月访华后对媒体透露，针对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论，中方仍态度强硬，表示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在九月中旬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高市早苗应收回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通过绝对且明确的方式表明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此外，岛内不久前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也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观光客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就此回应，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

0: 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10月10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他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冰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斌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0: 民进党民代林楚音10月12日在台立法机构爆料指出，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台防务部门主计局长谢其贤证实，共计有28人涉案，金额约1062万元，涉案人员已移送台北宪兵队侦办。台立法机构外事防务委员会进行相关专案报道，民进党民代林楚音、王定宇关注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军中已有人凭借财务专业取得同袍信任，宣称有 10% 投资报酬率，集资代操投资，却出现资金无法取回的问题。谢其贤证实，这件事情发生自2023年，四名同仁共同受训，因认为其中一人较懂投资，因此交由他集资投资，后续有人推荐其他同仁加入，目前掌握不当借贷8人，推荐投资函当事人20人，金额约1062万元，小则10万，多则140万，经清查均为个人存款，未动用公款。据了解，两名主要当事人为财经与会计专才。谢其贤也表示，两名主要当事人已于今年9月已各计大过一次，其中涉及推荐投资的人员已移送台北侦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 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1: 微信公众号10月12日报道，141年前的10月13日，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全面推行新政，竭尽心血建设和治理宝岛，固防务、修铁路、办企业、兴教育，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精心打造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10月12日推出第一部《刘铭传》，讲述清末爱国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抵御法寇侵略，浴血保卫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故事，生动诠释其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该剧主创团队赴安徽刘铭传故里，走访刘铭传纪念馆、刘铭传故居等地，邀请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史专家翁飞、刘氏家族后裔刘志胜等专家学者进行剧本研讨、史料论证等。该剧紧扣两岸同根同源、同胞同心御侮主题，在1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与10月13日台湾的现实地标之间架起一条情感与记忆的通道。 AI 影像复原历史质感，从紫禁城大殿到台湾基隆海岸，从战场厮杀到台湾第一条铁路铺轨， AI 影像实现历史场景的高度还原与电影级视觉呈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交融，以刘铭传做出撤机援沪战略决策这一真实历史情节为核心戏剧冲突，塑造了台湾士绅林朝栋、阿美人阿鲁纳、梨园子弟张里成等群像，他们与官兵并肩作战，生动诠释同心御侮、其利断金，意象化叙事贯穿全剧，广玉兰一根两干、同根同源的核心意象首尾呼应，闽南童谣《天黑黑》、谚语拍虎掠贼也捉亲兄弟、妈祖制碑等闽台文化符号的铺陈，让历史叙事嵌入两岸文化印记，古今呼应，打通百年记忆。该剧结尾，玉兰花飘过现今宝岛台湾的铭传大学、铭传中学、刘铭传隧道与雕像等，让百年前的守护者与10月13日的台湾观众隔空相望，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感与情感共鸣。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之《刘铭传》将在总台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2日表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民众党能做的事情一定会尽量帮忙。自己已经允诺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方也表示将在本周四参加他的直播节目，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能做的就跟我们讲。黄国昌上午接受千秋万世专访，针对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掀起流量，他说这就是为了选举重新做出的政治包装。沈伯阳过去在台立法机构如何问政，大家只要回去看直播画面就好，那时候我在立法机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可以冲到前面大呼小叫或谩骂。黄国昌说自己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就是非常巨大的选举机器产业链开始搅动，我之前也看过，所以真的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情。此外，黄国昌先前邀请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参加直播节目，当场被观众问及是否有意参选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黄国昌表示现在讲这些事情太早也太远，因为他作为民众党主席当然最关心2026年选举，再者牵涉整个在野阵营，有很多地方不是我们的人参战，既然答应要跟国民党合作，能够做到的部分我就一定会做到。不过黄国昌认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有的时候不在那个位置，我讲话会犹豫一下，不要讲过线，但是能做的事情我一定尽量帮忙。经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的转达，自己得知蒋万安也想参加直播节目，马上答复对方没有问题，时间安排在这个星期四，只要是能做的事情我们都会尽量帮忙。黄国昌表示由于民众党不是主帅，所以不会主动给予建议，选举

0: 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海峡服务窗2026年10月15日服务指南，厦门海沧区开始受理台湾人才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申请，申请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6日上午8点30分至12点整，下午2点整至5点30分。申报对象、受理地点、扶持内容和标准等信息可在微信公众号海沧台胞家园查看。两岸动态，近日厦门市台联正式启动晴暖重阳安居鹿岛慰问活动，为全市230余位80周岁以上在下定居老台胞送上节日的诚挚问候与暖心祝福。10月10日，电影《警探》在厦门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台湾导演吴镇亚执导，香港导演陈志华加盟，将在厦门开展实景拍摄。当天，海峡天耀影视有限公司、海峡华耀文化有限公司在厦门举行揭牌仪式。警探是这两家台资影视文化公司成立后启动拍摄的首部影片。
2: 在国务院台办10月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他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冰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3: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

0: 洛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
1: 直言小草不停沈伯阳，民众党干部怎可能忘记绿营对柯文哲的追杀？台北市长选战激烈，而民众党前民代黄珊珊2022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获得34万票，这些票数今年的流向也被外界关注。对此，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10月13日表示，无法理解绿营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他们怎么可能忘记大罢免沈伯阳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司法追杀。陈婉慧在政论节目上表示，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绿营在讲黄珊珊的支持者去支持沈伯阳的部分，绿营也在想办法转支持，想透过这样的说法希望把小草的票转过去。陈婉慧指出，最近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无法理解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去，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探究，他们理解是小草是一群非常需要看到政见的人。陈婉慧直言，所以在还没有办辩论会之前，自己在每个小草群组看不出他们会认为沈伯阳是一个有办法提出政见的人。另外也有小草直接点出来，怎么可能忘记去年大罢免沈伯阳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相关的司法追杀。主持人也询问，所以真正小草是挺不下去洋流的。陈婉慧说，我认为是挺不下去的，如果依照沈伯阳他们现在的话术想抢小草的票，那自己觉得就赶快辩论，让小草觉得对市政非常了解，而不是只是空口白话讲一个让大家觉得没办法执行都在空中飘的政见。陈婉慧强调，小草们通常会支持柯文哲，民众党都对于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所有的施政是了如指掌，所以对于辩论会到底谁能在台北市政的愿景上提出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两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斌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3: 十月十四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1: 国民党籍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将在10月23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预告当天包括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台中市市长候选人江启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将到场。秃子、汉子、燕子联手相挺，力拼翻转台南。谢龙介10月14日一早携国民党籍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到市场拜票。他说，23日将在永大夜市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消息一公布，许多支持他的乡亲都很期待，也说当天会踊跃到场，蓝白市议员候选人也会一起团结造势。除了宣布当天到场力挺的大咖名单，谢龙介也透露还有很多人持续邀约中。谢龙介表示，竞总成立当天不只是大咖云集，届时他也会把各项改造台南的施政计划一一向乡亲报告，全力拼胜选。他也重申，希望透过辩论与民进党籍对手陈亭妃畅谈个人政见与理念。面对陈提出六都军辩论就不缺席，谢龙介也很酸他行情比赖清德还要高，并强调唯有透过辩论才能一次对乡亲说清楚过去的弊案。
3: 十月十四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总花费 7383.75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6.3%、 4.3%。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以便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10月12日晚，云南蒙自红河大剧院音乐厅内，随着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抬手起拍，一曲客家歌谣联奏悠然响起，两岸一家亲共奏中华情云台音乐会由此开场。两岸音乐人轮番登台，以乐为媒，在丝竹声中共叙同胞情深。本次活动由中共红河周围台湾工作办公室、红河州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旨在以音乐为纽带，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中共红河州委常委、州委统战部部长朱毅在音乐会上致辞称，红河州与台湾渊源深厚，两地同处北回归线上，早在清道光年间，红河蒙自人曹世贵就曾任台湾淡水知府，其任职期间所著的《宦海日记》是研究台湾历史民俗的珍贵资料。近年来，红河与台湾共同举办多场交流活动，持续为云台文化交流和青年融合发展贡献力量。在本次云台音乐会上，台湾青年音乐家民族室内乐团率先登台，丢丢童仔、彝族舞曲、阳明春晓、笙歌、十面埋伏、拉挂等曲目接连上演，旋律悠扬婉转，韵味醇厚，生动展现两岸音乐的独特艺术风貌。下半场，红河州歌舞团非凡乐队登场，红河谣、弦上花妖以地方弦乐勾勒花妖仪的生活图景，家、乡愁诉说对故土的眷恋，歌曲在唱太阳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在保留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时代元素，充分表达边疆人民对家国的深情。山海鹤鸣合奏环节则将音乐会推向高潮，两地音乐人携手演绎《高山青》《望春风》。《高山青》改编自台湾经典歌曲《阿里山的姑娘》，旋律轻快昂扬，活力十足，两岸民乐交融共生。望春风则融合箫、琵琶、二胡、古筝等传统国乐，将春日晚风、温婉情思的浪漫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两地管弦交织共鸣，诉说着同根同源的文化深情。这是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首次在大陆执棒，此番与红河州本地乐团合作，两地演奏家以合奏、独奏、重奏等多种形式演出，实现跨越海峡的音乐对话。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殖，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 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

0: 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薄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
2: 10月13日，我看南昌新变化主题参访活动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约50名台商、台青、台生、台属及两岸婚姻家庭代表探访滕王阁北园、梅岭云端索道等地，实地感受南昌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新面貌。刚来南昌时，红谷滩区还有不少沙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台商甘明2004年便来到南昌创业，回忆起出道的景象，他感慨万千。20余年间，他深耕长租公寓行业，企业在南昌运营公寓约2000套。在他看来，变化不止于城市面貌，营商与生活便利度提升尤为明显。早年持台胞证办事多有不便，如今更加便捷，工商办理流程大幅压缩，实实在在感受到营商环境在持续优化。谢伟文来自台湾台南，目前就读于南昌大学。到南昌求学后，他亲眼见证滕王阁北园这片新开放的文旅区域从无到有，日趋完善。我在南昌生活近4年，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的发展活力。毕业后希望留在本地，结合管理专业寻找就业、创业机会。谢伟文说，参访途中，台胞们乘车游览跨江大桥，漫步滕王阁北扩园区，登临梅岭云端景区，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据了解，活动旨在进一步增进台胞对南昌的认同感，坚定台胞在昌投资兴业、扎根生活的信心，汇聚力量深化赣台交流，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此次活动由南昌市台办主办，南昌市台协、南昌市台联、南昌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协办。
1: 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 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两岸贸易额约3011.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九月两岸贸易额约41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98.4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19.3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九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4055.3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473.5亿美元，同比增长109.3%；内地向香港出口约3581.8亿美元，同比增长50.5%。从单月看，九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609.7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84.4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525.3亿美元。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
3: 岛内多家主流媒体近日引述日本国内一份民调结果显示，高达80%日本民众反对为所谓台湾有事参战。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陈一帆的观点指出，日本民众仍普遍支持非战，即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但日本民众却明显表示不关我们的事。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公然在日本国会内发表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至今始终拒绝撤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九月访华后对媒体透露，针对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论，中方仍态度强硬，表示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在九月中旬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高市早苗应收回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通过绝对且明确的方式表明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此外，岛内不久前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也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观光客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就此回应，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
3: 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

0: 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和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有记者询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宾华做上述回应。陈宾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扶持，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利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陈宾华还应询介绍，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他表示，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
0: 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民党10月14日大动作祭出党纪，针对违纪参选等情势祭出处分。国民党中常会通过2批次共24人的党纪处分案，包括10人开除党籍、14人撤销党籍。其中，自行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何志勇，以及登记参选马祖县长的曹尔元，都遭撤销党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强调，违纪参选恐造成蓝营选票分裂，甚至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影响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的胜选机会，因此必须严肃处理。陈以信指出，这次遭开除党籍者多数涉及违纪参选乡镇市长，因为这类选举一旦出现国民党籍人士脱党或违纪投入选战，很容易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分散原本支持国民党的选票，最后可能导致国民党在当地败选，因此考纪会认为情节较为严重，必须采取较重的处分。至于受到瞩目的新竹市市长参选人何志勇，虽然同样涉及违纪参选，但考纪会考量他在参选过程中并未攻击国民党，因此决定予以撤销党籍处分，并未采取最重的开除党籍。依照国民党党纪规定，开除党籍与撤销党籍的主要差别在于处分程度及未来申请恢复党籍的期限，遭撤销党籍者需满3年才能申请恢复党籍，遭开除党籍者则需满6年，处分相对更重。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 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

0: 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注定失败。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
2: 郑丽文组助讲团复选，王金平任荣誉团长，卢秀燕任副团长。海峡导报综合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14日率领民代党干部举办 KMT 中央助讲团成立誓师大会。他表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的选举、不对称的战争，民进党动用行政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检调威胁利诱，这是史上台湾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不管是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都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国民党等在野力量，否则就会被查水表甚至抄家。郑丽文与助讲团员启动大型沙漏，上方蓝白小气球沿沙漏而下，逐渐盖掉下方2025飞核家园，呈现出上方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国民党呼吁岛内民众，年底选举除了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也要记得在废除飞核家园、提高核电比例所谓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未来享有充足电力与算力。据悉，助讲团团长由郑丽文担任，率领四位副主席等党务主管，在第一线作战的党籍民代、国民党智库专家学者、前官员共同参与，共约近百位成员，包括荣誉团长王金平、执行副团长李乾隆、副团长卢秀燕等。
1: 10月12日，82岁的台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高安国表示，统一是一定的、确定的，坚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黎建南表示，高安国所做之事既是为了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只会沦落为被西方玩弄的坟场、炮灰。据此前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日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回应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又一恶行，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

0: 公开资料显示，高安国194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其父高笃伦曾做过台军警备总司令部绿岛地区指挥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追随父亲的脚步，高安国长大后从军，曾任台军花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台陆军第六军团副司令等职。退役后，他积极参与反独促统活动，为了反制主张激进台独的所谓台湾民政府，他于2018年成立台湾军政府，曾在岛内引发热议。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2: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4日下午到彰化县召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拉台党提名的五位县议员参选人。针对年底彰化县长选举白营支持意向，黄国昌表示，蓝白在县市长选举的合作，我们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他并抨击民进党新潮流系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的儿子在台农业部门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任职，涉人事特权争议，痛批新潮流把公产当派系财产，不能再让新潮流系胡搞瞎搞。黄国昌强调，台农田水利署的作为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包含民进党籍桃园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动用台农田水利署的公家资源办参会造势，更违法使用该署位于中立精华区价值高昂的土地来举办选举说明会。从黄世杰到陈素月，涉及台农田水利署争议的政治人物，清一色都是民进党新潮流。当初台立法机构修改农田水利法，是为了将农田水利会相关土地收归公有，而不是收归民进党所有，更不是变成新潮流所有。他痛批，民进党执政下把公产当成民进党的党产，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针对这些争议，相关当事人都必须站出来给民众一个交代。对于彰化县长支持意向，黄国昌则表示，在县市长选举方面，民众党与国民党有政党合作协定，我们向来是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所以包括支持意向与站台等，民众党相关规范都非常清楚。
1: 民进党民代林楚音10月12日在台立法机构爆料指出，近期台军方官兵一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

0: 台防务部门主计局长谢其贤证实，共计有28人涉案，金额约1062万元，涉案人员已移送台北县兵队侦办。台立法机构外事防务委员会进行相关专案报道，民进党民代林楚音、王定宇关注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军中已有人凭借财务专业取得同袍信任，宣称有 10% 投资报酬率，集资代操投资，却出现资金无法取回的问题。谢其贤证实，这件事情发生自2023年，四名同仁共同受训，因认为其中一人较懂投资，因此交由他集资投资，后续有人推荐其他同仁加入，目前掌握不当借贷8人，推荐投资函当事人20人，金额约1062万元，小则10万，多则140万，经清查均为个人存款，未动用公款。据了解，两名主要当事人为财经与会计专才。谢其贤也表示，两名主要当事人已于今年9月以各计大过一次，其中涉及推荐投资的人员已移送台北侦办。
1: 近日，台湾自媒体博主柳杰克在岛内一场论坛活动中公开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在现场说，不信你去看，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南投，他的身份证背后写的是台湾省南投县，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嘉义，他的身份证背后就写台湾省嘉义市或嘉义县，你有朋友来自金门，他的身份证就写着福建省金门县。柳杰克表示，两岸关系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10月13日台湾的政治生态超级不严肃，超级综艺化，乱搞的。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负起引导民众如何思考的责任。在柳杰克个人看来，两岸关系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和平统一，一个是非和平被统一。他说，两岸问题很重要，而赖清德的论述并没有真正消除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只是战争暂时没有爆发，但是当战争发生了，一切也来不及了。柳杰克举例说，如果想象有一颗炸弹，炸弹有一个引信，当引信点燃了，火花已经开始走，还没有走到炸弹，这个引信很长。请问在火花走到炸弹这一段时间是和平的吗？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被点燃引信的炸弹。最好能够换取和平的方式就是移除战争的可能性，柳杰克在现场说道。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伯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伯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10月10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1: 国民党及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将在10月23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预告当天包括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

0: 台中市市长候选人江启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将到场。秃子、汉子、燕子联手相挺，力拼翻转台南。谢龙介10月14日一早携国民党籍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到市场拜票。他说，23日将在永大夜市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消息一公布，许多支持他的乡亲都很期待，也说当天会踊跃到场，蓝白市议员候选人也会一起团结造势。除了宣布当天到场力挺的大咖名单，谢龙介也透露还有很多人持续邀约中。谢龙介表示，竞总成立当天不只是大咖云集，届时他也会把各项改造台南的施政计划一一向乡亲报告，全力拼胜选。他也重申，希望透过辩论与民进党籍对手陈亭妃畅谈个人政见与理念。面对陈提出六都军辩论就不缺席，谢龙介也很酸他行情比赖清德还要高，并强调唯有透过辩论才能一次对乡亲说清楚过去的弊案。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亿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薄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
3: 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2: 10月13日，我看南昌新变化主题参访活动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约50名台商、台青、台生、台属及两岸婚姻家庭代表探访滕王阁北园、梅岭云端索道等地，实地感受南昌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新面貌。刚来南昌时，红谷滩区还有不少沙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台商甘明2004年便来到南昌创业，回忆起出道的景象，他感慨万千。20余年间，他深耕长租公寓行业，企业在南昌运营公寓约2000套。在他看来，变化不止于城市面貌，营商与生活便利度提升尤为明显，

0: 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此次活动由南昌市台办主办，南昌市台协、南昌市台联、南昌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协办。
1: 直言小草不挺沈伯阳，民众党干部怎可能忘记绿营对柯文哲的追杀？台北市长选战激烈，而民众党前民代黄珊珊2022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获得34万票，这些票数今年的流向也被外界关注。对此，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10月13日表示，无法理解绿营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他们怎么可能忘记大罢免沈伯阳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司法追杀。陈婉慧在政论节目上表示，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绿营在讲黄珊珊的支持者去支持沈伯阳的部分，绿营也在想办法转支持，想透过这样的说法希望把小草的票转过去。陈婉慧指出，最近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无法理解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去，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探究，他们理解是小草是一群非常需要看到政见的人。陈婉慧直言，所以在还没有办辩论会之前，自己在每个小草群组看不出他们会认为沈伯阳是一个有办法提出政见的人。另外也有小草直接点出来，怎么可能忘记去年大罢免沈伯阳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相关的司法追杀。主持人也询问，所以真正小草是挺不下去杨流的。陈婉慧说，我认为是挺不下去的，如果依照沈伯阳他们现在的话术想抢小草的票，那自己觉得就赶快辩论，让小草觉得对市政非常了解，而不是只是空口白话讲一个让大家觉得没办法执行都在空中飘的政见。陈婉慧强调，小草们通常会支持柯文哲，民众党都对于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所有的施政是了如指掌，所以对于辩论会到底谁能在台北市政的愿景上提出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以便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4日下午到彰化县召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拉台党提名的5位县议员参选人。针对年底彰化县长选举白营支持意向，黄国昌表示，蓝白在县市长选举的合作，我们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他并抨击民进党新潮流系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的儿子在台农业部门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任职，涉人事特权争议，痛批新潮流把公产当派系财产，不能再让新潮流系胡搞瞎搞。黄国昌强调，台农田水利署的作为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包含民进党籍桃园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动用台农田水利署的公家资源办参会造势，更违法使用该署位于中立精华区价值高昂的土地来举办选举说明会。从黄世杰到陈素月，涉及台农田水利署争议的政治人物，清一色都是民进党新潮流。当初台立法机构修改农田水利法，是为了将农田水利会相关土地收归公有，而不是收归民进党所有，更不是变成新潮流所有。他痛批，民进党执政下把公产当成民进党的党产，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针对这些争议，相关当事人都必须站出来给民众一个交代。对于彰化县长支持意向，黄国昌则表示，在县市长选举方面，民众党与国民党有政党合作协定，我们向来是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所以包括支持意向与站台等，民众党相关规范都非常清楚。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和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0: 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有记者询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做上述回应。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陈冰华还应询介绍，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他表示，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民进党民代林楚音10月12日在台立法机构爆料指出，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台防务部门主计局长谢其贤证实，共计有28人涉案，金额约1062万元，涉案人员已移送台北县兵队侦办。台立法机构外事防务委员会进行相关专案报道，民进党民代林楚音、王定宇关注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军中已有人凭借财务专业取得同袍信任，宣称有10%投资报酬率，集资代操投资，却出现资金无法取回的问题。谢其贤证实，这件事情发生自2023年，四名同仁共同受训，因认为其中一人较懂投资，因此交由他集资投资，后续有人推荐其他同仁加入，目前掌握不当借贷8人，推荐投资函当事人20人，金额约1062万元，小则10万，多则140万，经清查均为个人存款，未动用公款。据了解，两名主要当事人为财经与会计专才。谢其贤也表示，两名主要当事人已于今年9月已各计大过一次，其中涉及推荐投资的人员已移送台北侦办。
1: 10月12日，82岁的台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高安国表示，统一是一定的、确定的，坚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黎建南表示，高安国所做之事既是为了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只会沦落为被西方玩弄的坟场、炮灰。据此前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日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回应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又一恶行，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独分裂

0: 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公开资料显示，高安国194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其父高笃伦曾做过台军警备总司令部绿岛地区指挥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追随父亲的脚步，高安国长大后从军，曾任台军花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台陆军第六军团副司令等职。退役后，他积极参与反独促统活动，为了反制主张激进台独的所谓台湾民政府，他于2018年成立台湾军政府，曾在岛内引发热议。
1: 郑立文组驻讲团复选，王金平任荣誉团长，卢秀燕任副团长。海峡岛报综合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立文10月14日率领民代党干部举办 KMT 中央驻讲团成立誓师大会。他表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的选举、不对称的战争，民进党动用行政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检调威胁利诱，这是史上台湾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不管是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都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国民党等在野力量，否则就会被查水表甚至抄家。郑立文与驻讲团员启动大型沙漏，上方蓝白小气球沿沙漏而下，逐渐盖掉下方2025飞核家园，呈现出上方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国民党呼吁岛内民众，年底选举除了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也要记得在废除飞核家园、提高核电比例所谓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未来享有充足电力与算力。据悉，驻讲团团长由郑立文担任，率领四位副主席等党务主管，在第一线作战的党籍民代、国民党智库专家学者、前官员共同参与，共约近百位成员，包括荣誉团长王金平、执行副团长李乾隆、副团长卢秀燕等。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他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宾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 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

0: 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岛内多家主流媒体近日引述日本国内一份民调结果显示，高达八成日本民众反对为所谓台湾有事参战。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陈一帆的观点指出，日本民众仍普遍支持非战，即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但日本民众却明显表示不关我们的事。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公然在日本国会内发表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至今始终拒绝撤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严屋毅九月访华后对媒体透露，针对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论，中方仍态度强硬，表示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在九月中旬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高市早苗应收回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通过绝对且明确的方式表明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此外，岛内不久前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也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观光客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就此回应，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2: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斌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3: 在国务院台办10月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0: 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 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两岸贸易额约3011.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 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九月两岸贸易额约41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98.4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19.3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九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4055.3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473.5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35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 从单月看，九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609.7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84.4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525.3亿美元。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10月12日晚，云南蒙自红河大剧院音乐厅内，随着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抬手起拍，一曲客家歌谣连奏悠然响起，两岸一家亲共奏中华情云台音乐会由此开场。两岸音乐人轮番登台，以乐为媒，在丝竹声中共叙同胞情深。本次活动由中共红河州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红河州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旨在以音乐为纽带，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中共红河州委常委、州委统战部部长朱毅在音乐会上致辞称，红河州与台湾渊源深厚，两地同处北回归线上，早在清道光年间，红河蒙自人曹世贵就曾任台湾淡水知府，其任职期间所著的《宦海日记》是研究台湾历史民俗的珍贵资料。近年来，红河与台湾共同举办多场交流活动，持续为云台文化交流和青年融合发展贡献力量。在本次云台音乐会上，台湾青年音乐家民族室内乐团率先登台，丢丢童仔、彝族舞曲、阳明春晓、笙歌、十面埋伏、拉挂等曲目接连上演，旋律悠扬婉转，韵味醇厚，生动展现两岸音乐的独特艺术风貌。下半场，红河州歌舞团非凡乐队登场，红河谣、弦上花妖以地方弦乐勾勒花妖仪的生活图景，家、乡愁诉说对故土的眷恋，歌曲在唱太阳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在保留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时代元素，充分表达边疆人民对家国的深情。山海鹤鸣合奏环节则将音乐会推向高潮，两地音乐人携手演绎《高山青》《望春风》。《高山青》改编自台湾经典歌曲《阿里山的姑娘》，旋律轻快昂扬，活力十足，两岸民乐交融共生。望春风则融合箫、琵琶、二胡、古筝等传统国乐，将春日晚风、温婉情思的浪漫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两地管弦交织共鸣，诉说着同根同源的文化深情。这是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首次在大陆执棒，此番与红河州本地乐团合作，两地演奏家以合奏、独奏、重奏等多种形式演出，实现跨越海峡的音乐对话。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 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

0: 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殖，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
2: 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民党10月14日大动作祭出党纪，针对违纪参选等情势祭出处分。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两批次共24人的党纪处分案，包括10人开除党籍、14人撤销党籍，其中自行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何志勇以及登记参选马祖县长的曹尔元都遭撤销党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强调，违纪参选恐造成蓝营选票分裂，甚至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影响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的胜选机会，因此必须严肃处理。陈以信指出，这次遭开除党籍者多数涉及违纪参选乡镇市长，因为这类选举一旦出现国民党籍人士脱党或违纪投入选战，很容易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分散原本支持国民党的选票，

0: 最后可能导致国民党在当地败选，因此考纪会认为情节较为严重，必须采取较重的处分。至于受到瞩目的新竹市市长参选人何志勇，虽然同样涉及违纪参选，但考纪会考量他在参选过程中并未攻击国民党，因此决定予以撤销党籍处分，并未采取最重的开除党籍。依照国民党党纪规定，开除党籍与撤销党籍的主要差别在于处分程度及未来申请恢复党籍的期限。遭撤销党籍者需满3年才能申请恢复党籍，遭开除党籍者则需满6年，处分相对更重。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2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2: 近日，台湾自媒体博主柳杰克在岛内一场论坛活动中公开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在现场说，不信你去看，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南投，他的身份证背后写的是台湾省南投县，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嘉义，他的身份证背后就写台湾省嘉义市或嘉义县，你有朋友来自金门，他的身份证就写着福建省金门县。柳杰克表示，两岸关系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10月13日台湾的政治生态超级不严肃，超级综艺化，乱搞的，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负起引导民众如何思考的责任。在柳杰克个人看来，两岸关系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和平统一，一个是非和平被统一。他说，两岸问题很重要，而赖清德的论述并没有真正消除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只是战争暂时没有爆发，但是当战争发生了，一切也来不及了。柳杰克举例说，如果想象有一颗炸弹，炸弹有一个引信，当引信点燃了，火花已经开始走，还没有走到炸弹，这个引信很长。请问在火花走到炸弹这一段时间是和平的吗？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被点燃引信的炸弹。最好能够换取和平的方式就是移除战争的可能性，柳杰克在现场说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总花费 7383.75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6.3%、 4.3%。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

0: 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2: 海峡服务窗2026年10月15日，服务指南，厦门海沧区开始受理台湾人才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申请，申请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6日上午8点30分至12点整，下午2点整至5点30分。申报对象、受理地点、扶持内容和标准等信息，可在微信公众号“海沧台胞”家园查看。两岸动态，近日厦门市台联正式启动晴暖重阳安居鹿岛慰问活动，为全市230余位80周岁以上在下定居老台胞送上节日的诚挚问候与暖心祝福。10月10日，电影《警探》在厦门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台湾导演吴镇亚执导，香港导演陈志华加盟，将在厦门开展实景拍摄。当天，海峡天耀影视有限公司、海峡华耀文化有限公司在厦门举行揭牌仪式。警探是这两家台资影视文化公司成立后启动拍摄的首部影片。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10月10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伯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伯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斌华表示， 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

0: 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1: 在国务院台办10月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和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有记者询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做上述回应。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扶持，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利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陈冰华还应询介绍，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他表示，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
0: 10月12日，82岁的台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高安国表示，统一是一定的、确定的，坚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黎建南表示，高安国所做之事既是为了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只会沦落为被西方玩弄的坟场、炮灰。据此前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日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回应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又一恶行，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公开资料显示，高安国194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 其父高笃伦曾做过台军警备总司令部绿岛地区指挥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追随父亲的脚步，高安国长大后从军，曾任台军花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台陆军第六军团副司令等职。退役后，他积极参与反独促统活动，为了反制主张激进台独的所谓台湾民政府，他于2018年成立台湾军政府，曾在岛内引发热议。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斌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2: 民进党民代林楚茵10月12日在台立法机构爆料指出，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台防务部门主计局长谢其贤证实，共计有28人涉案，金额约1062万元，涉案人员已移送台北宪兵队侦办。台立法机构外事防务委员会进行相关专案报道，民进党民代林楚茵、王定宇关注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军中已有人凭借财务专业取得同袍信任，宣称有 10% 投资报酬率，集资代操投资，却出现资金无法取回的问题。谢其贤证实，这件事情发生自2023年，四名同仁共同受训，因认为其中一人较懂投资，因此交由他集资投资，后续有人推荐其他同仁加入，目前掌握不当借贷8人，推荐投资函当事人20人，金额约1062万元，小则10万，多则140万，经清查均为个人存款，未动用公款。据了解，两名主要当事人为财经与会计专才。谢其贤也表示，两名主要当事人已于今年9月以各计大过一次，其中涉及推荐投资的人员已移送台北侦办。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总花费 7383.75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6.3%、4.3%。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 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民党10月14日大动作祭出党纪，针对违纪参选等情势祭出处分。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两批次共24人的党纪处分案，包括10人开除党籍、14人撤销党籍。其中自行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何志勇，以及登记参选马祖县长的曹尔元，都遭撤销党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强调，违纪参选恐造成蓝营选票分裂，甚至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影响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的胜选机会，因此必须严肃处理。陈以信指出，这次遭开除党籍者，多数涉及违纪参选乡镇市长，因为这类选举一旦出现国民党籍人士脱党或违纪投入选战，很容易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分散原本支持国民党的选票，最后可能导致国民党在当地败选，因此考纪会认为情节较为严重，必须采取较重的处分。至于受到瞩目的新竹市市长参选人何志勇，虽然同样涉及违纪参选，但考纪会考量他在参选过程中并未攻击国民党，因此决定予以撤销党籍处分，并未采取最重的开除党籍。依照国民党党纪规定，开除党籍与撤销党籍的主要差别在于处分程度及未来申请恢复党籍的期限。遭撤销党籍者需满三年才能申请恢复党籍，遭开除党籍者则需满六年，处分相对更重。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殖，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 直言小草不停沈伯阳，民众党干部怎可能忘记绿营对柯文哲的追杀？台北市长选战激烈，而民众党前民代黄珊珊2022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获得34万票，这些票数今年的流向也被外界关注。对此，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10月13日表示，无法理解绿营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他们怎么可能忘记大罢免沈伯阳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司法追杀。陈婉慧在政论节目上表示，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绿营在讲黄珊珊的支持者去支持沈伯阳的部分，绿营也在想办法转支持，想透过这样的说法希望把小草的票转过去。陈婉慧指出，最近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常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们都无法理解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博阳去，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探

0: 究，他们理解是小草是一群非常需要看到证件的人。陈婉慧直言，所以在还没有办辩论会之前，自己在每个小草群组看不出他们会认为沈博阳是一个有办法提出证件的人。另外也有小草直接点出来，怎么可能忘记去年大罢免沈博阳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相关的司法追杀。主持人也询问，所以真正小草是挺不下去杨柳的。陈婉慧说，我认为是挺不下去的，如果依照沈博阳他们现在的话术想抢小草的票，那自己觉得就赶快辩论，让小草觉得对市政非常了解，而不是只是空口白话讲一个让大家觉得没办法执行都在空中飘的政见。陈婉慧强调，小草们通常会支持柯文哲、民众党，都对于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所有的施政是了如指掌，所以对于辩论会到底谁能在台北市政的愿景上提出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1: 郑丽文组助讲团复选，王金平任荣誉团长，卢秀燕任副团长。海峡导报综合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14日率领明代党干部举办 KMT 中央助讲团成立誓师大会。他表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的选举、不对称的战争，民进党动用行政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检调威胁利诱，这是史上台湾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不管是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都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国民党等在野力量，否则就会被查水表甚至抄家。郑丽文与助讲团员启动大型沙漏，上方蓝白小气球沿沙漏而下，逐渐盖掉下方2025飞核家园，呈现出上方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国民党呼吁岛内民众，年底选举除了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也要记得在废除飞核家园、提高核电比例所谓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未来享有充足电力与算力。据悉，助讲团团长由郑丽文担任，率领四位副主席等党务主管，在第一线作战的党籍民代、国民党智库专家学者、前官员共同参与，共约近百位成员，包括荣誉团长王金平、执行副团长李乾隆、副团长卢秀燕等。
2: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

0: 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博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岛内多家主流媒体近日引述日本国内一份民调结果显示，高达80%日本民众反对为所谓台湾有事参战。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陈一帆的观点指出，日本民众仍普遍支持非战。即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但日本民众却明显表示不关我们的事。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公然在日本国会内发表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至今始终拒绝撤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九月访华后对媒体透露，针对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论，中方仍态度强硬，表示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在9月中旬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高市早苗应收回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通过绝对且明确的方式表明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此外，岛内不久前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也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观光客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就此回应，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4日下午到彰化县召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 拉台党提

0: 名的5位县议员参选人。针对年底彰化县长选举白营支持意向，黄国昌表示，蓝白在县市长选举的合作，我们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他并抨击民进党新潮流系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的儿子在台农业部门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任职，涉人事特权争议，痛批新潮流把公产当派系财产，不能再让新潮流系胡搞瞎搞。黄国昌强调，台农田水利署的作为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包含民进党籍桃园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动用台农田水利署的公家资源办参会造势，更违法使用该署位于中立精华区价值高昂的土地来举办选举说明会。从黄世杰到陈素月，涉及台农田水利署争议的政治人物，清一色都是民进党新潮流。当初台立法机构修改农田水利法，是为了将农田水利会相关土地收归公有，而不是收归民进党所有，更不是变成新潮流所有。他痛批，民进党执政下把公产当成民进党的党产，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针对这些争议，相关当事人都必须站出来给民众一个交代。对于彰化县长支持意向，黄国昌则表示，在县市长选举方面，民众党与国民党有政党合作协定，我们向来是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所以包括支持意向与站台等，民众党相关规范都非常清楚。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
0: 海峡服务窗2026年10月15日服务指南，厦门海沧区开始受理台湾人才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申请，申请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6日上午8点30分至12点整，下午2点整至5点30分。申报对象、受理地点、扶持内容和标准等信息可在微信公众号海沧台胞家园查看。两岸动态，近日厦门市台联正式启动情暖重阳安居鹿岛慰问活动，为全市230余位80周岁以上在下定居老台胞送上节日的诚挚问候与暖心祝福。10月10日，电影《警探》在厦门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台湾导演吴镇亚执导，香港导演陈志华加盟，将在厦门开展实景拍摄。当天，海峡天耀影视有限公司、海峡华耀文化有限公司在厦门举行揭牌仪式。警探是这两家台资影视文化公司成立后启动拍摄的首部影片。
2: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 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11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3: 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他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冰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0: 近日，台湾自媒体博主柳杰克在岛内一场论坛活动中公开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在现场说，不信你去看，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南投，他的身份证背后写的是台湾省南投县，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嘉义，他的身份证背后就写台湾省嘉义市或嘉义县，你有朋友来自金门，他的身份证就写着福建省金门县。柳杰克表示，两岸关系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10月13日台湾的政治生态超级不严肃，超级综艺化，乱搞的，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负起引导民众如何思考的责任。在柳杰克个人看来，两岸关系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和平统一，一个是非和平被统一。他说，两岸问题很重要，而赖清德的论述并没有真正消除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只是战争暂时没有爆发，但是当战争发生了，一切也来不及了。柳杰克举例说， 如果想象有一颗炸弹，炸弹有一个引信，当引信点燃了，火花已经开始走，还没有走到炸弹，这个引信很长。请问在火花走到炸弹这一段时间是和平的吗？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被点燃引信的炸弹。最好能够换取和平的方式，就是移除战争的可能性。柳杰克在现场说道。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
0: 国民党籍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将在10月23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预告当天包括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台中市市长候选人江启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将到场。秃子、汉子、燕子联手相挺，力拼翻转台南。谢龙介10月14日一早携国民党籍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到市场拜票。他说23日将在永大夜市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消息一公布，许多支持他的乡亲都很期待，也说当天会踊跃到场，蓝白市议员候选人也会一起团结造势。除了宣布当天到场力挺的大咖名单，谢龙介也透露还有很多人持续邀约中。谢龙介表示，竞总成立当天不只是大咖云集，届时他也会把各项改造台南的施政计划一一向乡亲报告，全力拼胜选。他也重申，希望透过辩论与民进党籍对手陈亭妃畅谈个人政见与理念。面对陈提出六都军辩论就不缺席，谢龙介也很酸他行情比赖清德还要高，并强调唯有透过辩论才能一次对乡亲说清楚过去的弊案。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两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1: 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 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两岸贸易额约3011.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 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九月两岸贸易额约41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98.4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19.3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九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4055.3亿美元，其中 内地从香港进口约473.5亿美元，

0: 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 3581.8 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 从单月看，9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 609.7 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 84.4 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 525.3 亿美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
2: 10月13日，我看南昌新变化主题参访活动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约50名台商、台青、台生、台属及两岸婚姻家庭代表探访滕王阁北园、梅岭云端索道等地，实地感受南昌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新面貌。刚来南昌时，红谷滩区还有不少沙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台商甘明2004年便来到南昌创业，回忆起出道的景象，他感慨万千。20余年间，他深耕长租公寓行业，企业在南昌运营公寓约2000套。在他看来，变化不止于城市面貌，营商与生活便利度提升尤为明显，早年持台胞证办事多有不便，如今更加便捷，工商办理流程大幅压缩，实实在在感受到营商环境在持续优化。谢伟文来自台湾台南，目前就读于南昌大学。到南昌求学后，他亲眼见证滕王阁北园这片新开放的文旅区域从无到有，日趋完善。我在南昌生活近4年，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的发展活力，毕业后希望留在本地，结合管理专业寻找就业创业机会。谢伟文说，参访途中，台胞们乘车游览跨江大桥，漫步滕王阁北扩园区，登临梅岭云端景区，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据了解，活动旨在进一步增进台胞对南昌的认同感，坚定台胞在昌投资兴业、扎根生活的信心，汇聚力量深化赣台交流，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此次活动由南昌市台办主办，南昌市台协、南昌市台联、南昌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协办。
0: 10月12日晚，云南蒙自红河大剧院音乐厅内，随着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台手起拍，一曲客家歌谣连奏悠然响起，两岸一家亲共奏中华情云台音乐会由此开场，两岸音乐人轮番登台，以乐为媒，在丝竹声中共叙同胞情深。本次活动由中共红河周围台湾工作办公室、红河州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旨在以音乐为纽带，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中共红河州委常委、州委统战部部长朱毅在音乐会上致辞称，红河州与台湾渊源深厚，两地同处北回归线上，早在清道光年间，红河蒙自人曹世贵就曾任台湾淡水知府，其任职期间所著的《宦海日记》是研究台湾历史民俗的珍贵资料。近年来，红河与台湾共

0: 同举办多场交流活动，持续为云台文化交流和青年融合发展贡献力量。在本次云台音乐会上，台湾青年音乐家民族室内乐团率先登台，丢丢童仔、彝族舞曲、阳明春晓、笙歌、十面埋伏、拉挂等曲目接连上演，旋律悠扬婉转，韵味醇厚，生动展现两岸音乐的独特艺术风貌。下半场，红河州歌舞团非凡乐队登场，红河谣、弦上花妖以地方弦乐勾勒花妖仪的生活图景，家、乡愁诉说对故土的眷恋，歌曲再唱太阳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在保留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时代元素，充分表达边疆人民对家国的深情。山海鹤鸣合奏环节则将音乐会推向高潮，两地音乐人携手演绎《高山青》《望春风》。《高山青》改编自台湾经典歌曲《阿里山的姑娘》，旋律轻快昂扬，活力十足，两岸民乐交融共生。《望春风》则融合箫、琵琶、二胡、古筝等传统国乐，将春日晚风、温婉情思的浪漫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两地管弦交织共鸣，诉说着同根同源的文化深情。这是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首次在大陆执棒，此番与红河州本地乐团合作，两地演奏家以合奏、独奏、重奏等多种形式演出，实现跨越海峡的音乐对话。
1: 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10月10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伯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伯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

0: 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博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郑丽文组助讲团辅选，王金平任荣誉团长，卢秀燕任副团长。海峡导报综合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14日率领民代党干部举办 KMT 中央助讲团成立誓师大会。他表示， 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的

0: 选举不对称的战争，民进党动用行政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检调威胁利诱，这是史上台湾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不管是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都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国民党等在野力量，否则就会被查水表甚至抄家。郑丽文与助将团员启动大型沙漏，上方蓝白小气球沿沙漏而下，逐渐盖掉下方2025飞核家园，呈现出上方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国民党呼吁岛内民众，年底选举除了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也要记得在废除飞核家园、提高核电比例所谓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未来享有充足电力与算力。据悉，助将团团长由郑丽文担任，率领四位副主席等党务主管，在第一线作战的党籍民代、国民党智库专家学者、前官员共同参与，共约近百位成员，包括荣誉团长王金平、执行副团长李乾隆、副团长卢秀燕等。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民进党民代林楚音10月12日在台立法机构爆料指出，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台防务部门主计局长谢其贤证实，共计有28人涉案，金额约1062万元，涉案人员已移送台北宪兵队侦办。台立法机构外事防务委员会进行相关专案报道，民进党民代林楚音、王定宇关注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军中已有人凭借财务专业取得同袍信任，宣称有10%投资报酬率，集资代操投资，却出现资金无法取回的问题。谢其贤证实，这件事情发生自2023年，四名同仁共同受训，因认为其中一人较懂投资，因此交由他集资投资，后续有人推荐其他同仁加入，目前掌握不当借贷8人，推荐投资函当事人20人，金额约1062万元，小则10万，多则140万，经清查均为个人存款，未动用公款。据了解，两名主要当事人为财经与会计专才。谢其贤也表示，两名主要当事人已于今年9月已各记大过一次，其中涉及推荐投资的人员已移送台北侦办。
1: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
2: 10月12日晚，云南蒙自红河大剧院音乐厅内，随着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台手起拍，一曲客家歌谣连奏悠然响起，两岸一家亲共奏中华情云台音乐会由此开场。两岸音乐人轮番登台，以乐为媒，在丝竹声中共叙同胞情深。本次活动由中共红河州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红河州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旨在以音乐为纽带，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中共红河州委常委、州委统战部部长朱毅在音乐会上致辞称，红河州与台湾渊源深厚， 两地同处北回归线上，早在清道光年间，红河蒙自人曹世贵就曾任台湾淡水知府，其任职期间所著的《宦海日记》是研究台湾历史民俗的珍贵资料。近年来，红河与台湾共同举办多场交流活动，持续为云台文化交流和青年融合发展贡献力量。在本次云台音乐会上，台湾青年音乐家民族室内乐团率先登台，丢丢童仔、彝族舞曲、阳明春晓、笙歌、十面埋伏、拉挂等曲目接连上演，旋律悠扬婉转，韵味醇厚，生动展现两岸音乐的独特艺术风貌。下半场，红河州歌舞团非凡乐队登场，红河谣、弦上花妖以地方弦乐勾勒花妖仪的生活图景，家、乡愁诉说对故土的眷恋，歌曲在唱太阳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在保留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时代元素，充分表达边疆人民对家国的深情。山海鹤鸣合奏环节则将音乐会推向高潮，两地音乐人携手演绎《高山青》《望春风》。《高山青》改编自台湾经典歌曲《阿里山的姑娘》，旋律轻快昂扬，活力十足，两岸民乐交融共生。《望春风》则融合箫、琵琶、二胡、古筝等传统国乐，将春日晚风、温婉情思的浪漫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两地管弦交织共鸣，诉说着同根同源的文化深情。这是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首次在大陆执棒，此番与红河州本地乐团合作，两地演奏家以合奏、独奏、重奏等多种形式演出，实现跨越海峡的音乐对话。10月12日，82岁的台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高安国表示，统一是一定的、确定的，坚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黎建南表示，高安国所做之事既是为了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只会沦落为被西方玩弄的坟场、炮灰。据此前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日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回应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又一恶行，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公开资料显示，高安国194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其父高笃伦曾做过台军警备总司令部绿岛地区指挥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追随父亲的脚步，高安国长大后从军，曾任台军花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台陆军第六军团副司令等职。退役后，他积极参与反独促统活动，为了反制主张激进台独的所谓台湾民政府，他于2018年成立台湾军政府，曾在岛内引发热议。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 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

0: 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总花费 7383.75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6.3%、 4.3%。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国民党及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将在10月23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预告当天包括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台中市市长候选人江启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将到场，秃子、汉子、燕子联手相挺，力拼翻转台南。谢龙介10月14日一早携国民党及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到市场拜票。他说，23日将在永大夜市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消息一公布，许多支持他的乡亲都很期待，也说当天会踊跃到场，蓝白市议员候选人也会一起团结造势。除了宣布当天到场力挺的大咖名单，谢龙介也透露还有很多人持续邀约中。谢龙介表示，竞总成立当天不只是大咖云集，届时他也会把各项改造台南的施政计划一一向乡亲报告，全力拼胜选。他也重申，希望透过辩论与民进党籍对手陈亭妃畅谈个人政见与理念。面对陈提出六都军辩论就不缺席，谢龙介也很酸他行情比赖清德还要高，并强调唯有透过辩论才能一次对乡亲说清楚过去的弊案。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在国务院台办10月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

0: 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0: 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他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斌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4日下午到彰化县召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拉台党提名的五位县议员参选人。针对年底彰化县长选举白营支持意向，黄国昌表示，蓝白在县市长选举的合作，我们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他并抨击民进党新潮流系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的儿子在台农业部门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任职，涉人事特权争议，痛批新潮流把公产当派系财产，不能再让新潮流系胡搞瞎搞。黄国昌强调，台农田水利署的作为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包含民进党籍桃园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动用台农田水利署的公家资源办参会造势，更违法使用该署位于中立精华区价值高昂的土地来举办选举说明会。从黄世杰到陈素月，涉及台农田水利署争议的政治人物，清一色都是民进党新潮流。当初台立法机构修改农田水利法，是为了将农田水利会相关土地收归公有，而不是收归民进党所有，更不是变成新潮流所有。他痛批，民进党执政下把公产当成民进党的党产，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针对这些争议，相关当事人都必须站出来给民众一个交代。对于彰化县长支持意向，黄国昌则表示，在县市长选举方面，民众党与国民党有政党合作协定，我们向来是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所以包括支持意向与站台等，民众党相关规范都非常清楚。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11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

0: 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近日，台湾自媒体博主柳杰克在岛内一场论坛活动中公开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在现场说，不信你去看，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南投，他的身份证背后写的是台湾省南投县，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嘉义，他的身份证背后就写台湾省嘉义市或嘉义县，你有朋友来自金门，他的身份证就写着福建省金门县。柳杰克表示，两岸关系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10月13日台湾的政治生态超级不严肃，超级综艺化，乱搞的。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负起引导民众如何思考的责任。在柳杰克个人看来，两岸关系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和平统一，一个是非和平被统一。他说，两岸问题很重要，而赖清德的论述并没有真正消除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只是战争暂时没有爆发，但是当战争发生了，一切也来不及了。柳杰克举例说，如果想象有一颗炸弹，炸弹有一个引信，当引信点燃了，火花已经开始走，还没有走到炸弹，这个引信很长。请问在火花走到炸弹这一段时间是和平的吗？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被点燃引信的炸弹。最好能够换取和平的方式，就是移除战争的可能性。柳杰克在现场说道。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2: 10月13日，我看南昌新变化主题参访活动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约50名台商、台青、台生、台属及两岸婚姻家庭代表探访滕王阁北园、梅岭云端索道等地，实地感受南昌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新面貌。刚来南昌时，红谷滩区还有不少沙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台商甘明2004年便来到南昌创业，回忆起出道的景象，他感慨万千。20余年间，他深耕长租公寓行业，企业在南昌运营公寓约2000套。在他看来，变化不止于城市面貌，营商与生活便利度提升尤为明显。早年持台胞证办事多有不便，如今更加便捷，工商办理流程大幅压缩，实实在在感受到营商环境在持续优化。谢伟文来自台湾台南，目前就读于南昌大学。到南昌求学后，他亲眼见证滕王阁北园这片新开放的文旅区域从无到有，日趋完善。我在南昌生活近4年，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的发展活力。毕业后希望留在本地，结合管理专业寻找就业、创业机会。谢伟文说，参访途中，台胞们乘车游览跨江大桥，漫步滕王阁北扩园区，登临梅岭云端景区，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据了解，活动旨在进一步增进台胞对南昌的认同感，坚定台胞在昌投资兴业、扎根生活的信心，汇聚力量深化赣台交流，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此次活动由南昌市台办主办，南昌市台协、南昌市台联、南昌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协办。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直言小草不停沈伯阳，民众党干部怎可能忘记绿营对柯文哲的追杀？台北市长选战激烈，而民众党前民代黄珊珊2022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获得34万票，这些票数今年的流向也被外界关注。对此，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10月13日表示，无法理解绿营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他们怎么可能忘记大罢免沈伯阳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司法追杀。陈婉慧在政论节目上表示，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绿营在讲黄珊珊的支持者去支持沈伯阳的部分，绿营也在想办法转支持，想透过这样的说法希望把小草的票转过去。陈婉慧指出，最近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无法理解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去，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探究，他们理解是小草是一群非常需要看到政见的人。陈婉慧直言，所以在还没有办辩论会之前，自己在每个小草群组看不出他们会认为沈伯阳是一个有办法提出政见的人。另外也有小草直接点出来，怎么可能忘记去年大罢免沈伯阳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相关的司法追杀。主持人也询问，所以真正小草是挺不下去杨流的。陈婉慧说，我认为是挺不下去的，如果依照沈伯阳他们现在的话术想抢小草的票，那自己觉得就赶快辩论，让小草觉得对市政非常了解，而不是只是空口白话讲一个让大家觉得没办法执行都在空中飘的政见。陈婉慧强调，小草们通常会支持柯文哲，民众党都对于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所有的施政是了如指掌，所以对于辩论会到底谁能在台北市政的愿景上提出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的。岛内多家主流媒体近日引述日本国内一份民调结果显示，高达80%日本民众反对为所谓台湾有事参战。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陈一帆的观点指出，日本民众仍普遍支持非战。即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但日本民众却明显表示不关我们的事。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公然在日本国会内发表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至今始终拒绝撤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义九月访华后对媒体透露，针对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论，中方仍态度强硬，表示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在9月中旬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高市早苗应收回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通过绝对且明确的方式表明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此外，岛内不久前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也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观光客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就此回应，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0: 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民党10月14日大动作祭出党纪，针对违纪参选等情势祭出处分。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两批次共24人的党纪处分案，包括10人开除党籍、14人撤销党籍。其中自行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何志勇以及登记参选马祖县长的曹尔元都遭撤销党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强调，违纪参选恐造成蓝营选票分裂，甚至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影响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的胜选机会，因此必须严肃处理。

0: 陈以信指出，这次遭开除党籍者多数涉及违纪参选乡镇市长，因为这类选举一旦出现国民党籍人士脱党或违纪投入选战，很容易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分散原本支持国民党的选票，最后可能导致国民党在当地败选，因此考纪会认为情节较为严重，必须采取较重的处分。至于受到瞩目的新竹市市长参选人何志勇，虽然同样涉及违纪参选，但考纪会考量他在参选过程中并未攻击国民党，因此决定予以撤销党籍处分，并未采取最重的开除党籍。依照国民党党纪规定，开除党籍与撤销党籍的主要差别在于处分程度及未来申请恢复党籍的期限。遭撤销党籍者需满三年才能申请恢复党籍，遭开除党籍者则需满六年，处分相对更重。
1: 海峡服务窗2026年10月15日服务指南，厦门海沧区开始受理台湾人才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申请，申请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6日上午8点30分至12点整，下午2点整至5点30分。申报对象、受理地点、扶持内容和标准等信息可在微信公众号海沧台胞家园查看。两岸动态，近日厦门市台联正式启动晴暖重阳安居鹿岛慰问活动，为全市230余位80周岁以上在下定居老台胞送上节日的诚挚问候与暖心祝福。10月10日，电影《警探》在厦门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台湾导演吴镇亚执导，香港导演陈志华加盟，将在厦门开展实景拍摄。当天，海峡天耀影视有限公司、海峡华耀文化有限公司在厦门举行揭牌仪式。警探是这两家台资影视文化公司成立后启动拍摄的首部影片。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之，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和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有记者询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宾华做上述回应。陈宾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 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陈冰华还应询介绍，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他表示，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2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0: 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两岸贸易额约3011.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 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9月两岸贸易额约41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98.4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19.3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9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4055.3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473.5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35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从单月看，九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609.7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84.4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525.3亿美元。
2: 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冰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 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10月10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伯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伯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职，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 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

0: 与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10月12日，82岁的台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高安国表示，统一是一定的、确定的，坚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黎建南表示，高安国所做之事既是为了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只会沦落为被西方玩弄的坟场、炮灰。据此前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日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回应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又一恶行，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公开资料显示，高安国194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其父高笃伦曾做过台军警备总司令部绿岛地区指挥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追随父亲的脚步，高安国长大后从军，曾任台军花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台陆军第六军团副司令等职。退役后，他积极参与反独促统活动，为了反制主张激进台独的所谓台湾民政府，他于2018年成立台湾军政府，曾在岛内引发热议。
2: 海峡服务窗2026年10月15日服务指南，厦门海沧区开始受理台湾人才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申请，申请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6日上午8点30分至12点整，下午2点整至5点30分。申报对象、受理地点、扶持内容和标准等信息可在微信公众号海沧台胞家园查看。两岸动态，近日厦门市台联正式启动情暖重阳安居鹿岛慰问活动，为全市230余位80周岁以上在下定居老台胞送上节日的诚挚问候与暖心祝福。10月10日，电影《警探》在厦门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台湾导演吴镇亚执导，香港导演陈志华加盟，将在厦门开展实景拍摄。当天，海峡天耀影视有限公司、海峡华耀文化有限公司在厦门举行揭牌仪式。警探是这两家台资影视文化公司成立后启动拍摄的首部影片。国民党及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将在10月23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预告当天包括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台中市市长候选人江启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将到场。秃子、汉子、燕子联手相挺，力拼翻转台南。谢龙介10月14日一早携国民党及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到市场拜票。他说，23日将在永大夜市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消息一公布，许多支持他的乡亲都很期待，也说当天会踊跃到场，蓝白市议员候选人也会一起团结造势。除了宣布当天到场力挺的大咖名单，谢龙介也透露还有很多人持续邀约中。谢龙介表示，竞总成立当天不只是大咖云集，届时他也会把各项改造台南的施政计划一一向乡亲报告，全力拼胜选。 他也重申，希望透过辩论与民进党籍对手陈亭妃畅谈。

0: 个人政见与理念。面对陈提出六都军辩论就不缺席，谢龙介也很酸他行情比赖清德还要高，并强调唯有透过辩论才能一次对乡亲说清楚过去的弊案。
1: 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 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两岸贸易额约 3011.8 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 216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九月两岸贸易额约 417.7 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 298.4 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 119.3 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九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 4055.3 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 47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 3581.8 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 从单月看，九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 609.7 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 84.4 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 525.3 亿美元。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总花费 7383.75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6.3%、 4.3%。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0: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4日下午到彰化县召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拉台党提名的五位县议员参选人。针对年底彰化县长选举白营支持意向，黄国昌表示，蓝白在县市长选举的合作，我们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他并抨击民进党新潮流系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的儿子在台农业部门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任职，涉人事特权争议，痛批新潮流把公产当派系财产，不能再让新潮流系胡搞瞎搞。黄国昌强调，台农田水利署的作为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包含民进党籍桃园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动用台农田水利署的公家资源办参会造势，更违法使用该署位于中立金华区价值高昂的土地来举办选举说明会。从黄世杰到陈素月，涉及台农田水利署争议的政治人物清一色都是民进党新潮流。当初台立法机构修改农田水利法，是为了将农田水利会相关土地收归公有，而不是收归民进党所有，更不是变成新潮流所有。他痛批，民进党执政下把公产当成民进党的党产，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针对这些争议，相关当事人都必须站出来给民众一个交代。对于彰化县长支持意向，黄国昌则表示，在县市长选举方面，民众党与国民党有政党合作协定，我们向来是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所以包括支持意向与站台等，民众党相关规范都非常清楚。
3: 近日，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公开对外表态， 将近期在两岸全网走红的传统舞蹈衍生的流行动作闪身步贴上大陆渗透的标签，无端指责这一民间流行文化现象。这番言论随即引发舆论哗然，张善政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庄凯玉立刻回击，直批黄世杰的说法从头到尾都是双标表演。就在不久前，黄世杰本人还开开心心转发网友用大陆开发的 AI 工具制作的趣味影片，发文大赞大家真的要有创意，转头就对着同样来自大陆的流行舞步大扣红帽。此前民进党内多位政治人物早就跟着跟风跳闪身步，新北市议员张维倩、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都曾发布过相关跳舞影片，当时黄世杰半个渗透的字都没提。如今选情一紧，就把民间娱乐当成选举操作的靶子，抗中式工作、亲中式生活的老剧本又演了一遍。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上演的荒唐戏码可谓是层出不穷，他们无端封禁岛内民众日常使用的多款大陆热门应用软件，到看到简体字就草木皆兵，听到普通民众说一句大陆发展的真实情况就发动网暴，把所有正常的两岸民间交流都污名为统战。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逢中必反、遇美必软的做派被国台办发言人一语道破，民进党当局把大陆流行文化当成洪水猛兽，对岛内民众真实的使用诉求视而不见，靠制造对立刷选举存在感。种种多多怪事的背后暴露的从来不是所谓抗中决心，而是内心的脆弱和阴暗。台湾各界早就看够了这套双标戏码，这种为了选举撕裂社会、阻碍两岸民间正常交流的操作早该被同声谴责，彻底收场。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他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冰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伯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伯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2: 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1: 10月12日晚，云南蒙自红河大剧院音乐厅内，随着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抬手起拍，一曲客家歌谣连奏悠然响起，两岸一家亲共奏中华情云台音乐会由此开场。两岸音乐人轮番登台，以乐为媒，在丝竹声中共叙同胞情深。本次活动由中共红河周围台湾工作办公室、红河州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旨在以音乐为纽带，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中共红河州委常委、州委统战部部长朱毅在音乐会上致辞称，红河州与台湾渊源深厚，两地同处北回归线上，早在清道光年间，红河蒙自人曹世贵就曾任台湾淡水知府，其任职期间所著的《宦海日记》是研究台湾历史、民俗的珍贵资料。近年来，红河与台湾共同举办多场交流活动，持续为云台文化交流和青年融合发展贡献力量。在本次云台音乐会上，台湾青年音乐家民族室内乐团率先登台，丢丢童仔、彝族舞曲、阳明春晓、笙歌、十面埋伏、拉挂等曲目接连上演，旋律悠扬婉转，韵味醇厚，生动展现两岸音乐的独特艺术风貌。下半场，红河州歌舞团非凡乐队登场，红河谣、弦上花妖以地方弦乐勾勒花妖仪的生活图景，家、乡愁诉说对故土的眷恋，歌曲再唱太阳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在保留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时代元素，充分表达边疆人民对家国的深情。山海鹤鸣合奏环节则将音乐会推向高潮，两地音乐人携手演绎《高山青》《望春风》。《高山青》改编自台湾经典歌曲《阿里山的姑娘》，旋律轻快昂扬，活力十足，两岸民乐交融共生。《望春风》则融合箫、琵琶、二胡、古筝等传统国乐，将春日晚风、温婉情思的浪漫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两地管弦交织共鸣，诉说着同根同源的文化深情。这是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首次在大陆执棒，此番与红河州本地乐团合作，两地演奏家以合奏、独奏、重奏等多种形式演出，实现跨越海峡的音乐对话。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郑丽文组助讲团复选，王金平任荣誉团长，卢秀燕任副团长。海峡导报综合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14日率领明代党干部举办 KMT 中央助讲团成立誓师大会。他表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的选举、不对称的战争，民进党动用行政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检调威胁利诱，这是史上台湾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不管是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都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国民党等在野力量，否则就会被查水表甚至抄家。郑丽文与助讲团员启动大型沙漏，上方蓝白小气球沿沙漏而下，逐渐盖掉下方2025飞核家园，呈现出上方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国民党呼吁岛内民众，年底选举除了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也要记得在废除飞核家园、提高核电比例所谓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未来享有充足电力与算力。据悉，助讲团团长由郑丽文担任，率领四位副主席等党务主管，在第一线作战的党籍民代、国民党智库专家学者、前官员共同参与，共约近百位成员，包括荣誉团长王金平、执行副团长李乾隆、副团长卢秀燕等。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和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有记者询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做上述回应。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扶持，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陈冰华还应询介绍，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他表示，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冰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0: 直言小草不停沈伯阳，民众党干部怎可能忘记绿营对柯文哲的追杀？台北市长选战激烈， 而民众党前民代黄珊珊2022年参选台北

0: 市长时获得34万票，这些票数今年的流向也被外界关注。对此，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10月13日表示，无法理解绿营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他们怎么可能忘记大罢免沈伯阳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司法追杀。陈婉慧在政论节目上表示，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绿营在讲黄珊珊的支持者去支持沈伯阳的部分，绿营也在想办法转支持，想透过这样的说法希望把小草的票转过去。陈婉慧指出，最近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无法理解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去，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探究，他们理解是小草是一群非常需要看到政见的人。陈婉慧直言，所以在还没有办辩论会之前，自己在每个小草群组看不出他们会认为沈伯阳是一个有办法提出政见的人。另外也有小草直接点出来，怎么可能忘记去年大罢免沈伯阳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相关的司法追杀。主持人也询问，所以真正小草是挺不下去杨柳的。陈婉慧说，我认为是挺不下去的，如果依照沈伯阳他们现在的话术想抢小草的票，那自己觉得就赶快辩论，让小草觉得对市政非常了解，而不是只是空口白话讲一个让大家觉得没办法执行都在空中飘的政见。陈婉慧强调，小草们通常会支持柯文哲，民众党都对于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所有的施政是了如指掌，所以对于辩论会到底谁能在台北市政的愿景上提出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在国务院台办10月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

0: 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1: 岛内多家主流媒体近日引述日本国内一份民调结果显示，高达80%日本民众反对为所谓台湾有事参战。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陈一帆的观点指出，日本民众仍普遍支持非战。即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但日本民众却明显表示不关我们的事。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公然在日本国会内发表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至今始终拒绝撤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九月访华后对媒体透露，针对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论，中方仍态度强硬，表示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在九月中旬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高市早苗应收回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通过绝对且明确的方式表明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此外，岛内不久前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也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观光客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就此回应，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
3: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两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3: 10月13日，我看南昌新变化主题参访活动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约50名台商、台青、台生、台属及两岸婚姻家庭代表探访滕王阁北园、梅岭云端

0: 索道等地，实地感受南昌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新面貌。刚来南昌时，红谷滩区还有不少沙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台商甘明2004年便来到南昌创业，回忆起出道的景象，他感慨万千。二十余年间，他深耕长租公寓行业，企业在南昌运营公寓约2000套。在他看来，变化不止于城市面貌，营商与生活便利度提升尤为明显。早年持台胞证办事多有不便，如今更加便捷，工商办理流程大幅压缩，实实在在感受到营商环境在持续优化。谢伟文来自台湾台南，目前就读于南昌大学。到南昌求学后，他亲眼见证滕王阁北园这片新开放的文旅区域从无到有，日趋完善。我在南昌生活近4年，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的发展活力。毕业后希望留在本地，结合管理专业寻找就业创业机会。谢伟文说，参访途中，台胞们乘车游览跨江大桥，漫步滕王阁北廓园区，登临梅岭云端景区，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据了解，活动旨在进一步增进台胞对南昌的认同感，坚定台胞在昌投资兴业扎根生活的信心，汇聚力量深化赣台交流，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此次活动由南昌市台办主办，南昌市台协、南昌市台联、南昌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协办。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博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10月10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

0: 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民党10月14日大动作祭出党纪，针对违纪参选等情势祭出处分，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两批次共24人的党纪处分案，包括10人开除党籍、14人撤销党籍，其中自行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何志勇以及登记参选马祖县长的曹尔元都遭撤销党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强调，违纪参选恐造成蓝营选票分裂，甚至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影响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的胜选机会，因此必须严肃处理。陈以信指出，这次遭开除党籍者多数涉及违纪参选乡镇市长，因为这类选举一旦出现国民党籍人士脱党或违纪投入选战，很容易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分散原本支持国民党的选票，最后可能导致国民党在当地败选，因此考纪会认为情节较为严重，必须采取较重的处分。至于受到瞩目的新竹市市长参选人何志勇，虽然同样涉及违纪参选，但考纪会考量他在参选过程中并未攻击国民党，因此决定予以撤销党籍处分，并未采取最重的开除党籍。依照国民党党纪规定，开除党籍与撤销党籍的主要差别在于处分程度及未来申请恢复党籍的期限，遭撤销党籍者需满三年才能申请恢复党籍，遭开除党籍者则需满六年，处分相对更重。
1: 10月15日，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大会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聚焦陕西省重点产业链，共邀请海峡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各界代表18个团组约400人参会，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交流座谈会等20余场经贸洽谈、文化交流、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同时，为充分发挥各地产业禀赋与特色优势，本次大会围绕智能制造、机械工业、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等方向，在陕西多地开展精准对接及投资考察活动，大力吸引台商台企来陕投资兴业，共享陕西高质量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为两岸产业协同发展、青年交往交融搭建高效务实平台。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突破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 641.1 亿元，同比增长 50.6%， 陕台贸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迄今已成功举办6届，成为陕西省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陕台经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历届陕台会立足陕台产业互补优势，围绕经贸融合、产业链配套、创新创业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累计邀请千余名台湾政商界代表来陕共商合作，持续推动陕台经贸合作和交流交融走深走实。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

0: 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
2: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4日下午到彰化县召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拉台党提名的五位县议员参选人。针对年底彰化县长选举白营支持意向，黄国昌表示，蓝白在县市长选举的合作，我们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他并抨击民进党新潮流系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的儿子在台农业部门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任职，涉人事特权争议，痛批新潮流把公产当派系财产，不能再让新潮流系胡搞瞎搞。黄国昌强调，台农田水利署的作为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0: 包含民进党籍桃园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动用台农田水利署的公家资源办参会造势，更违法使用该署位于中立金华区价值高昂的土地来举办选举说明会。从黄世杰到陈素月，涉及台农田水利署争议的政治人物，清一色都是民进党新潮流。当初台立法机构修改农田水利法，是为了将农田水利会相关土地收归公有，而不是收归民进党所有，更不是变成新潮流所有。他痛批，民进党执政下把公产当成民进党的党产，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针对这些争议，相关当事人都必须站出来给民众一个交代。对于彰化县长支持意向，黄国昌则表示，在县市长选举方面，民众党与国民党有政党合作协定，我们向来是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所以包括支持意向与站台等，民众党相关规范都非常清楚。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殖，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10月12日，82岁的台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高安国表示，统一是一定的、确定的，坚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黎建南表示，高安国所做之事既是为了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只会沦落为被西方玩弄的坟场、炮灰。据此前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日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回应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又一恶行，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公开资料显示，高安国194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其父高笃伦曾做过台军警备总司令部绿岛地区指挥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追随父亲的脚步，高安国长大后从军，曾任台军花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台陆军第6军团副司令等职。退役后，他积极参与

0: 反独促统活动，为了反制主张激进台独的所谓台湾民政府，他于2018年成立台湾军政府，曾在岛内引发热议。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民党10月14日大动作祭出党纪，针对违纪参选等情势祭出处分。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两批次共24人的党纪处分案，包括10人开除党籍、14人撤销党籍。其中自行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何志勇以及登记参选马祖县长的曹尔元都遭撤销党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强调，违纪参选恐造成蓝营选票分裂，甚至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影响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的胜选机会，因此必须严肃处理。陈以信指出，这次遭开除党籍者多数涉及违纪参选乡镇市长，因为这类选举一旦出现国民党籍人士脱党或违纪投入选战，很容易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分散原本支持国民党的选票，最后可能导致国民党在当地败选，因此考纪会认为情节较为严重，必须采取较重的处分。至于受到瞩目的新竹市市长参选人何志勇，虽然同样涉及违纪参选，但考纪会考量他在参选过程中并未攻击国民党，因此决定予以撤销党籍处分，并未采取最重的开除党籍。依照国民党党纪规定，开除党籍与撤销党籍的主要差别在于处分程度及未来申请恢复党籍的期限。遭撤销党籍者需满3年才能申请恢复党籍，遭开除党籍者则需满6年，处分相对更重。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 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两岸贸易额约3011.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9月两岸贸易额约41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98.4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19.3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9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4055.3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473.5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35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 从单月看，9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609.7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84.4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525.3亿美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10月15日在陕西西安开幕，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吸引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等约400人参会，希望两岸企业家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推进技术共研、成果共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携手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表示，本届大会主题顺应两岸企业家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共同期盼，为陕台产业对接、要素互通、人才交流搭建起重要平台。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表示， 台湾在精密制造、新材料、半导体零部件、绿色低碳等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经验，而陕西在装备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方面具备雄厚的产业基础与广阔空间。不少台商认为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近年来，陕台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超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50.6%。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在陕西，我不仅获得了学习深造的机遇，还可以发挥建筑专业所长，从不同角度认识这片古老的土地。扎根陕西发展是我未来的规划。在陕台湾青年杨爱玲说，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成为推动陕台融合发展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已举办6届。第七届陕台会还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等20余场活动。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
1: 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2: 近日，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公开对外表态，将近期在两岸全网走红的传统舞蹈衍生的流行动作闪身步贴上大陆渗透的标签，无端指责这一民间流行文化现象。这番言论随即引发舆论哗然，张善政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庄凯玉立刻回击，直批黄世杰的说法从头到尾都是双标表演。就在不久前， 黄世杰本人还开开心心转发网友用大陆开发的 AI 工具制作的趣味影片，发文大赞大家真的要有创意。转头

0: 就对着同样来自大陆的流行舞步大扣红帽。此前，民进党内多位政治人物早就跟着跟风跳闪身步，新北市议员张维倩、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都曾发布过相关跳舞影片。当时黄世杰半个渗透的字都没提，如今选情一紧就把民间娱乐当成选举操作的靶子，抗中式工作、亲中式生活的老剧本又演了一遍。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上演的荒唐戏码可谓是层出不穷，他们无端封禁岛内民众日常使用的多款大陆热门应用软件，到看到简体字就草木皆兵，听到普通民众说一句大陆发展的真实情况就发动网暴，把所有正常的两岸民间交流都污名为统战。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逢中必反、遇美必软的做派被国台办发言人一语道破。民进党当局把大陆流行文化当成洪水猛兽，对岛内民众真实的使用诉求视而不见，靠制造对立刷选举存在感。种种多多怪事的背后，暴露的从来不是所谓抗中决心，而是内心的脆弱和阴暗。台湾各界早就看够了这套双标戏码，这种为了选举撕裂社会、阻碍两岸民间正常交流的操作，早该被同声谴责，彻底收场。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博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博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11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 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

0: 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下级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博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0: 岛内多家主流媒体近日引述日本国内一份民调结果显示，高达80%日本民众反对为所谓台湾有事参战。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陈一帆的观点指出，日本民众仍普遍支持非战。即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但日本民众却明显表示不关我们的事。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公然在日本国会内发表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至今始终拒绝撤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九月访华后对媒体透露，针对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论，中方仍态度强硬，表示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

0: 在九月中旬举行的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高市早苗应收回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通过绝对且明确的方式表明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此外，岛内不久前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也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观光客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就此回应，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1: 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他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冰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0: 直言小草不挺沈柏阳，民众党干部怎可能忘记绿营对柯文哲的追杀？台北市长选战激烈，而民众党前民代黄珊珊2022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获得34万票，这些票数今年的流向也被外界关注。对此，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10月13日表示，无法理解绿营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柏阳，他们怎么可能忘记大罢免沈柏阳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司法追杀。陈婉慧在政论节目上表示，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绿营在讲黄珊珊的支持者去支持沈柏阳的部分，绿营也在想办法转支持，想透过这样的说法希望把小草的票转过去。陈婉慧指出，最近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无法理解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柏阳去，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探究，他们理解是小草是一群非常需要看到政见的人。陈婉慧直言，所以在还没有办辩论会之前，自己在每个小草群组看不出他们会认为沈柏阳是一个有办法提出政见的人。另外也有小草直接点出来，怎么可能忘记去年大罢免沈柏阳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相关的司法追杀。主持人也询问，所以真正小草是挺不下去杨流的。陈婉慧说，我认为是挺不下去的，如果依照沈柏阳他们现在的话术想抢小草的票，那自己觉得就赶快辩论，让小草觉得对市政非常了解，而不是只是空口白话讲一个让大家觉得没办法执行都在空中飘的政见。陈婉慧强调，小草们通常会支持柯文哲，民众党都对于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所有的施政是了如指掌，所以对于辩论会到底谁能在台北市政的愿景上提出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斌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0: 海峡服务窗2026年10月15日服务指南，厦门海沧区开始受理台湾人才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申请，申请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6日上午8点30分至12点整，下午2点整至5点30分。申报对象、受理地点、扶持内容和标准等信息，可在微信公众号“海沧台胞家园”查看。两岸动态，近日，厦门市台联正式启动“晴暖重阳安居鹿岛慰问”活动，为全市230余位80周岁以上在下定居老台胞送上节日的诚挚问候与暖心祝福。10月10日，电影《警探》在厦门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台湾导演吴镇亚执导，香港导演陈志华加盟，将在厦门开展实景拍摄。当天，海峡天耀影视有限公司、海峡华耀文化有限公司在厦门举行揭牌仪式。警探是这两家台资影视文化公司成立后启动拍摄的首部影片。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总花费7383.75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6.3%、 4.3%。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2: 10月15日，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大会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聚焦陕西省重点产业链，共邀请海峡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各界代表18个团组约400人参会，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交流座谈会等20余场经贸洽谈、文化交流、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同时，为充分发挥各地产业禀赋与特色优势，本次大会围绕智能制造、机械工业、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等方向，在陕西多地开展精准对接及投资考察活动，大力吸引台商台企来陕投资兴业，共享陕西高质量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为两岸产业协同发展、青年交往交融搭建高效务实平台。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突破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 50.6%， 陕台贸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迄今已成功举办6届，成为陕西省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陕台经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历届陕台会立足陕台产业互补优势，围绕经贸融合、产业链配套、创新创业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 累计邀请千余名台湾政商界代表来陕共商合作，持续推动陕台经贸合作和交流交融走深走实。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由中国法学会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主办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10月14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涉台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港澳地区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表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它的合法性、有效性、权威性不容挑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深入研究阐释2758号决议的历史经纬和法理内涵，强化一个中国原则理论根基和国际话语权，深化两岸法学界交流交往，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充分反映、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质疑，也不容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中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特聘教授黄惠康等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在联合国系统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为国际社会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处置台湾问题设置了一道法律红线，无论外部势力、台独势力如何变换话术、制造纷乱，都无法推翻决议确立的法律事实。台独分裂闹剧在国际社会没有法理空间与生存土壤。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会议主题，系统研究联大第2758号决议历史原貌和法律约束力，并就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根基、加强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0: 国民党籍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将在10月23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预告当天包括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台中市市长候选人江启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将到场，秃子、汉子、燕子联手相挺，力拼翻转台南。谢龙介10月14日一早携国民党籍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到市场拜票，他说23日将在永大夜市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消息一公布，许多支持他的乡亲都很期待，也说当天会踊跃到场，蓝白市议员候选人也会一起团结造势。 除了宣布当天到场力挺的大咖名单，谢龙介也透露还有很多人持续邀约中。谢龙介表示，竞总成立当天不只是大咖云集，届时他也会把各项改造台南的施政计划一一向乡亲报告，全力拼胜选。他也重申，希望透过辩论与民进党籍对手陈亭妃畅谈个人政见与理念。面对陈提出六都军辩论就不缺席，谢龙介也很酸他行情比赖清德还要高，并强调唯有透过辩论才能一次对乡亲说清楚过去的弊案。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
2: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1: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和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有记者询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做上述回应。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扶持，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陈冰华还应询介绍，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 4.2 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他表示，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 郑丽文组助讲团辅选，王金平任荣誉团长，卢秀燕任副团长。海峡导报综合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14日率领明代党干部举办 KMT 中央助讲团成立誓师大会。他表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的选举、不对称的战争，民进党动用行政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检调威胁利诱，这是史上台湾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不管是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都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国民党等在野力量，否则就会被查水表甚至抄家。郑丽文与助讲团员启动大型沙漏，上方蓝白小气球沿沙漏而下，逐渐盖掉下方2025飞核家园，呈现出上方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国民党呼吁岛内民众，年底选举除了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也要记得在废除飞核家园、提高核电比例所谓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未来享有充足电力与算力。据悉，助讲团团长由郑丽文担任，率领四位副主席等党务主管，在第一线作战的党籍民代、国民党智库专家学者、前官员共同参与，共约近百位成员，包括荣誉团长王金平、执行副团长李乾隆、副团长卢秀燕等。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在国务院台办10月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两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 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

0: 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10月10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
1: 10月15日，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大会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聚焦陕西省重点产业链，共邀请海峡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各界代表18个团组约400人参会，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交流座谈会等20余场经贸洽谈、文化交流、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同时，为充分发挥各地产业禀赋与特色优势，本次大会围绕智能制造、机械工业、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等方向，在陕西多地开展精准对接及投资考察活动，大力吸引台商台企来陕投资兴业，共享陕西高质量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为两岸产业协同发展、青年交往交融搭建高效务实平台。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突破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 641.1 亿元，同比增长 50.6%， 陕台贸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迄今已成功举办6届，成为陕西省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陕台经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历届陕台会立足陕台产业互补优势，围绕经贸融合、产业链配套、创新创业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累计邀请千余名台湾政商界代表来陕共商合作，持续推动陕台经贸合作和交流交融走深走实。
2: 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民党10月14日大动作祭出党纪，针对违纪参选等情势祭出处分。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两批次共24人的党纪处分案，包括10人开除党籍、14人撤销党籍。其中，自行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何志勇，以及登记参选马祖县长的曹尔元，都遭撤销党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强调，违纪参选恐造成蓝营选票分裂，甚至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影响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的胜选机会，因此必须严肃处理。陈以信指出，这次遭开除党籍者多数涉及违纪参选乡镇市长，因为这类选举一旦出现国民党籍人士脱党或违纪投入选战，很容易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分散原本支持国民党的选票，最后可能导致国民党在当地败选，因此考纪会认为情节较为严重，必须采取较重的处分。至于受到瞩目的新竹市市长参选人何志勇，虽然同样涉及违纪参选，但考纪会考量他在参选过程中并未攻击国民党，因此决定予以撤销党籍处分，并未采取最重的开除党籍。依照国民党党纪规定，开除党籍与撤销党籍的主要差别在于处分程度及未来申请恢复党籍的期限。遭撤销党籍者需满三年才能申请恢复党籍，遭开除党籍者则需满六年，处分相对更重。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

0: 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10月15日在陕西西安开幕，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吸引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等约400人参会，希望两岸企业家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推进技术共研、成果共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携手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表示，本届大会主题顺应两岸企业家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共同期盼，为陕台产业对接、要素互通、人才交流搭建起重要平台。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表示，台湾在精密制造、新材料、半导体零部件、绿色低碳等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经验，而陕西在装备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方面具备雄厚的产业基础与广阔空间，不少台商认为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近年来，陕台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超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50.6%，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在陕西，我不仅获得了学习深造的机遇，还可以发挥建筑专业所长，从不同角度认识这片古老的土地，扎根陕西发展是我未来的规划。在陕台湾青年杨爱玲说，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成为推动陕台融合发展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已举办6届，第七届陕台会还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等20余场活动。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郑丽文组助讲团辅选，王金平任荣誉团长，卢秀燕任副团长。海峡导报综合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14日率领民代党干部举办 KMT 中央助讲团成立誓师大会。他表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的选举、不对称的战争，民进党动用行政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检调威胁利诱，这是史上台湾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不管是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都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国民党等在野力量，否则就会被查水表甚至抄家。郑丽文与助讲团员启动大型沙漏，上方蓝白小气球沿沙漏而下，逐渐盖掉下方2025飞核家园，呈现出上方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 国民党呼吁岛内民众年底选举除了支

0: 持国民党候选人，也要记得在废除非核家园、提高核电比例所谓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未来享有充足电力与算力。据悉，助讲团团长由郑立文担任，率领四位副主席等党务主管，在第一线作战的党籍明代、国民党智库专家学者、前官员共同参与，共约近百位成员，包括荣誉团长王金平、执行副团长李乾隆、副团长卢秀燕等。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 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两岸贸易额约3011.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9月两岸贸易额约41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98.4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19.3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9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4055.3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473.5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35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 从单月看，9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609.7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84.4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525.3亿美元。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 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0: 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他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冰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海峡服务窗2026年10月15日服务指南，厦门海沧区开始受理台湾人才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申请，申请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6日上午8点30分至12点整，下午2点整至5点30分。申报对象、受理地点、扶持内容和标准等信息可在微信公众号“海沧台胞”家园查看。两岸动态：近日，厦门市台联正式启动“晴暖重阳安居鹿岛慰问”活动，为全市230余位80周岁以上在下定居老台胞送上节日的诚挚问候与暖心祝福。10月10日，电影《警探》在厦门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台湾导演吴镇亚执导，香港导演陈志华加盟，将在厦门开展实景拍摄。当天，海峡天耀影视有限公司、海峡华耀文化有限公司在厦门举行揭牌仪式。警探是这两家台资影视文化公司成立后启动拍摄的首部影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4日下午到彰化县召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拉台党提名的5位县议员参选人。针对年底彰化县长选举白营支持意向，黄国昌表示，蓝白在县市长选举的合作，我们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他并抨击民进党新潮流系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的儿子在台农业部门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任职，涉人事特权争议，痛批新潮流把公产当派系财产，不能再让新潮流系胡搞瞎搞。黄国昌强调，台农田水利署的作为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包含民进党籍桃园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动用台农田水利署的公家资源办参会造势，更违法使用该署位于中立精华区价值高昂的土地来举办选举说明会。从黄世杰到陈素月，涉及台农田水利署争议的政治人物清一色都是民进党新潮流。当初台立法机构修改农田水利法，是为了将农田水利会相关土地收归公有，而不是收归民进党所有，更不是变成新潮流所有。他痛批，民进党执政下把公产当成民进党的党产，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针对这些争议，相关当事人都必须站出来给民众一个交代。对于彰化县长支持意向，黄国昌则表示，在县市长选举方面，民众党与国民党有政党合作协定，我们向来是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所以包括支持意向与站台等，民众党相关规范都非常清楚。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2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

0: 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在国务院台办10月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10月12日，82岁的台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高安国表示，统一是一定的、确定的，坚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黎建南表示，高安国所做之事既是为了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只会沦落为被西方玩弄的坟场、炮灰。据此前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日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回应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又一恶行，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公开资料显示，高安国194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其父高笃伦曾做过台军警备总司令部绿岛地区指挥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追随父亲的脚步，

0: 高安国长大后从军，曾任台军花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台陆军第六军团副司令等职。退役后，他积极参与反独促统活动，为了反制主张激进台独的所谓台湾民政府，他于2018年成立台湾军政府，曾在岛内引发热议。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
2: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宾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总花费 7383.75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6.3%、 4.3%。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 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

0: 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
0: 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3: 直言小草不挺沈伯阳，民众党干部怎可能忘记绿营对柯文哲的追杀？台北市长选战激烈，而民众党前民代黄珊珊2022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获得34万票，这些票数今年的流向也被外界关注。对此，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10月13日表示，无法理解绿营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他们怎么可能忘记大罢免沈伯阳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司法追杀。陈婉慧在政论节目上表示，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绿营在讲黄珊珊的支持者去支持沈伯阳的部分，绿营也在想办法转支持，想透过这样的说法希望把小草的票转过去。陈婉慧指出，最近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无法理解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去，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探究，他们理解是小草是一群非常需要看到政见的人。陈婉慧直言，所以在还没有办辩论会之前，自己在每个小草群组看不出他们会认为沈伯阳是一个有办法提出政见的人。另外也有小草直接点出来，怎么可能忘记去年大罢免沈伯阳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相关的司法追杀。主持人也询问，所以真正小草是挺不下去杨流的。陈婉慧说，我认为是挺不下去的，如果依照沈伯阳他们现在的话术想抢小草的票，那自己觉得就赶快辩论，让小草觉得对市政非常了解，而不是只是空口白话讲一个让大家觉得没办法执行都在空中飘的政见。陈婉慧强调，小草们通常会支持柯文哲，民众党都对于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所有的施政是了如指掌，所以对于辩论会到底谁能在台北市政的愿景上提出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近日，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公开对外表态，将近期在两岸全网走红的传统舞蹈衍生的流行动作闪身步贴上大陆渗透的标签，无端指责这一民间流行文化现象。这番言论随即引发舆论哗然，张善政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庄凯玉立刻回击，直批黄世杰的说法从头到尾都是双标表演。就在不久前，黄世杰本人还开开心心转发网友用大陆开发的 AI 工具制作的趣味影片，发文大赞大家真的要有创意，转头就对着同样来自大陆的流行舞步大扣红帽。此前，民进党内多位政治人物早就跟着跟风跳闪身步，新北市议员张维倩、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都曾发布过相关跳舞影片，当时黄世杰半个渗透的字都没提。如今选情一紧，就把民间娱乐当成选举操作的靶子，抗中式工作、亲中式生活的老剧本又演了一遍。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上演的荒唐戏码可谓是层出不穷，他们无端封禁岛内民众日常使用的多款大陆热门应用软件，到看到简体字就草木皆兵，听到普通民众说一句大陆发展的真实情况就发动网暴，把所有正常的两岸民间交流都污名为统战。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逢中必反、遇美必软的做派被国台办发言人一语道破，民进党当局把大陆流行文化当成洪水猛兽，对岛内民众真实的使用诉求视而不见，靠制造对立刷选举存在感，种种多多怪事的背后暴露的从来不是所谓抗中决心，而是内心的脆弱和阴暗。台湾各界早就看够了这套双标戏码，这种为了选举撕裂社会、阻碍两岸民间正常交流的操作早该被同声谴责，彻底收场。
0: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和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有记者询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斌华做上述回应。陈斌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扶持，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陈斌华还应询介绍，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他表示，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
2: 十月十四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 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0: 十月十四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1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薄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
3: 岛内多家主流媒体近日引述日本国内一份民调结果显示，高达80%日本民众反对为所谓台湾有事参战。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陈一帆的观点指出，日本民众仍普遍支持非战。即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但日本民众却明显表示不关我们的事。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公然在日本国会内发表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至今始终拒绝撤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九月访华后对媒体透露，针对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论，中方仍态度强硬，表示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在九月中旬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高市早苗应收回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通过绝对且明确的方式表明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此外，岛内不久前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也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观光客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就此回应，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2: 十月十四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3: 十月十四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伯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伯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国民党及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将在10月23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预告当天包括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台中市市长候选人江启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将到场。秃子、汉子、燕子联手相挺，力拼翻转台南。谢龙介10月14日一早携国民党及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到市场拜票。他说，23日将在永大夜市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消息一公布，许多支持他的乡亲都很期待，也说当天会踊跃到场，蓝白市议员候选人也会一起团结造势。除了宣布当天到场力挺的大咖名单，谢龙介也透露还有很多人持续邀约中。谢龙介表示，竞总成立当天不只是大咖云集，届时他也会把各项改造台南的施政计划一一向乡亲报告，全力拼胜选。他也重申，希望透过辩论与民进党籍对手陈亭妃畅谈个人政见与理念。面对陈提出六都军辩论就不缺席，谢龙介也很酸他行情比赖清德还要高，并强调唯有透过辩论才能一次对乡亲说清楚过去的弊案。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殖，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由中国法学会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主办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10月14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涉台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港澳地区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表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它的合法性、有效性、权威性不容挑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深入研究阐释2758号决议的历史经纬和法理内涵，强化一个中国原则理论根基和国际话语权， 深化两岸法学界交流交往，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提供致力支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充分反映，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置疑，也不容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中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特聘教授黄惠康等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在联合国系统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为国际社会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处置台湾问题设置了一道法律红线。无论外部势力、台独势力如何变换话术、制造纷乱，都无法推翻决议确立的法律事实。台独分裂闹剧在国际社会没有法理空间与生存土壤。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会议主题，系统研究联大第2758号决议历史原貌和法律约束力，并就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根基、加强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总花费7383.75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6.3%、4.3%。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

0: 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0: 由中国法学会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主办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10月14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涉台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港澳地区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表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它的合法性、有效性、权威性不容挑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深入研究阐释2758号决议的历史经纬和法理内涵，强化一个中国原则理论根基和国际话语权，深化两岸法学界交流交往，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充分反映，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质疑，也不容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中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特聘教授黄惠康等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在联合国系统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为国际社会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处置台湾问题设置了一道法律红线。无论外部势力、台独势力如何变换话术、制造纷乱，都无法推翻决议确立的法律事实。台独分裂闹剧在国际社会没有法理空间与生存土壤。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会议主题，系统研究联大第2758号决议历史原貌和法律约束力，并就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根基、加强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以便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

0: 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
1: 在国务院台办10月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0: 近日，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公开对外表态，将近期在两岸全网走红的传统舞蹈衍生的流行动作闪身步贴上大陆渗透的标签，无端指责这一民间流行文化现象。这番言论随即引发舆论哗然，张善政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庄凯玉立刻回击，直批黄世杰的说法从头到尾都是双标表演。就在不久前，黄世杰本人还开开心心转发网友用大陆开发的 AI 工具制作的趣味影片，发文大赞大家真的要有创意，转头就对着同样来自大陆的流行舞步大扣红帽。此前民进党内多位政治人物早就跟着跟风跳闪身步，新北市议员张维倩、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都曾发布过相关跳舞影片，当时黄世杰半个渗透的字都没提，如今选情一紧就把民间娱乐当成选举操作的靶子，抗中式工作、亲中式生活的老剧本又演了一遍。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上演的荒唐戏码可谓是层出不穷，他们无端封禁岛内民众日常使用的多款大陆热门应用软件，到看到简体字就草木皆兵，听到普通民众说一句大陆发展的真实情况就发动网暴，把所有正常的两岸民间交流都污名为统战。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逢中必反、遇美必软的做派被国台办发言人一语道破，民进党当局把大陆流行文化当成洪水猛兽，对岛内民众真实的使用诉求视而不见，靠制造对立刷选举存在感，种种多多怪事的背后暴露的从来不是所谓抗中决心，而是内心的脆弱和阴暗。台湾各界早就看够了这套双标戏码，这种为了选举撕裂社会、阻碍两岸民间正常交流的操作早该被同声谴责，彻底收场。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10月10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 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义。

0: 制，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他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冰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2: 10月15日，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大会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聚焦陕西省重点产业链，共邀请海峡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各界代表18个团组约400人参会，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交流座谈会等20余场经贸洽谈、文化交流、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同时，为充分发挥各地产业禀赋与特色优势，本次大会围绕智能制造、机械工业、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等方向，在陕西多地开展精准对接及投资考察活动，大力吸引台商台企来陕投资兴业，共享陕西高质量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为两岸产业协同发展、青年交往交融搭建高效务实平台。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突破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50.6%，陕台贸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迄今已成功举办6届，成为陕西省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陕台经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历届陕台会立足陕台产业互补优势，围绕经贸融合、产业链配套、创新创业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累计邀请1000余名台湾政商界代表来陕共商合作，持续推动陕台经贸合作和交流交融走深走实。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伯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伯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斌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陈宾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殖，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3: 海峡服务窗，2026年10月15日，服务指南，厦门海沧区开始受理台湾人才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申请，申请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6日上午8点30分至12点整，下午2点整至5点30分。申报对象、受理地点、扶持内容和标准等信息可在微信公众号海沧台胞家园查看。两岸动态，近日厦门市台联正式启动情暖重阳安居鹿岛慰问活动，为全市230余位80周岁以上在下定居老台胞送上节日的诚挚问候与暖心祝福。10月10日，电影《警探》在厦门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台湾导演吴镇亚执导，香港导演陈志华加盟，将在厦门开展实景拍摄。当天，海峡天耀影视有限公司、海峡华耀文化有限公司在厦门举行揭牌仪式。警探是这两家台资影视文化公司成立后启动拍摄的首部影片。
0: 10月12日， 82岁的台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实施

0: 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高安国表示，统一是一定的，确定的，坚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黎建南表示，高安国所做之事既是为了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只会沦落为被西方玩弄的坟场炮灰。据此前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日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回应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又一恶行，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公开资料显示，高安国194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其父高笃伦曾做过台军警备总司令部绿岛地区指挥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追随父亲的脚步，高安国长大后从军，曾任台军花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台陆军第六军团副司令等职。退役后，他积极参与反独促统活动，为了反制主张激进台独的所谓台湾民政府，他于2018年成立台湾军政府，曾在岛内引发热议。
1: 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10月15日在陕西西安开幕，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吸引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等约400人参会，希望两岸企业家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推进技术共研、成果共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携手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表示，本届大会主题顺应两岸企业家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共同期盼，为陕台产业对接、要素互通、人才交流搭建起重要平台。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表示，台湾在精密制造、新材料、半导体零部件、绿色低碳等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经验，而陕西在装备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方面具备雄厚的产业基础与广阔空间，不少台商认为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近年来，陕台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超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 50.6%， 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在陕西，我不仅获得了学习深造的机遇，还可以发挥建筑专业所长，从不同角度认识这片古老的土地，扎根陕西发展是我未来的规划。在陕台湾青年杨爱玲说，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成为推动陕台融合发展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已举办6届，第七届陕台会还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等20余场活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和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有记者询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斌。

0: 华做上述回应。陈斌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扶持，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陈冰华还应询介绍，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他表示，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博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2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1: 岛内多家主流媒体近日引述日本国内一份民调结果显示，高达80%日本民众反对为所谓台湾有事参战。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陈一帆的观点指出，日本民众仍普遍支持非战。即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但日本民众却明显表示不关我们的事。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公然在日本国会内发表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至今始终拒绝撤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九月访华后对媒体透露，针对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论，中方仍态度强硬，表示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在九月中旬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 高市早苗应收回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通过绝对且明确的方式表明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此外，岛内不久前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也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观光客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就此回应，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直言小草不停沈伯阳，民众党干部怎可能忘记绿营对柯文哲的追杀？台北市长选战激烈，而民众党前民代黄珊珊2022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获得34万票，这些票数今年的流向也被外界关注。对此，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10月13日表示，无法理解绿营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他们怎么可能忘记大罢免沈伯阳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司法追杀。陈婉慧在政论节目上表示，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绿营在讲黄珊珊的支持者去支持沈伯阳的部分，绿营也在想办法转支持，想透过这样的说法希望把小草的票转过去。陈婉慧指出，最近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无法理解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去，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探究，他们理解是小草是一群非常需要看到政见的人。陈婉慧直言，所以在还没有办辩论会之前，自己在每个小草群组看不出他们会认为沈伯阳是一个有办法提出政见的人。另外也有小草直接点出来，怎么可能忘记去年大罢免沈伯阳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相关的司法追杀。主持人也询问，所以真正小草是挺不下去杨流的。陈婉慧说，我认为是挺不下去的，如果依照沈伯阳他们现在的话术想抢小草的票，那自己觉得就赶快辩论，让小草觉得对市政非常了解，而不是只是空口白话讲一个让大家觉得没办法执行都在空中飘的政见。陈婉慧强调，小草们通常会支持柯文哲，民众党都对于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所有的施政是了如指掌，所以对于辩论会到底谁能在台北市政的愿景上提出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0: 郑丽文组助讲团复选，王金平任荣誉团长，卢秀燕任副团长。海峡岛报综合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14日率领民代党干部举办 KMT 中央助讲团成立誓师大会。他表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的选举、不对称的战争，民进党动用行政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检调威胁利诱，这是史上台湾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不管是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都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国民党等在野力量，否则就会被查水表甚至抄家。郑丽文与助讲团员启动大型沙漏，上方蓝白小气球沿沙漏而下，逐渐盖掉下方2025飞核家园，呈现出上方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国民党呼吁岛内民众，年底选举除了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也要记得在废除飞核家园、提高核电比例所谓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未来享有充足电力与算力。据悉，助讲团团长由郑丽文担任，率领4位副主席等党务主管，在第一线作战的党籍民代、国民党智库专家学者、前官员共同参与，共约近100位成员，包括荣誉团长王金平、执行副团长李乾隆、副团长卢秀燕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 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国民党及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将在10月23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预告当天包括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台中市市长候选人江启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将到场，秃子、汉子、燕子联手相挺，力拼翻转台南。谢龙介10月14日一早携国民党及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到市场拜票，他说23日将在永大夜市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消息一公布，许多支持他的乡亲都很期待，也说当天会踊跃到场，蓝白市议员候选人也会一起团结造势。除了宣布当天到场力挺的大咖名单，谢龙介也透露还有很多人持续邀约中。谢龙介表示，竞总成立当天不只是大咖云集，届时他也会把各项改造台南的施政计划一一向乡亲报告，全力拼胜选。他也重申，希望透过辩论与民进党籍对手陈亭妃畅谈个人政见与理念。面对陈提出六都军辩论就不缺席，谢龙介也很酸他行情比赖清德还要高，并强调唯有透过辩论才能一次对乡亲说清楚过去的弊案。
2: 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民党10月14日大动作祭出党纪，针对违纪参选等情势祭出处分。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两批次共24人的党纪处分案，包括10人开除党籍、14人撤销党籍。其中自行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何志勇以及登记参选马祖县长的曹尔元都遭撤销党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强调，违纪参选恐造成蓝营选票分裂，甚至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影响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的胜选机会，因此必须严肃处理。陈以信指出，这次遭开除党籍者多数涉及违纪参选乡镇市长，因为这类选举一旦出现国民党籍人士脱党或违纪投入选战，很容易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分散原本支持国民党的选票，最后可能导致国民党在当地败选，因此考纪会认为情节较为严重，必须采取较重的处分。至于受到瞩目的新竹市市长参选人何志勇，虽然同样涉及违纪参选，但考纪会考量他在参选过程中并未攻击国民党，因此决定予以撤销党籍处分，并未采取最重的开除党籍。依照国民党党纪规定，开除党籍与撤销党籍的主要差别在于处分程度及未来申请恢复党籍的期限。遭撤销党籍者需满三年才能申请恢复党籍，遭开除党籍者则需满六年，处分相对更重。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两岸贸易额约 3011.8 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 216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 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九月两岸贸易额约 417.7 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 298.4 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 119.3 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九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 4055.3 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 47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 3581.8 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 从单月看，九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 609.7 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 84.4 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 525.3 亿美元。
1: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4日下午到彰化县召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拉抬党提名的五位县议员参选人。针对年底彰化县长选举白营支持意向，黄国昌表示，蓝白在县市长选举的合作，我们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他并抨击民进党新潮流系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的儿子在台农业部门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任职，涉人事特权争议，痛批新潮流把公产当派系财产，不能再让新潮流系胡搞瞎搞。黄国昌强调，台农田水利署的作为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包含民进党籍桃园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动用台农田水利署的公家资源办参会造势，更违法使用该署位于中立金华区价值高昂的土地来举办选举说明会。从黄世杰到陈素月，涉及台农田水利署争议的政治人物，清一色都是民进党新潮流。当初台立法机构修改农田水利法，是为了将农田水利会相关土地收归公有，而不是收归民进党所有，更不是变成新潮流所有。他痛批民进党执政下把公产当成民进党的党产，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针对这些争议，相关当事人都必须站出来给民众一个交代。对于彰化县长支持意向，黄国昌则表示，在县市长选举方面，民众党与国民党有政党合作协定，我们向来是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所以包括支持意向与站台等，民众党相关规范都非常清楚。
0: 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10月15日在陕西西安开幕，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吸引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等约400人参会，希望两岸企业家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推进技术共研、成果共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携手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表示，本届大会主题顺应两岸企业家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共同期盼，为陕台产业对接、要素互通、人才交流搭建起重要平台。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表示，台湾在精密制造、新材料、半导体零部件、绿色低碳等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经验，而陕西在装备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方面具备雄厚的产业基础与广阔空间，不少台商认为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近年来，陕台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超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 50.6%。 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在陕西，我不仅获得了学习深造的机遇，还可以发挥建筑专业所长，从不同角度认识这片古老的土地，扎根陕西发展是我未来的规划。在陕台湾青年杨爱玲说，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成为推动陕台融合发展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已举办六届，第七届陕台会还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等20余场活动。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两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

0: 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薄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
2: 近日，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公开对外表态，将近期在两岸全网走红的传统舞蹈衍生的流行动作闪身步贴上大陆渗透的标签，无端指责这一民间流行文化现象。这番言论随即引发舆论哗然，张善政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庄凯玉立刻回击，直批黄世杰的说法从头到尾都是双标表演。就在不久前，黄世杰本人还开开心心转发网友用大陆开发的 AI 工具制作的趣味影片，发文大赞大家真的要有创意，转头就对着同样来自大陆的流行舞步大扣红帽。此前民进党内多位政治人物早就跟着跟风跳闪身步，新北市议员张维倩、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都曾发布过相关跳舞影片，当时黄世杰半个渗透的字都没提。如今选情一紧，就把民间娱乐当成选举操作的靶子，抗中式工作、亲中式生活的老剧本又演了一遍。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上演的荒唐戏码可谓是层出不穷，他们无端封禁岛内民众日常使用的多款大陆热门应用软件，到看到简体字就草木皆兵，听到普通民众说一句大陆发展的真实情况就发动网暴，把所有正常的两岸民间交流都污名为统战。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逢中必反、遇美必软的做派，被国台办发言人一语道破。民进党当局把大陆流行文化当成洪水猛兽，对岛内民众真实的使用诉求视而不见，靠制造对立刷选举存在感，种种多多怪事的背后暴露的从来不是所谓抗中决心，而是内心的脆弱和阴暗。台湾各界早就看够了这套双标戏码，这种为了选举撕裂社会、阻碍两岸民间正常交流的操作早该被同声谴责，彻底收场。10月15日，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大会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聚焦陕西省重点产业链，共邀请海峡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各界代表18个团组约400人参会，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交流座谈会等20余场经贸洽谈， 文化交流、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同时，为充分发挥各地产业禀赋与特色优势，本次大会围绕智能制造、机械工业、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等方向，在陕西多地开展精准对接及投资考察活动，大力吸引台商台企来陕投资兴业，共享陕西高质量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为两岸产业协同发展、青年交往交融搭建高效务实平台。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突破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50.6%，陕台贸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迄今已成功举办6届，成为陕西省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陕台经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历届陕台会立足陕台产业互补优势，围绕经贸融合、产业链配套、创新创业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累计邀请1000余名台湾政商界代表来陕共商合作，持续推动陕台经贸合作和交流交融走深走实。
0: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和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今年11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有记者询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做上述回应。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扶持，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利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陈冰华还应询介绍，11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4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他表示，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11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
1: 国民党籍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将在10月23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预告当天包括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台中市市长候选人江启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将到场，秃子、汉子、燕子联手相挺，力拼翻转台南。谢龙介10月14日一早携国民党籍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到市场拜票，他说23日将在永大夜市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消息一公布，许多支持他的乡亲都很期待，也说当天会踊跃到场，蓝白市议员候选人也会一起团结造势。除了宣布当天到场力挺的大咖名单，谢龙介也透露还有很多人持续邀约中。谢龙介表示，竞总成立当天不只是大咖云集，届时他也会把各项改造台南的施政计划一一向乡亲报告，全力拼胜选。他也重申，希望透过辩论与民进党籍对手陈亭妃畅谈个人政见与理念。面对陈提出6都均辩论就不缺席， 谢龙介也很酸他行情比赖清德还要高，

0: 并强调唯有透过辩论，才能一次对乡亲说清楚过去的弊案。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1: 郑丽文组驻讲团复选，王金平任荣誉团长，卢秀燕任副团长。海峡导报综合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14日率领民代党干部举办 KMT 中央驻讲团成立誓师大会。他表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的选举、不对称的战争，民进党动用行政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检调威胁利诱，这是史上台湾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不管是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都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国民党等在野力量，否则就会被查水表甚至抄家。郑丽文与助讲团员启动大型沙漏，上方蓝白小气球沿沙漏而下，逐渐盖掉下方2025飞核家园，呈现出上方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国民党呼吁岛内民众，年底选举除了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也要记得在废除飞核家园、提高核电比例所谓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未来享有充足电力与算力。据悉，助讲团团长由郑丽文担任，率领四位副主席等党务主管，在第一线作战的党籍民代、国民党智库专家学者、前官员共同参与，共约近百位成员，包括荣誉团长王金平、执行副团长李乾隆、副团长卢秀燕等。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10月10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
2: 由中国法学会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主办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10月14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涉台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港澳地区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表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0: 人民共和出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的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中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特聘教授黄惠康等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在联合国系统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为国际社会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处置台湾问题设置了一道法律红线。无论外部势力、台独势力如何变换话术、制造纷乱，都无法推翻决议确立的法律事实。台独分裂闹剧在国际社会没有法理空间与生存土壤。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会议主题，系统研究联大第2758号决议历史原貌和法律约束力，并就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根基、加强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海峡服务窗2026年10月15日，服务指南，厦门海沧区开始受理台湾人才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申请，申请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6日上午8点30分至12点整，下午2点整至5点30分， 申报对象、受理地点、扶持内容和标准等信息可在微信公众号海沧台。

0: 遭家园查看。两岸动态，近日厦门市台联正式启动晴暖重阳安居鹿岛慰问活动，为全市230余位80周岁以上在下定居老台胞送上节日的诚挚问候与暖心祝福。10月10日，电影《警探》在厦门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台湾导演吴镇亚执导，香港导演陈志华加盟，将在厦门开展实景拍摄。当天，海峡天耀影视有限公司、海峡华耀文化有限公司在厦门举行揭牌仪式。警探是这两家台资影视文化公司成立后启动拍摄的首部影片。
1: 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民党10月14日大动作祭出党纪，针对违纪参选等情势祭出处分。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两批次共24人的党纪处分案，包括10人开除党籍、14人撤销党籍。其中，自行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何志勇，以及登记参选马祖县长的曹尔元，都遭撤销党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强调，违纪参选恐造成蓝营选票分裂，甚至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影响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的胜选机会，因此必须严肃处理。陈以信指出，这次遭开除党籍者，多数涉及违纪参选乡镇市长，因为这类选举一旦出现国民党籍人士脱党或违纪投入选战，很容易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分散原本支持国民党的选票，最后可能导致国民党在当地败选，因此考纪会认为情节较为严重，必须采取较重的处分。至于受到瞩目的新竹市市长参选人何志勇，虽然同样涉及违纪参选，但考纪会考量他在参选过程中并未攻击国民党，因此决定予以撤销党籍处分，并未采取最重的开除党籍。依照国民党党纪规定，开除党籍与撤销党籍的主要差别在于处分程度及未来申请恢复党籍的期限。遭撤销党籍者需满3年才能申请恢复党籍，遭开除党籍者则需满6年，处分相对更重。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殖，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2: 在国务院台办10月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斌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1: 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 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两岸贸易额约3011.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 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九月两岸贸易额约41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98.4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19.3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九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4055.3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473.5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35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 从单月看，九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 609.7 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 84.4 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 525.3 亿美元。
0: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4日下午到彰化县召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拉台党提名的五位县议员参选人。针对年底彰化县长选举白营支持意向，黄国昌表示，蓝白在县市长选举的合作，我们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他并抨击民进党新潮流系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的儿子在台农业部门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任职，涉人事特权争议，痛批新潮流把公产当派系财产，不能再让新潮流系胡搞瞎搞。黄国昌强调，台农田水利署的作为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包含民进党籍桃园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动用台农田水利署的公家资源办参会造势，更违法使用该署位于中立精华区价值高昂的土地来举办选举说明会。从黄世杰到陈素月，涉及台农田水利署争议的政治人物，清一色都是民进党新潮流。当初台立法机构修改农田水利法，是为了将农田水利会相关土地收归公有，而不是收归民进党所有，更不是变成新潮流所有。他痛批，民进党执政下把公产当成民进党的党产，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针对这些争议，相关当事人都必须站出来给民众一个交代。对于彰化县长支持意向，黄国昌则表示，在县市长选举方面，民众党与国民党有政党合作协定，我们向来是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所以包括支持意向与站台等，民众党相关规范都非常清楚。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
3: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总花费 7383.75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6.3%、 4.3%。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 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伯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伯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1: 10月12日，82岁的台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高安国表示，统一是一定的、确定的，坚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黎建南表示，高安国所做之事既是为了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只会沦落为被西方玩弄的坟场、炮灰。据此前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日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曾回应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又一恶行，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陈斌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公开资料显示，高安国194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其父高笃伦曾做过台军警备总司令部绿岛地区指挥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追随父亲的脚步，高安国长大后从军，曾任台军花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台陆军第六军团副司令等职。退役后，他积极参与反独促统活动，为了反制主张激进台独的所谓台湾民政府，他于2018年成立台湾军政府，曾在岛内引发热议。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他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冰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
0: 岛内多家主流媒体近日引述日本国内一份民调结果显示，高达80%日本民众反对为所谓台湾有事参战。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陈一帆的观点指出，日本民众仍普遍支持非战。即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但日本民众却明显表示不关我们的事。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公然在日本国会内发表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至今始终拒绝撤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九月访华后对媒体透露，针对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论，中方仍态度强硬，表示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在九月中旬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高市早苗应收回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通过绝对且明确的方式表明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此外，岛内不久前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也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观光客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就此回应，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直言小草不挺沈柏阳，民众党干部怎可能忘记绿营对柯文哲的追杀？ 台北市长选战激烈，而民众党前民代黄珊珊2022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获得34万票，这些票数今年的流向也被外界关注。对此，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10月13日表示，

0: 法理解绿营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他们怎么可能忘记大罢免沈伯阳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司法追杀。陈婉慧在政论节目上表示，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绿营在讲黄珊珊的支持者去支持沈伯阳的部分，绿营也在想办法转支持，想透过这样的说法希望把小草的票转过去。陈婉慧指出，最近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无法理解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去，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探究，他们理解是小草是一群非常需要看到政见的人。陈婉慧直言，所以在还没有办辩论会之前，自己在每个小草群组看，看不出他们会认为沈伯阳是一个有办法提出政见的人。另外也有小草直接点出来，怎么可能忘记去年大罢免沈伯阳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相关的司法追杀。主持人也询问，所以真正小草是挺不下去杨流的。陈婉慧说，我认为是挺不下去的，如果依照沈伯阳他们现在的话术想抢小草的票，那自己觉得就赶快辩论，让小草觉得对市政非常了解，而不是只是空口白话讲一个让大家觉得没办法执行都在空中飘的政见。陈婉慧强调，小草们通常会支持柯文哲，民众党都对于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所有的施政是了如指掌，所以对于辩论会到底谁能在台北市政的愿景上提出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11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2: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总花费 7383.75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6.3%、 4.3%。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0: 国民党籍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将在10月23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预告当天包括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台中市市长

0: 候选人江启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将到场。秃子、汉子、燕子联手相挺，力拼翻转台南。谢龙介10月14日一早携国民党及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到市场拜票。他说，23日将在永大夜市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消息一公布，许多支持他的乡亲都很期待，也说当天会踊跃到场，蓝白市议员候选人也会一起团结造势。除了宣布当天到场力挺的大咖名单，谢龙介也透露还有很多人持续邀约中。谢龙介表示，竞总成立当天不只是大咖云集，届时他也会把各项改造台南的施政计划一一向乡亲报告，全力拼胜选。他也重申，希望透过辩论与民进党籍对手陈亭妃畅谈个人政见与理念。面对陈提出六都军辩论就不缺席，谢龙介也很酸他行情比赖清德还要高，并强调唯有透过辩论才能一次对乡亲说清楚过去的弊案。
1: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10月15日，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大会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聚焦陕西省重点产业链，共邀请海峡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各界代表18个团组约400人参会，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交流座谈会等20余场经贸洽谈、文化交流、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同时，为充分发挥各地产业禀赋与特色优势，本次大会围绕智能制造、机械工业、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等方向，在陕西多地开展精准对接及投资考察活动，大力吸引台商台企来陕投资兴业，共享陕西高质量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为两岸产业协同发展、青年交往交融搭建高效务实平台。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突破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 641.1 亿元，同比增长 50.6%， 陕台贸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迄今已成功举办6届，成为陕西省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陕台经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历届陕台会立足陕台产业互补优势，围绕经贸融合、产业链配套、创新创业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累计邀请千余名台湾政商界代表来陕共商合作，持续推动陕台经贸合作和交流交融走深走实。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

0: 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1: 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2: 海峡服务窗2026年10月15日服务指南，厦门海沧区开始受理台湾人才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申请，申请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6日上午8点30分至12点整，下午2点整至5点30分。申报对象、受理地点、扶持内容和标准等信息可在微信公众号海沧台胞家园查看。两岸动态，近日厦门市台联正式启动情暖重阳安居鹿岛慰问活动，为全市230余位80周岁以上在下定居老台胞送上节日的诚挚问候与暖心祝福。10月10日电影《警探》在厦门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台湾导演吴镇亚执导，香港导演陈志华加盟，将在厦门开展实景拍摄。当天，海峡天耀影视有限公司、海峡华耀文化有限公司在厦门举行揭牌仪式。警探是这两家台资影视文化公司成立后启动拍摄的首部影片。
1: 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他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冰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3: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由中国法学会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主办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10月14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涉台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港澳地区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表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它的合法性、有效性、权威性不容挑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深入研究阐释2758号决议的历史经纬和法理内涵，强化一个中国原则理论根基和国际话语权，深化两岸法学界交流交往，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充分反映、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质疑，也不容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中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特聘教授黄惠康等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在联合国系统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为国际社会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处置台湾问题设置了一道法律红线。无论外部势力、台独势力如何变换话术、制造纷乱，都无法推翻决议确立的法律事实。台独分裂闹剧在国际社会没有法理空间与生存土壤。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会议主题，系统研究联大第2758号决议历史原貌和法律约束力，并就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根基、加强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2: 直言小草不挺沈伯阳，民众党干部怎可能忘记绿营对柯文哲的追杀？台北市长选战激烈，而民众党前民代黄珊珊2022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获得34万票，这些票数今年的流向也被外界关注。对此，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10月13日表示，无法理解绿营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他们怎么可能忘记大罢免沈伯阳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司法追杀。陈婉慧在政论节目上表示，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绿营在讲黄珊珊的支持者去支持沈伯阳的部分，绿营也在想办法转支持，想透过这样的说法希望把小草的票转过去。陈婉慧指出，最近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无法理解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去，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探究，他们理解是小草是一群非常需要看到政见的人。陈婉慧直言，所以在还没有办辩论会之前，自己在每个小草群组看不出他们会认为沈伯阳是一个有办法提出政见的人。另外也有小草直接点出来，怎么可能忘记去年大罢免沈伯阳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相关的司法追杀。主持人也询问，所以真正小草是挺不下去杨流的。陈婉慧说，我认为是挺不下去的，如果依照沈伯阳他们现在的话术想抢小草的票，那自己觉得就赶快辩论，让小草觉得对市政非常了解，而不是只是空口白话讲一个让大家觉得没办法执行都在空中飘的政见。陈婉慧强调，小草们通常会支持柯文哲，民众党都对于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所有的施政是了如指掌，所以对于辩论会到底谁能在台北市政的愿景上提出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 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2: 岛内多家主流媒体近日引述日本国内一份民调结果显示，高达八成日本民众反对为所谓台湾有事参战。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陈一帆的观点指出，日本民众仍普遍支持非战。即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但日本民众却明显表示不关我们的事。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公然在日本国会内发表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至今始终拒绝撤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严屋毅九月访华后对媒体透露，针对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论，中方仍态度强硬，表示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在九月中旬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高市早苗应收回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通过绝对且明确的方式表明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此外，岛内不久前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也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观光客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就此回应，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两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职，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 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

0: 实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11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伯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伯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1: 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 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两岸贸易额约3011.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9月两岸贸易额约41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98.4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19.3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9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4055.3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473.5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35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 从单月看，9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609.7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84.4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525.3亿美元。
0: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和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有记者询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做上述回应。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扶持，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陈冰华还应询介绍， 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

0: 月十四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总花费 7383.75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6.3%、4.3%。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在国务院台办10月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1: 十月十四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
2: 十月十四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 巴拉圭和伯利兹各

0: 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10月10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民党十月十四日大动作祭出党纪，针对违纪参选等情势祭出处分。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两梯次共二十四人的党纪处分案，包括十人开除党籍、十四人撤销党籍。其中，自行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何志勇，以及登记参选马祖县长的曹尔元，都遭撤销党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强调，违纪参选恐造成蓝营选票分裂，甚至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影响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的胜选机会，因此必须严肃处理。陈以信指出，这次遭开除党籍者，多数涉及违纪参选乡镇市长，因为这类选举一旦出现国民党籍人士脱党或违纪投入选战，很容易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分散原本支持国民党的选票，最后可能导致国民党在当地败选，因此考纪会认为情节较为严重，必须采取较重的处分。至于受到瞩目的新竹市市长参选人何志勇，虽然同样涉及违纪参选，但考纪会考量他在参选过程中并未攻击国民党，因此决定予以撤销党籍处分，并未采取最重的开除党籍。依照国民党党纪规定，开除党籍与撤销党籍的主要差别在于处分程度及未来申请恢复党籍的期限。遭撤销党籍者需满三年才能申请恢复党籍，遭开除党籍者则需满六年，处分相对更重。
1: 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十月十五日在陕西西安开幕，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吸引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等约四百人参会，希望两岸企业家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推进技术共研、成果共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携手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表示，本届大会主题顺应两岸企业家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共同期盼，为陕台产业对接、要素互通、人才交流搭建起重要平台。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表示，台湾在精密制造、新材料、半导体零部件、绿色低碳等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经验，而陕西在装备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方面具备雄厚的产业基础与广阔空间，不少台商认为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近年来，陕台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超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50.6%，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在陕西，我不仅获得了学习深造的机遇，还可以发挥建筑专业所长，从不同角度认识这片古老的土地，扎根陕西发展是我未来的规划。在陕台湾青年杨爱玲说，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成为推动陕台融合发展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已举办六届，第七届陕台会还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等20余场活动。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斌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博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
0: 10月12日，82岁的台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高安国表示，统一是一定的、确定的，坚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黎建南表示，高安国所做之事既是为了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只会沦落为被西方玩弄的坟场、炮灰。据此前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日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回应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又一恶行，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公开资料显示，高安国194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其父高笃伦曾做过台军警备总司令部绿岛地区指挥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追随父亲的脚步，高安国长大后从军，曾任台军花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台陆军第六军团副司令等职。退役后，他积极参与反独促统活动，为了反制主张激进台独的所谓台湾民政府，他于2018年成立台湾军政府，曾在岛内引发热议。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1: 郑丽文组助讲团复选，王金平任荣誉团长，卢秀燕任副团长。海峡岛报综合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14日率领明代党干部举办 KMT 中央助讲团成立誓师大会。他表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的选举、不对称的战争，民进党动用行政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检调威胁利诱，这是史上台湾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不管是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都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国民党等在野力量，否则就会被查水表甚至抄家。郑丽文与助讲团员启动大型沙漏，上方蓝白小气球沿沙漏而下，逐渐盖掉下方2025飞核家园，呈现出上方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国民党呼吁岛内民众，年底选举除了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也要记得在废除非核家园、提高核电比例所谓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未来享有充足电力与算力。据悉，助讲团团长由郑丽文担任，率领四位副主席等党务主管，在第一线作战的党籍民代、国民党智库专家学者、前官员共同参与，共约近百位成员，包括荣誉团长王金平、执行副团长李乾隆、副团长卢秀燕等。
3: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4日下午到彰化县召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拉台党提名的5位县议员参选人。针对年底彰化县长选举白营支持意向，黄国昌表示，蓝白在县市长选举的合作，我们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他并抨击民进党新潮流系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的儿子在台农业部门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任职，涉人事特权争议，痛批新潮流把公产当派系财产，不能再让新潮流系胡搞瞎搞。黄国昌强调，台农田水利署的作为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包含民进党籍桃园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动用台农田水利署的公家资源办参会造势，更违法使用该署位于中立精华区价值高昂的土地来举办选举说明会。从黄世杰到陈素月，涉及台农田水利署争议的政治人物，清一色都是民进党新潮流。当初台立法机构修改农田水利法，是为了将农田水利会相关土地收归公有，而不是收归民进党所有，更不是变成新潮流所有。他痛批民进党执政下把公产当成民进党的党产，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针对这些争议，相关当事人都必须站出来给民众一个交代。对于彰化县长支持意向，黄国昌则表示，在县市长选举方面，民众党与国民党有政党合作协定，我们向来是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所以包括支持意向与站台等民众党相关规范都非常清楚。
2: 近日，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公开对外表态，将近期在两岸全网走红的传统舞蹈衍生的流行动作闪身步贴上大陆渗透的标签，无端指责这一民间流行文化现象。这番言论随即引发舆论哗然，张善政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庄凯玉立刻回击，直批黄世杰的说法从头到尾都是双标表演。就在不久前，黄世杰本人还开开心心转发网友用大陆开发的 AI 工具制作的趣味影片，发文大赞大家真的要有创意，转头就对着同样来自大陆的流行舞步大扣红帽。此前，民进党内多位政治人物早就跟着跟风跳闪身步，新北市议员张维倩、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都曾发布过相关跳舞影片，当时黄世杰半个渗透的字都没提。如今选情一紧，就把民间娱乐当成选举操作的靶子，抗中式工作、亲中式生活的老剧本又演了一遍。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上演的荒唐戏码可谓是层出不穷，他们无端封禁岛内民众日常使用的多款大陆热门应用软件，到看到简体字就草木皆兵，听到普通民众说一句大陆发展的真实情况就发动网暴， 把所有正常的两岸民间交流都污名为统战，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逢中必反、遇美必软的做派，被国台办发言人一语道破。民进党当局把大陆流行文化当成洪水猛兽，对岛内民众真实的使用诉求视而不见，靠制造对立、刷选举存在感，种种多多怪事的背后，暴露的从来不是所谓抗中决心，而是内心的脆弱和阴暗。台湾各界早就看够了这套双标戏码，这种为了选举撕裂社会、阻碍两岸民间正常交流的操作，早该被同声谴责，彻底收场。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3: 海峡服务窗2026年10月15日服务指南，厦门海沧区开始受理台湾人才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申请，申请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6日上午8点30分至12点整，下午2点整至5点30分。申报对象、受理地点、扶持内容和标准等信息可在微信公众号海沧台胞家园查看。两岸动态，近日，厦门市台联正式启动晴暖重阳安居鹿岛慰问活动，为全市230余位80周岁以上在下定居老台胞送上节日的诚挚问候与暖心祝福。10月10日，电影《警探》在厦门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台湾导演吴镇亚执导，香港导演陈志华加盟，将在厦门开展实景拍摄。当天，海峡天耀影视有限公司、海峡华耀文化有限公司在厦门举行揭牌仪式。《警探》是这两家台资影视文化公司成立后启动拍摄的首部影片。
1: 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他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冰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两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11

0: 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博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在国务院台办10月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1: 10月15日，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大会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聚焦陕西省重点产业链，共邀请海峡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各界代表18个团组约400人参会，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交流座谈会等20余场经贸洽谈、文化交流、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同时，为充分发挥各地产业禀赋与特色优势，本次大会围绕智能制造、机械工业、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等方向，在陕西多地开展精准对接及投资考察活动，大力吸引台商台企来陕投资兴业，共享陕西高质量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为两岸产业协同发展、青年交往交融搭建高效务实平台。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突破500亿元。2026年1月至八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50.6%，陕台贸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迄今已成功举办6届，成为陕西省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陕台经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历届陕台会立足陕台产业互补优势，围绕经贸融合、产业链配套、创新创业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累计邀请1000余名台湾政商界代表来陕共商合作，持续推动陕台经贸合作和交流交融走深走实。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3: 直言小草不挺沈柏阳，民众党干部怎可能忘记绿营对柯文哲的追杀？ 台北市长选战激烈，而民众党前民代黄珊珊2022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获得34万票，这些票数今年的流向也被外界关注。对此，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10月13日表示，无法理解绿营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他们怎么可能忘记大罢免沈伯阳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司法追杀。陈婉慧在政论节目上表示，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绿营在讲黄珊珊的支持者去支持沈伯阳的部分，绿营也在想办法转支持，想透过这样的说法希望把小草的票转过去。陈婉慧指出，最近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无法理解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去，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探究，他们理解是小草是一群非常需要看到政见的人。陈婉慧直言，所以在还没有办辩论会之前，自己在每个小草群组看不出他们会认为沈伯阳是一个有办法提出政见的人。另外也有小草直接点出来，怎么可能忘记去年大罢免沈伯阳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相关的司法追杀。主持人也询问，所以真正小草是挺不下去杨柳的。陈婉慧说，我认为是挺不下去的，如果依照沈伯阳他们现在的话术想抢小草的票，那自己觉得就赶快辩论，让小草觉得对市政非常了解，而不是只是空口白话讲一个让大家觉得没办法执行都在空中飘的政见。陈婉慧强调，小草们通常会支持柯文哲，民众党都对于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所有的施政是了如指掌，所以对于辩论会到底谁能在台北市政的愿景上提出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3: 国民党籍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将在10月23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预告当天包括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台中市市长候选人江启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将到场，秃子、汉子、燕子联手相挺，力拼翻转台南。谢龙介10月14日一早携国民党籍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到市场拜票，他说23日将在永大夜市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消息一公布，许多支持他的乡亲都很期待，也说当天会踊跃到场，蓝白市议员候选人也会一起团结造势。除了宣布当天到场力挺的大咖名单，谢龙介也透露还有很多人持续邀约中。谢龙介表示，竞总成立当天不只是大咖云集，届时他也会把各项改造台南的施政计划一一向乡亲报告，全力拼胜选。他也重申，希望透过辩论与民进党籍对手陈亭妃畅谈个人政见与理念。面对陈提出六都军辩论就不缺席，谢龙介也很酸他行情比赖清德还要高，并强调唯有透过辩论才能一次对乡亲说清楚过去的弊案。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 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

0: 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以便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和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有记者询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做上述回应。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扶持，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利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陈冰华还应询介绍，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他表示，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10月15日在陕西西安开幕，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吸引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等约400人参会，希望两岸企业家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推进技术共研、成果共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携手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表示，本届大会主题顺应两岸企业家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共同期盼，为陕台产业对接、要素互通、人才交流搭建起重要平台。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表示，台湾在精密制造、新材料、半导体零部件、绿色低碳等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经验，而陕西在装备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方面具备雄厚的产业基础与广阔空间，不少台商认为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近年来，陕台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超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 50.6%， 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在陕西，我不仅获得了学习深造的机遇，还可以发挥建筑专业所长，从不同角度认识这片古老的土地，扎根陕西发展是我未来的规划。在陕台湾青年杨爱玲说，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成为推动陕台融合发展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已举办6届，第七届陕台会还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等20余场活动。
1: 10月12日，82岁的台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高安国表示，统一是一定的、确定的， 坚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黎建南表示，高安国所做之事既是为了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只会沦落为被西方玩弄的坟场、炮灰。据此前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日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回应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又一恶行，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公开资料显示，高安国194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其父高笃伦曾做过台军警备总司令部绿岛地区指挥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追随父亲的脚步，高安国长大后从军，曾任台军花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台陆军第六军团副司令等职。退役后，他积极参与反独促统活动，为了反制主张激进台独的所谓台湾民政府，他于2018年成立台湾军政府，曾在岛内引发热议。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民党10月14日大动作祭出党纪，针对违纪参选等情势祭出处分。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两梯次共24人的党纪处分案，包括10人开除党籍、14人撤销党籍。其中，自行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何志勇，以及登记参选马祖县长的曹尔元，都遭撤销党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强调，违纪参选恐造成蓝营选票分裂，甚至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影响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的胜选机会，因此必须严肃处理。陈以信指出，这次遭开除党籍者多数涉及违纪参选乡镇市长，因为这类选举一旦出现国民党籍人士脱党或违纪投入选战，很容易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分散原本支持国民党的选票，最后可能导致国民党在当地败选，因此考纪会认为情节较为严重，必须采取较重的处分。至于受到瞩目的新竹市市长参选人何志勇，虽然同样涉及违纪参选，但考纪会考量他在参选过程中并未攻击国民党，因此决定予以撤销党籍处分，并未采取最重的开除党籍。依照国民党党纪规定，开除党籍与撤销党籍的主要差别在于处分程度及未来申请恢复党籍的期限。遭撤销党籍者需满3年才能申请恢复党籍，遭开除党籍者则需满6年，处分相对更重。
2: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斌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 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由中国法学会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主办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10月14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涉台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港澳地区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表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它的合法性、有效性、权威性不容挑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深入研究阐释2758号决议的历史经纬和法理内涵，强化一个中国原则理论根基和国际话语权，深化两岸法学界交流交往，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充分反映、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置疑，也不容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中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特聘教授黄惠康等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在联合国系统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为国际社会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处置台湾问题设置了一道法律红线。无论外部势力、台独势力如何变换话术、制造纷乱，都无法推翻决议确立的法律事实。台独分裂闹剧在国际社会没有法理空间与生存土壤。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会议主题，系统研究联大第2758号决议历史原貌和法律约束力，并就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根基、加强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 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

0: 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之，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总花费 7383.75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6.3%、 4.3%。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岛内多家主流媒体近日引述日本国内一份民调结果显示，高达80%日本民众反对为所谓台湾有事参战。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陈一帆的观点指出，日本民众仍普遍支持非战，即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但日本民众却明显表示不关我们的事。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公然在日本国会内发表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至今始终拒绝撤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严屋毅9月访华后对媒体透露，针对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论，中方仍态度强硬，表示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在9月中旬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高市早苗应收回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通过绝对且明确的方式表明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此外，岛内不久前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也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观光客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就此回应，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2: 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 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两岸贸易额约3011.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 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九月两岸贸易额约41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98.4亿美元，向

0: 台湾出口约 119.3 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九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 4055.3 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 47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 3581.8 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 从单月看，九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 609.7 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 84.4 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 525.3 亿美元。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柏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2: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10月10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柏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柏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11 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2: 近日，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公开对外表态，将近期在两岸全网走红的传统舞蹈衍生的流行动作闪身步贴上大陆渗透的标签，无端指责这一民间流行文化现象。这番言论随即引发舆论哗然，张善政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庄凯玉立刻回击，直批黄世杰的说法从头到尾都是双标表演。就在不久前，黄世杰本人还开开心心转发网友用大陆开发的 AI 工具制作的趣味影片，发文大赞大家真的要有创意，转头就对着同样来自大陆的流行舞步大扣红帽。此前，民进党内多位政治人物早就跟着跟风跳闪身步，新北市议员张维倩、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都曾发布过相关跳舞影片，当时黄世杰半个渗透的字都没提，如今选情一紧就把民间娱乐当成选举操作的靶子，抗中式工作、亲中式生活的老剧本又演了一遍。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上演的荒唐戏码可谓是层出不穷，他们无端封禁岛内民众日常使用的多款大陆热门应用软件，到看到简体字就草木皆兵，听到普通民众说一句大陆发展的真实情况就发动网暴，把所有正常的两岸民间交流都污名为统战。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逢中必反、遇美必软的做派被国台办发言人一语道破，民进党当局把大陆流行文化当成洪水猛兽，对岛内民众真实的使用诉求视而不见，靠制造对立刷选举存在感，种种多多怪事的背后暴露的从来不是所谓抗中决心，而是内心的脆弱和阴暗。台湾各界早就看够了这套双标戏码，这种为了选举撕裂社会、阻碍两岸民间正常交流的操作早该被同声谴责，彻底收场。
1: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4日下午到彰化县召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拉台党提名的5位县议员参选人。针对年底彰化县长选举白营支持意向，黄国昌表示，蓝白在县市长选举的合作，我们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他并抨击民进党新潮流系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的儿子在台农业部门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任职，涉人事特权争议，痛批新潮流把公产当派系财产，不能再让新潮流系胡搞瞎搞。黄国昌强调，台农田水利署的作为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包含民进党籍桃园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动用台农田水利署的公家资源办参会造势，更违法使用该署位于中立精华区价值高昂的土地来举办选举说明会。从黄世杰到陈素月，涉及台农田水利署争议的政治人物，清一色都是民进党新潮流。当初台立法机构修改农田水利法，是为了将农田水利会相关土地收归公有，而不是收归民进党所有，更不是变成新潮流所有。他痛批，民进党执政下把公产当成民进党的党产，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针对这些争议，相关当事人都必须站出来给民众一个交代。对于彰化县长支持意向，黄国昌则表示，在县市长选举方面，民众党与国民党有政党合作协定，我们向来是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所以包括支持意向与站台等，民众党相关规范都非常清楚。
3: 郑丽文组助讲团复选，王金平任荣誉团长，卢秀燕任副团长。海峡导报综合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14日率领民代党干部举办 KMT。

0: 中央驻蒋团成立誓师大会，他表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的选举、不对称的战争，民进党动用行政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检调威胁利诱，这是史上台湾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不管是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都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国民党等在野力量，否则就会被查水表甚至抄家。郑丽文与驻蒋团员启动大型沙漏，上方蓝白小气球沿沙漏而下，逐渐盖掉下方2025飞核家园，呈现出上方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国民党呼吁岛内民众，年底选举除了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也要记得在废除飞核家园、提高核电比例所谓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未来享有充足电力与算力。据悉，驻蒋团团长由郑丽文担任，率领四位副主席等党务主管，在第一线作战的党籍民代、国民党智库专家学者、前官员共同参与，共约近百位成员，包括荣誉团长王金平、执行副团长李乾隆、副团长卢秀燕等。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职，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伯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伯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0: 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 任何人、任何

0: 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他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冰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由中国法学会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主办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10月14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涉台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港澳地区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表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它的合法性、有效性、权威性不容挑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深入研究阐释2758号决议的历史经纬和法理内涵，强化一个中国原则理论根基和国际话语权，深化两岸法学界交流交往，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充分反映、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质疑，也不容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中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特聘教授黄惠康等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在联合国系统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为国际社会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处置台湾问题设置了一道法律红线。无论外部势力、台独势力如何变换话术、制造纷乱，都无法推翻决议确立的法律事实。台独分裂闹剧在国际社会没有法理空间与生存土壤。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会议主题，系统研究联大第2758号决议历史原貌和法律约束力，并就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根基、加强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0: 在国务院台办10月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0: 记者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1: 国民党及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将在10月23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预告当天包括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台中市市长候选人江启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将到场。秃子、汉子、燕子联手相挺，力拼翻转台南。谢龙介10月14日一早携国民党及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到市场拜票。他说，23日将在永大夜市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消息一公布，许多支持他的乡亲都很期待，也说当天会踊跃到场，蓝白市议员候选人也会一起团结造势。除了宣布当天到场力挺的大咖名单，谢龙介也透露还有很多人持续邀约中。谢龙介表示，竞总成立当天不只是大咖云集，届时他也会把各项改造台南的施政计划一一向乡亲报告，全力拼胜选。他也重申，希望透过辩论与民进党籍对手陈亭妃畅谈个人政见与理念。面对陈提出六都军辩论就不缺席，谢龙介也很酸他行情比赖清德还要高，并强调唯有透过辩论才能一次对乡亲说清楚过去的弊案。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两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1: 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 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 今年前9个月两岸贸易额约3010

0: 11.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 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9月两岸贸易额约41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98.4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19.3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九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4055.3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473.5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35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 从单月看，九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609.7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84.4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525.3亿美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 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

0: 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直言小草不停沈伯阳，民众党干部怎可能忘记绿营对柯文哲的追杀？台北市长选战激烈，而民众党前民代黄珊珊2022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获得34万票，这些票数今年的流向也被外界关注。对此，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10月13日表示，无法理解绿营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他们怎么可能忘记大罢免沈伯阳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司法追杀。陈婉慧在政论节目上表示，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绿营在讲黄珊珊的支持者去支持沈伯阳的部分，绿营也在想办法转支持，想透过这样的说法希望把小草的票转过去。陈婉慧指出，最近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无法理解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去，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探究，他们理解是小草是一群非常需要看到政见的人。陈婉慧直言，所以在还没有办辩论会之前，自己在每个小草群组看不出他们会认为沈伯阳是一个有办法提出政见的人。另外也有小草直接点出来，怎么可能忘记去年大罢免沈伯阳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相关的司法追杀。主持人也询问，所以真正小草是挺不下去杨流的。陈婉慧说，我认为是挺不下去的，如果依照沈伯阳他们现在的话术想抢小草的票，那自己觉得就赶快辩论，让小草觉得对市政非常了解，而不是只是空口白话讲一个让大家觉得没办法执行都在空中飘的政见。陈婉慧强调，小草们通常会支持柯文哲，民众党都对于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所有的施政是了如指掌，所以对于辩论会到底谁能在台北市政的愿景上提出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岛内多家主流媒体近日引述日本国内一份民调结果显示，高达80%日本民众反对为所谓台湾有事参战。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陈一帆的观点指出，日本民众仍普遍支持非战，即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但日本民众却明显表示不关我们的事。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公然在日本国会内发表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至今始终拒绝撤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九月访华后对媒体透露，针对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论，中方仍态度强硬，表示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在九月中旬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 高市早苗应收回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通过绝对且明确的方式表明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此外，岛内不久前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也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观光客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就此回应，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2: 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10月15日在陕西西安开幕，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吸引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等约400人参会，希望两岸企业家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推进技术共研、成果共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携手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表示，本届大会主题顺应两岸企业家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共同期盼，为陕台产业对接、要素互通、人才交流搭建起重要平台。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表示，台湾在精密制造、新材料、半导体零部件、绿色低碳等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经验，而陕西在装备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方面具备雄厚的产业基础与广阔空间，不少台商认为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近年来，陕台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超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 50.6%， 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在陕西，我不仅获得了学习深造的机遇，还可以发挥建筑专业所长，从不同角度认识这片古老的土地，扎根陕西发展是我未来的规划。在陕台湾青年杨爱玲说，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成为推动陕台融合发展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已举办6届，第七届陕台会还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等20余场活动。
1: 10月12日，82岁的台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高安国表示，统一是一定的、确定的，坚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黎建南表示，高安国所做之事既是为了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只会沦落为被西方玩弄的坟场、炮灰。据此前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日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回应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又一恶行，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 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

0: 毒分裂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公开资料显示，高安国194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其父高笃伦曾做过台军警备总司令部绿岛地区指挥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追随父亲的脚步，高安国长大后从军，曾任台军花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台陆军第六军团副司令等职。退役后，他积极参与反独促统活动，为了反制主张激进台独的所谓台湾民政府，他于2018年成立台湾军政府，曾在岛内引发热议。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博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
2: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 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和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有记者询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斌华做上述回应。陈斌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扶持，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陈斌华还应询介绍，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他表示，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
2: 十月十四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斌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1: 十月十四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十月十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
2: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民党10月14日大动作祭出党纪，针对违纪参选等情势祭出处分。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两批次共24人的党纪处分案，包括10人开除党籍、14人撤销党籍。其中自行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何志勇以及登记参选马祖县长的曹尔元都遭撤销党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强调，违纪参选恐造成蓝营选票分裂，甚至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影响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的胜选机会，因此必须严肃处理。陈以信指出，这次遭开除党籍者多数涉及违纪参选乡镇市长，因为这类选举一旦出现国民党籍人士脱党或违纪投入选战，很容易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分散原本支持国民党的选票，最后可能导致国民党在当地败选，因此考纪会认为情节较为严重，必须采取较重的处分。至于受到瞩目的新竹市市长参选人何志勇，虽然同样涉及违纪参选，但考纪会考量他在参选过程中并未攻击国民党，因此决定予以撤销党籍处分，并未采取最重的开除党籍。依照国民党党纪规定，开除党籍与撤销党籍的主要差别在于处分程度及未来申请恢复党籍的期限。遭撤销党籍者需满3年才能申请恢复党籍，遭开除党籍者则需满6年，处分相对更重。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总花费7383.75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6.3%、4.3%。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3: 海峡服务窗2026年10月15日服务指南，厦门海沧区开始受理台湾人才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申请，申请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6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2:00至5:30。申报对象、受理地点、扶持内容和标准等信息可在微信公众号海沧台胞家园查看。两岸动态，近日厦门市台联正式启动晴暖重阳安居鹿岛慰问活动，为全市230余位80周岁以上在下定居老台胞送上节日的诚挚问候与暖心祝福。10月10日，电影《警探》在厦门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台湾导演吴镇亚执导，香港导演陈志华加盟，将在厦门开展实景拍摄。当天，海峡天耀影视有限公司、海峡华耀文化有限公司在厦门举行揭牌仪式。警探是这两家台资影视文化公司成立后启动拍摄的首部影片。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所作所为人尽

0: 人参会，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交流座谈会等20余场经贸洽谈、文化交流、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同时，为充分发挥各地产业禀赋与特色优势，本次大会围绕智能制造、机械工业、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等方向，在陕西多地开展精准对接及投资考察活动，大力吸引台商台企来陕投资兴业，共享陕西高质量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为两岸产业协同发展、青年交往交融搭建高效务实平台。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突破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50.6%，陕台贸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迄今已成功举办6届，成为陕西省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陕台经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历届陕台会立足陕台产业互补优势，围绕经贸融合、产业链配套、创新创业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累计邀请1000余名台湾政商界代表来陕共商合作，持续推动陕台经贸合作和交流交融走深走实。近日，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公开对外表态，将近期在两岸全网走红的传统舞蹈衍生的流行动作陕身步贴上大陆渗透的标签，无端指责这一民间流行文化现象。这番言论随即引发舆论哗然，张善政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庄凯玉立刻回击，直批黄世杰的说法从头到尾都是双标表演。就在不久前，黄世杰本人还开开心心转发网友用大陆开发的 AI 工具制作的趣味影片，发文大赞大家真的要有创意，转头就对着同样来自大陆的流行舞步大扣红帽。此前，民进党内多位政治人物早就跟着跟风跳陕身步，新北市议员张维倩、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都曾发布过相关跳舞影片，当时黄世杰半个渗透的字都没提。如今选情一紧，就把民间娱乐当成选举操作的靶子，抗中式工作、亲中式生活的老剧本又演了一遍。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上演的荒唐戏码可谓是层出不穷，他们无端封禁岛内民众日常使用的多款大陆热门应用软件，到看到简体字就草木皆兵，听到普通民众说一句大陆发展的真实情况就发动网暴，把所有正常的两岸民间交流都污名为统战，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逢中必反、遇美必软的做派，被国台办发言人一语道破。民进党当局把大陆流行文化当成洪水猛兽，对岛内民众真实的使用诉求视而不见，靠制造对立、刷选举存在感。种种多多怪事的背后，暴露的从来不是所谓抗中决心，而是内心的脆弱和阴暗。台湾各界早就看够了这套双标戏码，这种为了选举撕裂社会、阻碍两岸民间正常交流的操作，早该被同声谴责，彻底收场。
1: 郑丽文组助讲团复选，王金平任荣誉团长，卢秀燕任副团长。海峡岛报综合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14日率领民代党干部举办 KMT 中央助讲团成立誓师大会。他表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的选举、不对称的战争，民进党动用行政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检调威胁利诱，这是史上台湾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不管是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都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国民党等在野力量，否则就会被查水表甚至抄家。郑丽文与助讲团员启动大型沙漏，上方蓝白小气球沿沙漏而下，逐渐盖掉下方2025飞核家园，呈现出上方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国民党呼吁岛内民众，年底选举除了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也要记得在废除飞核家园、提高核电比例所谓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未来享有充足电力与算力。据悉，助讲团团长由郑丽文担任。

0: 率领四位副主席等党务主管，在第一线作战的党籍民代、国民党智库专家学者、前官员共同参与，共约近百位成员，包括荣誉团长王金平、执行副团长李乾隆、副团长卢秀燕等。
1: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4日下午到彰化县召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拉台党提名的五位县议员参选人。针对年底彰化县长选举白营支持意向，黄国昌表示，蓝白在县市长选举的合作，我们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他并抨击民进党新潮流系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的儿子在台农业部门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任职，涉人事特权争议，痛批新潮流把公产当派系财产，不能再让新潮流系胡搞瞎搞。黄国昌强调，台农田水利署的作为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包含民进党籍桃园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动用台农田水利署的公家资源办参会造势，更违法使用该署位于中立精华区价值高昂的土地来举办选举说明会。从黄世杰到陈素月，涉及台农田水利署争议的政治人物，清一色都是民进党新潮流。当初台立法机构修改农田水利法，是为了将农田水利会相关土地收归公有，而不是收归民进党所有，更不是变成新潮流所有。他痛批，民进党执政下把公产当成民进党的党产，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针对这些争议，相关当事人都必须站出来给民众一个交代。对于彰化县长支持意向，黄国昌则表示，在县市长选举方面，民众党与国民党有政党合作协定，我们向来是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所以包括支持意向与站台等，民众党相关规范都非常清楚。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民党10月14日大动作祭出党纪，针对违纪参选等情势祭出处分。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两批次共24人的党纪处分案，包括10人开除党籍、14人撤销党籍，其中自行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何志勇，以及登记参选马祖县长的曹尔元，都遭撤销党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强调，违纪参选恐造成蓝营选票分裂，甚至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影响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的胜选机会，因此必须严肃处理。陈以信指出，这次遭开除党籍者，多数涉及违纪参选乡镇市长，因为这类选举一旦出现国民党籍人士脱党或违纪投入选战，很容易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分散原本支持国民党的选票，最后可能导致国民党在当地败选，因此考纪会认为情节较为严重，必须采取较重的处分。至于受到瞩目的新竹市市长参选人何志勇，虽然同样涉及违纪参选，但考纪会考量他在参选过程中并未攻击国民党，因此决定予以撤销党籍处分，并未采取最重的开除党籍。依照国民党党纪规定，开除党籍与撤销党籍的主要差别在于处分程度及未来申请恢复党籍的期限，遭撤销党籍者需满3年才能申请恢复党籍，遭开除党籍者则需满6年，处分相对更重。
1: 直言小草不挺沈伯阳，民众党干部怎可能忘记绿营对柯文哲的追杀？台北市长选战激烈，而民众党前民代黄珊珊2022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获得34万票，这些票数今年的流向也被外界关注。对此，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10月13日表示，无法理解绿营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 他们怎么可能忘记大罢免沈伯阳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司法追杀。陈婉慧在政论节目上表示，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绿营在讲黄珊珊的支持者去支持沈伯阳的部分，绿营也在想办法转支持，想透过这样的说法希望把小草的票转过去。陈婉慧指出，最近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无法理解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去，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探究，他们理解是小草是一群非常需要看到政见的人。陈婉慧直言，所以在还没有办辩论会之前，自己在每个小草群组看不出他们会认为沈伯阳是一个有办法提出政见的人。另外也有小草直接点出来，怎么可能忘记去年大罢免沈伯阳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相关的司法追杀。主持人也询问，所以真正小草是挺不下去杨流的。陈婉慧说，我认为是挺不下去的，如果依照沈伯阳他们现在的话术想抢小草的票，那自己觉得就赶快辩论，让小草觉得对市政非常了解，而不是只是空口白话讲一个让大家觉得没办法执行都在空中飘的政见。陈婉慧强调，小草们通常会支持柯文哲，民众党都对于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所有的施政是了如指掌，所以对于辩论会到底谁能在台北市政的愿景上提出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0: 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他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冰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在国务院台办10月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2: 近日，台湾地区云南同乡会代表走进云南省昆明市，更续民族文脉，感受发展活力。10月13日至10月14日，台胞们先后参访云南民族博物馆、斗南花市、西南联大旧址等地，循着民族文化传承、花卉产业发展与西南联大精神传承的脉络，探寻两岸同源文化根脉，感受云南的自然之美与人文底蕴。在云南民族博物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服饰、民俗等次第铺展，展厅续厅中央一座复刻的普洱民族团结式瓷碑，展示着1951年云南普洱专区26个民族代表漂牛盟誓、立下团结奋斗誓言的历史场景。台胞赵小龙表示，讲到这个场景时，我很感动，仿佛身处现场，体会到团结的氛围。来自台湾屏东县从事云南民族文化交流的张先生表示，台湾的云南同乡们仍保留吃糯米等饮食习惯和过火把节、泼水节等民俗， 来到云南，我看到这边为保护民族文化做出的努力，我们想延续祖辈文化，就要多往来，多交流。在昆明市呈贡区，历经40余年发展，斗南成为亚洲规模最大、全球知名的鲜切花交易集散枢纽，鲜切花交易量、交易额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台胞杨振清第一次踏上云南的土地，对云南的花卉十分感兴趣。从中国斗南花卉展览馆到热闹的花市，我了解到斗南从一片花田发展为亚洲花都的蜕变历程，花卉产业的迭代速度令我惊叹。离开富裕花海，参访团走进云南师范大学校园。20世纪30年代，为在抗战烽火中保存中华民族文化教育血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陆续南迁，辗转数千里到达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台胞们在西南联大就职，学唱校歌，感受西南联大精神，中兴业，须人杰。台胞陈丽玲说，这句歌词道出当年教育者培育栋梁的使命担当，也让人感受到先辈在艰苦岁月中坚韧向上的精神力量。据了解，本次交流活动为期5天，后续台胞们还将赴普洱市参访，感受七彩云南的发展脉搏，增进两岸同胞情谊。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斌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11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10月10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

0: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近日，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公开对外表态，将近期在两岸全网走红的传统舞蹈衍生的流行动作闪身步贴上大陆渗透的标签，无端指责这一民间流行文化现象。这番言论随即引发舆论哗然，张善政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庄凯玉立刻回击，直批黄世杰的说法从头到尾都是双标表演。就在不久前，黄世杰本人还开开心心转发网友用大陆开发的 AI 工具制作的趣味影片，发文大赞大家真的要有创意，转头就对着同样来自大陆的流行舞步大扣红帽。此前，民进党内多位政治人物早就跟着跟风跳闪身步，新北市议员张维倩、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都曾发布过相关跳舞影片，当时黄世杰半个渗透的字都没提，如今选情一紧就把民间娱乐当成选举操作的靶子，抗中式工作、亲中式生活的老剧本又演了一遍。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上演的荒唐戏码可谓是层出不穷，他们无端封禁岛内民众日常使用的多款大陆热门应用软件，到看到简体字就草木皆兵，听到普通民众说一句大陆发展的真实情况就发动网暴，把所有正常的两岸民间交流都污名为统战，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逢中必反、遇美必软的做派被国台办发言人一语道破。民进党当局把大陆流行文化当成洪水猛兽，对岛内民众真实的使用诉求视而不见，靠制造对立刷选举存在感，种种多多怪事的背后暴露的从来不是所谓抗中决心，而是内心的脆弱和阴暗。台湾各界早就看够了这套双标戏码，这种为了选举撕裂社会、阻碍两岸民间正常交流的操作早该被同声谴责，彻底收场。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
1: 10月12日，82岁的台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高安国表示，统一是一定的，确定的，坚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黎建南表示，高安国所做之事既是为了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只会沦落为被西方玩弄的坟场炮灰。据此前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日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回应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又一恶行，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公开资料显示，高安国194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其父高笃伦曾做过台军警备总司令部绿岛地区指挥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追随父亲的脚步，高安国长大后从军，曾任台军花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台陆军第六军团副司令等职。退役后，他积极参与反独促统活动，为了反制主张激进台独的所谓台湾民政府，他于2018年成立台湾军政府，曾在岛内引发热议。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殖，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3: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4日下午到彰化县召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拉抬党提名的五位县议员参选人。针对年底彰化县长选举白营支持意向，黄国昌表示，蓝白在县市长选举的合作，我们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他并抨击民进党新潮流系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的儿子在台农业部门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任职，涉人事特权争议，痛批新潮流把公产当派系财产，不能再让新潮流系胡搞瞎搞。黄国昌强调，台农田水利署的作为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包含民进党籍桃园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动用台农田水利署的公家资源办参会造势，更违法使用该署位于中立精华区价值高昂的土地来举办选举说明会。从黄世杰到陈素月，涉及台农田水利署争议的政治人物，清一色都是民进党新潮流。当初台立法机构修改农田水利法，是为了将农田水利会相关土地收归公有，而不是收归民进党所有，更不是变成新潮流所有。他痛批，民进党执政下把公产当成民进党的党产，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针对这些争议，相关当事人都必须站出来给民众一个交代。对于彰化县长支持意向，黄国昌则表示，在县市长选举方面，民众党与国民党有政党合作协定，我们向来是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所以包括支持意向与站台等，民众党相关规范都非常清楚。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
2: 10月15日，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大会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聚焦陕西省重点产业链，共邀请海峡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各界代表18个团组约400人参会，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交流座谈会等20余场经贸洽谈、文化交流、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同时，为充分发挥各地产业禀赋与特色优势，本次大会围绕智能制造、机械工业、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等方向，在陕西多地开展精准对接及投资考察活动，大力吸引台商台企来陕投资兴业，共享陕西高质量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为两岸产业协同发展、青年交往交融搭建高效务实平台。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突破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 50.6%， 陕台贸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迄今已成功举办6届，成为陕西省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陕台经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历届陕台会立足陕台产业互补优势，围绕经贸融合、产业链配套、创新创业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累计邀请千余名台湾政商界代表来陕共商合作，持续推动陕台经贸合作和交流交融走深走实。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总花费7383.75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6.3%、4.3%。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 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两岸贸易额约3011.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 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九月两岸贸易额约41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98.4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19.3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九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4055.3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473.5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35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 从单月看，九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609.7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84.4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525.3亿美元。
0: 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 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3: 国民党籍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将在10月23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预告当天包括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台中市市长候选人江启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将到场。秃子、汉子、燕子联手相挺，力拼翻转台南。谢龙介10月14日一早携国民党籍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到市场拜票。他说，23日将在永大夜市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消息一公布，许多支持他的乡亲都很期待，也说当天会踊跃到场，蓝白市议员候选人也会一起团结造势。除了宣布当天到场力挺的大咖名单，谢龙介也透露还有很多人持续邀约中。谢龙介表示，竞总成立当天不只是大咖云集，届时他也会把各项改造台南的施政计划一一向乡亲报告，全力拼胜选。他也重申，希望透过辩论与民进党籍对手陈亭妃畅谈个人政见与理念。面对陈提出六都军辩论就不缺席，谢龙介也很酸他行情比赖清德还要高，并强调唯有透过辩论才能一次对乡亲说清楚过去的弊案。
0: 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10月15日在陕西西安开幕，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吸引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等约400人参会，希望两岸企业家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推进技术共研、成果共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携手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表示，本届大会主题顺应两岸企业家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共同期盼，为陕台产业对接、要素互通、人才交流搭建起重要平台。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表示，台湾在精密制造、新材料、半导体零部件、绿色低碳等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经验，而陕西在装备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方面具备雄厚的产业基础与广阔空间，不少台商认为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近年来，陕台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超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 50.6%， 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在陕西，我不仅获得了学习深造的机遇，还可以发挥建筑专业所长，从不同角度认识这片古老的土地，扎根陕西发展是我未来的规划。在陕台湾青年杨爱玲说，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成为推动陕台融合发展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已举办6届，第七届陕台会还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等20余场活动。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0: 郑丽文组助讲团复选，王金平任荣誉团长，卢秀燕任副团长。海峡导报综合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14日率领民代党干部举办 KMT 中央助讲团成立誓师大会。他表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的选举、不对称的战争，民进党动用行政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检调威胁利诱，这是史上台湾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不管是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都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国民党等在野力量，否则就会被查水表甚至抄家。郑丽文与助讲团员启动大型沙漏，上方蓝白小气球沿沙漏而下，逐渐盖掉下方2025飞核家园，呈现出上方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国民党呼吁岛内民众，年底选举除了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也要记得在废除飞核家园、提高核电比例所谓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未来享有充足电力与算力。据悉，助讲团团长由郑丽文担任，率领4位副主席等党务主管，在第一线作战的党籍民代、国民党智库专家学者、前官员共同参与，共约近100位成员，包括荣誉团长王金平、执行副团长李乾隆、副团长卢秀燕等。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伯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伯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2: 由中国法学会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主办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10月14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涉台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港澳地区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表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它的合法性、有效性、权威性不容挑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深入研究阐释2758号决议的历史经纬和法理内涵，强化一个中国原则理论根基和国际话语权，深化两岸法学界交流交往，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充分反映、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质疑，也不容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中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特聘教授黄惠康等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在联合国系统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为国际社会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处置台湾问题设置了一道法律红线。无论外部势力、台独势力如何变换话术、制造纷乱，都无法推翻决议确立的法律事实。台独分裂闹剧在国际社会没有法理空间与生存土壤。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会议主题，系统研究联大第2758号决议历史原貌和法律约束力，并就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根基、加强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

0: 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两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1: 海峡服务窗2026年10月15日服务指南，厦门海沧区开始受理台湾人才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申请，申请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6日上午8点30分至12点整，下午2点整至5点30分。申报对象、受理地点、扶持内容和标准等信息可在微信公众号海沧台胞家园查看。两岸动态，近日，厦门市台联正式启动晴暖重阳安居鹿岛慰问活动，为全市230余位80周岁以上在下定居老台胞送上节日的诚挚问候与暖心祝福。10月10日，电影《警探》在厦门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台湾导演吴镇亚执导，香港导演陈志华加盟，将在厦门开展实景拍摄。当天，海峡天耀影视有限公司、海峡华耀文化有限公司在厦门举行揭牌仪式。警探是这两家台资影视文化公司成立后启动拍摄的首部影片。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 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以便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薄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和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有记者询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宾华做上述回应。陈宾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扶持，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陈宾华还应询介绍，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他表示，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和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 有记者询问发言人。

0: 观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陈冰华还应询介绍，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他表示，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柏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柏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直言小草不停沈柏阳，民众党干部怎可能忘记绿营对柯文哲的追杀？台北市长选战激烈，而民众党前民代黄珊珊2022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获得34万票，这些票数今年的流向也被外界关注。对此，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10月13日表示，无法理解绿营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柏阳，他们怎么可能忘记大罢免沈柏阳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司法追杀。陈婉慧在政论节目上表示，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绿营在讲黄珊珊的支持者去支持沈柏阳的部分，绿营也在想办法转支持，想透过这样的说法希望把小草的票转过去。陈婉慧指出，最近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无法理解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柏阳去，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探究，他们理解是小草是一群非常需要看到政见的人。陈婉慧直言，所以在还没有办辩论会之前，自己在每个小草群组看不出他们会认为沈柏阳是一个有办法提出政见的人。另外也有小草直接点出来，怎么可能忘记去年大罢免沈柏阳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相关的司法追杀。主持人也询问，所以真正小草是挺不下去杨流的。陈婉慧说，我认为是挺不下去的，如果依照沈柏阳他们现在的话术想抢小草的票，那自己觉得就赶快辩论，让小草觉得对市政非常了解，而不是只是空口白话讲一个让大家觉得没办法执行都在空中飘的政见。陈婉慧强调，小草们通常会支持柯文哲，民众党都对于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所有的施政是了如指掌，所以对于辩论会到底谁能在台北市政的愿景上提出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0: 郑丽文组助讲团复选，王金平任荣誉团长，卢秀燕任副团长。海峡导报综合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14日率领民代党干部举办 KMT 中央助讲团成立誓师大会。他表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的选举、不对称的战争，民进党动用行政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检调威胁利诱，这是史上台湾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 风声鹤唳，噤若寒蝉，

0: 不管是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都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国民党等在野力量，否则就会被查水表甚至抄家。郑丽文与助将团员启动大型沙漏，上方蓝白小气球沿沙漏而下，逐渐盖掉下方2025飞核家园，呈现出上方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国民党呼吁岛内民众，年底选举除了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也要记得在废除飞核家园、提高核电比例所谓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未来享有充足电力与算力。据悉，助讲团团长由郑丽文担任，率领四位副主席等党务主管，在第一线作战的党籍民代、国民党智库专家学者、前官员共同参与，共约近百位成员，包括荣誉团长王金平、执行副团长李乾隆、副团长卢秀燕等。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0: 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10月15日在陕西西安开幕，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吸引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等约400人参会，希望两岸企业家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推进技术共研、成果共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携手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表示，本届大会主题顺应两岸企业家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共同期盼，为陕台产业对接、要素互通、人才交流搭建起重要平台。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表示，台湾在精密制造、新材料、半导体零部件、绿色低碳等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经验，而陕西在装备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方面具备雄厚的产业基础与广阔空间，不少台商认为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近年来，陕台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超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50.6%。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在陕西，我不仅获得了学习深造的机遇，还可以发挥建筑专业所长，从不同角度认识这片古老的土地。扎根陕西发展是我未来的规划。在陕台湾青年杨爱玲说，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成为推动陕台融合发展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已举办6届，第七届陕台会还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等20余场活动。
2: 国民党籍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将在10月23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预告当天包括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台中市市长候选人江启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将到场，秃子、汉子、燕子联手相挺，力拼翻转台南。谢龙介10月14日一早携国民党籍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到市场拜票，他说23日将在永大夜市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消息一公布，许多支持他的乡亲都很期待，也说当天会踊跃到场，蓝白市议员候选人也会一起团结造势。除了宣布当天到场力挺的大咖名单，谢龙介也透露还有很多人持续邀约中。谢龙介表示，竞总成立当天不只是大咖云集，届时他也会把各项改造台南的施政计划一一向乡亲报告，全力拼胜选。他也重申，希望透过辩论与民进党籍对手陈亭妃畅谈个人政见与理念。面对陈提出六都军辩论就不缺席，谢龙介也很酸他行情比赖清德还要高，并强调唯有透过辩论才能一次对乡亲说清楚过去的弊案。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 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10月10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在国务院台办10月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2: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4日下午到彰化县召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拉台党提名的五位县议员参选人。针对年底彰化县长选举白营支持意向，黄国昌表示，蓝白在县市长选举的合作，我们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他并抨击民进党新潮流系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的儿子在台农业部门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任职，涉人事特权争议，痛批新潮流把公产当派系财产，不能再让新潮流系胡搞瞎搞。黄国昌强调，台农田水利署的作为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包含民进党籍桃园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动用台农田水利署的公家资源办参会造势，更违法使用该署位于中立金华区价值高昂的土地来举办选举说明会。从黄世杰到陈素月，涉及台农田水利署争议的政治人物，清一色都是民进党新潮流。当初台立法机构修改农田水利法，是为了将农田水利会相关土地收归公有，而不是收归民进党所有，更不是变成新潮流所有。他痛批，民进党执政下把公产当成民进党的党产，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针对这些争议，相关当事人都必须站出来给民众一个交代。对于彰化县长支持意向，黄国昌则表示，在县市长选举方面，民众党与国民党有政党合作协定，我们向来是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所以包括支持意向与站台等，民众党相关规范都非常清楚。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两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1班次，运送旅客量约 4.2 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 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博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
3: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1: 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民党10月14日大动作祭出党纪，针对违纪参选等情势祭出处分。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两批次共24人的党纪处分案，包括10人开除党籍、14人撤销党籍。其中，自行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何志勇，以及登记参选马祖县长的曹尔元，都遭撤销党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强调，违纪参选恐造成蓝营选票分裂，甚至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影响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的胜选机会，因此必须严肃处理。陈以信指出，这次遭开除党籍者多数涉及违纪参选乡镇市长，因为这类选举一旦出现国民党籍人士脱党或违纪投入选战，很容易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分散原本支持国民党的选票，最后可能导致国民党在当地败选，因此考纪会认为情节较为严重，必须采取较重的处分。至于受到瞩目的新竹市市长参选人何志勇，虽然同样涉及违纪参选，但考纪会考量他在参选过程中并未攻击国民党，因此决定予以撤销党籍处分，并未采取最重的开除党籍。依照国民党党纪规定，开除党籍与撤销党籍的主要差别在于处分程度及未来申请恢复党籍的期限。遭撤销党籍者需满3年才能申请恢复党籍，遭开除党籍者则需满6年，处分相对更重。
3: 近日，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公开对外表态，将近期在两岸全网走红的传统舞蹈衍生的流行动作闪身步贴上大陆渗透的标签，无端指责这一民间流行文化现象。这番言论随即引发舆论哗然，张善政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庄凯玉立刻回击，直批黄世杰的说法从头到尾都是双标表演。就在不久前，黄世杰本人还开开心心转发网友用大陆开发的 AI 工具制作的趣味影片，发文大赞大家真的要有创意，转头就对着同样来自大陆的流行舞步大扣红帽。此前，民进党内多位政治人物早就跟着跟风跳闪身步，新北市议员张维倩、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都曾发布过相关跳舞影片，当时黄世杰半个渗透的字都没提。如今选情一紧，就把民间娱乐当成选举操作的靶子，抗中式工作、亲中式生活的老剧本又演了一遍。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上演的荒唐戏码可谓是层出不穷，他们无端封禁岛内民众日常使用的多款大陆热门应用软件，到看到简体字就草木皆兵，听到普通民众说一句大陆发展的真实情况就发动网暴，把所有正常的两岸民间交流都污名为统战。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逢中必反、遇美必软的做派被国台办发言人一语道破。民进党当局把大陆流行文化当成洪水猛兽， 对岛内民众真实的使用诉求视而不见，靠制造对立刷选举存在感。种种多多怪事的背后，暴露的从来不是所谓抗中决心，而是内心的脆弱和阴暗。台湾各界早就看够了这套双标戏码，这种为了选举撕裂社会、阻碍两岸民间正常交流的操作，早该被同声谴责，彻底收场。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殖，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近日，台湾地区云南同乡会代表走进云南省昆明市，更续民族文脉，感受发展活力。10月13日至10月14日，台胞们先后参访云南民族博物馆、斗南花市、西南联大旧址等地，循着民族文化传承、花卉产业发展与西南联大精神传承的脉络，探寻两岸同源文化根脉，感受云南的自然之美与人文底蕴。在云南民族博物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服饰、民俗等次第铺展，展厅序厅中央一座复刻的普洱民族团结式瓷碑，展示着1951年云南普洱专区26个民族代表漂牛盟誓、立下团结奋斗誓言的历史场景。台胞赵小龙表示，讲到这个场景时，我很感动，仿佛身处现场，体会到团结的氛围。来自台湾屏东县从事云南民俗文化交流的张先生表示， 台湾的云南同乡们仍保留吃糯米等饮食习惯和过火把节、泼水节等民俗。来到云南，我看到这边为保护民族文化做出的努力。我们想延续祖辈文化，就要多往来、多交流。在昆明市呈贡区，历经40余年发展，斗南成为亚洲规模最大、全球知名的鲜切花交易集散枢纽。鲜切花交易量、交易额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台胞杨振清第一次踏上云南的土地，对云南的花卉十分感兴趣。从中国斗南花卉展览馆到热闹的花市，我了解到斗南从一片花田发展为亚洲花都的蜕变历程，花卉产业的迭代速度令我惊叹。离开富裕花海，参访团走进云南师范大学校园。20世纪30年代，为在抗战烽火中保存中华民族文化教育血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陆续南迁，辗转数千里到达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台胞们在西南联大就职，学唱校歌，感受西南联大精神，中兴业，须人杰。台胞陈丽玲说，这句歌词道出当年教育者培育栋梁的使命担当，也让人感受到先辈在艰苦岁月中坚韧向上的精神力量。据了解，本次交流活动为期5天，后续台胞们还将赴普洱市参访，感受七彩云南的发展脉搏，增进两岸同胞情谊。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总花费7383.75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6.3%、4.3%。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3: 由中国法学会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主办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10月14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涉台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港澳地区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表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它的合法性、有效性、权威性不容挑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深入研究阐释2758号决议的历史经纬和法理内涵，强化一个中国原则理论根基和国际话语权，深化两岸法学界交流交往，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充分反映，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质疑，也不容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的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中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特聘教授黄惠康等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在联合国系统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为国际社会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处置台湾问题设置了一道法律红线。无论外部势力、台独势力如何变换话术、制造纷乱，都无法推翻决议确立的法律事实。台独分裂闹剧在国际社会没有法理空间与生存土壤。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会议主题，系统研究联大第2758号决议历史原貌和法律约束力，并就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根基、加强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两岸贸易额约3011.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 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9月两岸贸易额约41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98.4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19.3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9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4055.3亿美元，其中 内地从香港进口约473.5亿美元，同比增长109.3%，内地向香港出口约3581.8亿美元，同比增长50.5%。从单月看，九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609.7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84.4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525.3亿美元。
0: 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斌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10月15日，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大会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聚焦陕西省重点产业链，共邀请海峡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各界代表18个团组约400人参会，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交流座谈会等20余场经贸洽谈、文化交流、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同时，为充分发挥各地产业禀赋与特色优势，本次大会围绕智能制造、机械工业、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等方向，在陕西多地开展精准对接及投资考察活动，大力吸引台商台企来陕投资兴业，共享陕西高质量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为两岸产业协同发展、青年交往交融搭建高效务实平台。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突破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 641.1 亿元，同比增长 50.6%， 陕台贸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迄今已成功举办6届，成为陕西省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陕台经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历届陕台会立足陕台产业互补优势，围绕经贸融合、产业链配套、创新创业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累计邀请千余名台湾政商界代表来陕共商合作，持续推动陕台经贸合作和交流交融走深走实。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0: 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他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冰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海峡服务窗2026年10月15日服务指南，厦门海沧区开始受理台湾人才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申请，申请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6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2:00至5:30。申报对象、受理地点、扶持内容和标准等信息可在微信公众号海沧台胞家园查看。两岸动态， 近日，厦门市台联正式启动晴暖重阳安居鹿岛慰问活动，为全市230余位80周岁以上在下定居老台胞送上节日的诚挚问候与暖心祝福。10月10日，电影《警探》在厦门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台湾导演吴镇亚执导，香港导演陈志华加盟，将在厦门开展实景拍摄。当天，海峡天耀影视有限公司、海峡华耀文化有限公司在厦门举行揭牌仪式。警探是这两家台资影视文化公司成立后启动拍摄的首部影片。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以便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11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3: 10月15日，第10届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随手拍活动在武汉开营，据悉本次活动为期10天，海峡两岸80余名青年将走进武汉历史街巷、美丽乡村、产业园区等，用镜头记录城市发展风貌，讲述彼此情谊。国台办新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朱凤莲致辞时表示，在过去的10年里，数百位台湾青年通过活动见证了武汉英雄之城的蜕变和发展，武汉也成就了很多台湾青年的奋斗梦想。他现场勉励台湾青年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机遇，积极投身两岸融合发展、民族复兴伟业。他还提到，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放眼神州大地，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当中提出的设想超过90%已经实现或者是超额完成，两岸青年接续奋斗， 同样可以创造历史，把梦想绘成现实。台湾导演、自媒体博主邱庆玲与随手拍活动的缘分始于3年前，此次他将镜头聚焦武汉人文历史，计划日后以此为背景创作历史题材影视剧，同时也想和大陆青年交流 AI 视频创作。台湾自媒体博主陈奕璇在武汉体验过早时收到一份意外温暖，一位卖热干面的店主阿姨听说他来自台湾，给了他一个拥抱，还坚持请他吃了碗面。陈奕璇把这段画面拍成视频分享，得到不少大陆网友点赞，并邀请他去更多大陆城市走走看看。据了解，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随手拍活动自2017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10届，通过两岸青年视角，用镜头记录武汉的城市发展、文化底蕴及产业创新，展现以武汉为窗口看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推动两岸青年互动与文化交融，10年来已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重要桥梁。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
3: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他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冰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2: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4日下午到彰化县召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拉台党提名的5位县议员参选人。针对年底彰化县长选举白营支持意向，黄国昌表示，蓝白在县市长选举的合作，我们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他并抨击民进党新潮流系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的儿子在台农业部门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任职，涉人事特权争议，痛批新潮流把公产当派系财产，不能再让新潮流系胡搞瞎搞。黄国昌强调，台农田水利署的作为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包含民进党籍桃园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动用台农田水利署的公家资源办参会造势，更违法使用该署位于中立精华区价值高昂的土地来举办选举说明会。从黄世杰到陈素月，涉及台农田水利署争议的政治人物，清一色都是民进党新潮流。当初台立法机构修改农田水利法，是为了将农田水利会相关土地收归公有，而不是收归民进党所有，更不是变成新潮流所有。他痛批，民进党执政下把公产当成民进党的党产，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针对这些争议，相关当事人都必须站出来给民众一个交代。对于彰化县长支持意向，黄国昌则表示，在县市长选举方面，民众党与国民党有政党合作协定， 我们向来是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所以包括支持意向与站台等，民众党相关规范都非常清楚。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十月十四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

0: 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
1: 直言小草不停沈伯阳，民众党干部怎可能忘记绿营对柯文哲的追杀？台北市长选战激烈，而民众党前民代黄珊珊2022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获得34万票，这些票数今年的流向也被外界关注。对此，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10月13日表示，无法理解绿营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他们怎么可能忘记大罢免沈伯阳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司法追杀。陈婉慧在政论节目上表示，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绿营在讲黄珊珊的支持者去支持沈伯阳的部分，绿营也在想办法转支持，想透过这样的说法希望把小草的票转过去。陈婉慧指出，最近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无法理解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去，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探究，他们理解是小草是一群非常需要看到政见的人。陈婉慧直言，所以在还没有办辩论会之前，自己在每个小草群组看不出他们会认为沈伯阳是一个有办法提出政见的人。另外也有小草直接点出来，怎么可能忘记去年大罢免沈伯阳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相关的司法追杀。主持人也询问，所以真正小草是挺不下去杨柳的。陈婉慧说，我认为是挺不下去的，如果依照沈伯阳他们现在的话术想抢小草的票，那自己觉得就赶快辩论，让小草觉得对市政非常了解，而不是只是空口白话讲一个让大家觉得没办法执行都在空中飘的政见。陈婉慧强调，小草们通常会支持柯文哲，民众党都对于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所有的施政是了如指掌，所以对于辩论会到底谁能在台北市政的愿景上提出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2: 近日，台湾地区云南同乡会代表走进云南省昆明市，更续民族文脉，感受发展活力。10月13日至10月14日，台胞们先后参访云南民族博物馆、斗南花市、西南联大旧址等地，循着民族文化传承、花卉产业发展与西南联大精神传承的脉络，探寻两岸同源文化根脉，感受云南的自然之美与人文底蕴。在云南民族博物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服饰、民俗等次第铺展，展厅序厅中央一座复刻的普洱民族团结式瓷碑，展示着1951年云南普洱专区26个民族代表漂牛盟誓，立下团结奋斗誓言的历史场景。台胞赵小龙表示，讲到这个场景时，我很感动，仿佛身处现场，体会到团结的氛围。来自台湾屏东县从事云南民族文化交流的张先生表示，台湾的云南同乡们仍保留吃糯米等饮食习惯和过火把节、泼水节等民俗。来到云南，我看到这边为保护民族文化做出的努力，我们想延续祖辈文化，就要多往来、多交流。在昆明市呈贡区，历经40余年发展，斗南成为亚洲规模最大、全球知名的鲜切花交易集散枢纽，鲜切花交易量、交易额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台胞杨振清第一次踏上云南的土地，对云南的花卉十分感兴趣。从中国斗南花卉展览馆到热闹的花市，我了解到斗南从一片花田发展为亚洲花都的蜕变历程，花卉产业的迭代速度令我惊叹。离开富裕花海，参访团走进云南师范大学校园。20世纪30年代，为在抗战烽火中保存中华民族文化教育血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陆续南迁，辗转数千里到达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台胞们在西南联大旧址学唱校歌，感受西南联大精神，中兴业，须人杰。台胞陈丽玲说，这句歌词道出当年教育者培育栋梁的使命担当，也让人感受到先辈在艰苦岁月中坚韧向上的精神力量。据了解，本次交流活动为期5天，后续台胞们还将赴普洱市参访，感受七彩云南的发展脉搏，增进两岸同胞情谊。
0: 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 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

0: 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薄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2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斌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0: 郑丽文组助讲团复选，王金平任荣誉团长，卢秀燕任副团长。海峡岛报综合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14日率领明代党干部举办 KMT 中央助讲团成立誓师大会。他表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的选举、不对称的战争，民进党动用行政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检调威胁利诱，这是史上台湾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不管是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都不敢表态， 不能支持国民党等在野力量，否则就会被查水表甚至抄家。郑丽文与助将团员启动大型沙漏，上方蓝白小气球沿沙漏而下，逐渐盖掉下方2025飞核家园，呈现出上方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国民党呼吁岛内民众，年底选举除了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也要记得在废除飞核家园、提高核电比例所谓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未来享有充足电力与算力。据悉，助将团团长由郑丽文担任，率领四位副主席等党务主管，在第一线作战的党籍民代、国民党智库专家学者、前官员共同参与，共约近百位成员，包括荣誉团长王金平、执行副团长李乾隆、副团长卢秀燕等。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伯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伯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殖，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
1: 10月15日，第十届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随手拍活动在武汉开营。据悉，本次活动为期10天，海峡两岸80余名青年将走进武汉历史街巷、美丽乡村、产业园区等，用镜头记录城市发展风貌，讲述彼此情谊。国台办新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朱凤莲致辞时表示，在过去的10年里，数百位台湾青年通过活动见证了武汉英雄之城的蜕变和发展，武汉也成就了很多台湾青年的奋斗梦想。 他现场勉励台湾青年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机遇，积极投身两岸融合发展、民族复兴伟业。他还提到，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放眼神州大地，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当中提出的设想超过 90% 已经实现或者是超额完成，两岸青年接续奋斗，同样可以创造历史，把梦想绘成现实。台湾导演、自媒体博主邱庆玲与随手拍活动的缘分始于3年前，此次他将镜头聚焦武汉人文历史，计划日后以此为背景创作历史题材影视剧，同时也想和大陆青年交流 AI 视频创作。台湾自媒体博主陈义璇在武汉体验过早时收到一份意外温暖，一位卖热干面的店主阿姨听说他来自台湾，给了他一个拥抱，还坚持请他吃了碗面。陈义璇把这段画面拍成视频分享，得到不少大陆网友点赞，并邀请他去更多大陆城市走走看看。据了解，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随手拍活动自2017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10届，通过两岸青年视角，用镜头记录武汉的城市发展、文化底蕴及产业创新，展现以武汉为窗口看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推动两岸青年互动与文化交融，十年来已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重要桥梁。
2: 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 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两岸贸易额约3011.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9月两岸贸易额约41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98.4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19.3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9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4055.3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473.5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35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 从单月看，9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609.7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84.4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525.3亿美元。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
2: 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民党10月14日大动作祭出党纪，针对违纪参选等情势祭出处分。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两批次共24人的党纪处分案，包括10人开除党籍、14人撤销党籍，其中 自行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何志勇以及登记参选马祖县长的曹尔元都遭撤销党籍。

0: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强调，违纪参选恐造成蓝营选票分裂，甚至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影响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的胜选机会，因此必须严肃处理。陈以信指出，这次遭开除党籍者多数涉及违纪参选乡镇市长，因为这类选举一旦出现国民党籍人士脱党或违纪投入选战，很容易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分散原本支持国民党的选票，最后可能导致国民党在当地败选，因此考纪会认为情节较为严重，必须采取较重的处分。至于受到瞩目的新竹市市长参选人何志勇，虽然同样涉及违纪参选，但考纪会考量他在参选过程中并未攻击国民党，因此决定予以撤销党籍处分，并未采取最重的开除党籍。依照国民党党纪规定，开除党籍与撤销党籍的主要差别在于处分程度及未来申请恢复党籍的期限。遭撤销党籍者需满三年才能申请恢复党籍，遭开除党籍者则需满六年，处分相对更重。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总花费 7383.75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6.3%、4.3%。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2: 国民党籍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将在10月23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预告当天包括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台中市市长候选人江启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将到场，秃子、汉子、燕子联手相挺，力拼翻转台南。谢龙介10月14日一早携国民党籍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到市场拜票，他说23日将在永大夜市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消息一公布，许多支持他的乡亲都很期待，也说当天会踊跃到场，蓝白市议员候选人也会一起团结造势。除了宣布当天到场力挺的大咖名单，谢龙介也透露还有很多人持续邀约中。谢龙介表示，竞总成立当天不只是大咖云集，届时他也会把各项改造台南的施政计划一一向乡亲报告，全力拼胜选。他也重申，希望透过辩论与民进党籍对手陈亭妃畅谈个人政见与理念。面对陈提出六都军辩论就不缺席，谢龙介也很酸他行情比赖清德还要高，并强调唯有透过辩论才能一次对乡亲说清楚过去的弊案。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以便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10月14日，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1: 10月15日，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大会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聚焦陕西省重点产业链，共邀请海峡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各界代表18个团组约400人参会，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交流座谈会等20余场经贸洽谈、文化交流、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同时，为充分发挥各地产业禀赋与特色优势，本次大会围绕智能制造、机械工业、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等方向，在陕西多地开展精准对接及投资考察活动，大力吸引台商台企来陕投资兴业，共享陕西高质量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为两岸产业协同发展、青年交往交融搭建高效务实平台。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突破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 50.6%， 陕台贸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迄今已成功举办6届，成为陕西省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陕台经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历届陕台会立足陕台产业互补优势，围绕经贸融合、产业链配套、创新创业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累计邀请1000余名台湾政商界代表来陕共商合作，持续推动陕台经贸合作和交流交融走深走实。
3: 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10月15日在陕西西安开幕，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吸引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等约400人参会，希望两岸企业家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推进技术共研、成果共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携手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表示，本届大会主题顺应两岸企业家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共同期盼，为陕台产业对接、要素互通、人才交流搭建起重要平台。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表示，台湾在精密制造、新材料、半导体零部件、绿色低碳等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经验，而陕西在装备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方面具备雄厚的产业基础与广阔空间，不少台商认为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近年来，陕台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超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 50.6%， 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在陕西，我不仅获得了学习深造的机遇，还可以发挥建筑专业所长，从不同角度认识这片古老的土地，扎根陕西发展是我未来的规划。在陕，台湾青年杨爱玲说，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成为推动陕台融合发展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已举办6届，第七届陕台会还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等20余场活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和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
1: 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

0: 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有记者询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做上述回应。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扶持，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利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陈冰华还应询介绍，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他表示，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2: 海峡服务窗2026年10月15日，服务指南，厦门海沧区开始受理台湾人才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申请，申请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6日上午8点30分至12点整，下午2点整至5点30分。申报对象、受理地点、扶持内容和标准等信息可在微信公众号海沧台胞家园查看。两岸动态，近日厦门市台联正式启动情暖重阳安居鹿岛慰问活动，为全市230余位80周岁以上在下定居老台胞送上节日的诚挚问候与暖心祝福。10月10日，电影《警探》在厦门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台湾导演吴镇亚执导，香港导演陈志华加盟，将在厦门开展实景拍摄。当天，海峡天耀影视有限公司、海峡华耀文化有限公司在厦门举行揭牌仪式。警探是这两家台资影视文化公司成立后启动拍摄的首部影片。
1: 近日，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公开对外表态，将近期在两岸全网走红的传统舞蹈衍生的流行动作闪身步贴上大陆渗透的标签，无端指责这一民间流行文化现象。这番言论随即引发舆论哗然，张善政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庄凯玉立刻回击，直批黄世杰的说法从头到尾都是双标表演。就在不久前，黄世杰本人还开开心心转发网友用大陆开发的 AI 工具制作的趣味影片，发文大赞大家真的要有创意，转头就对着同样来自大陆的流行舞步大扣红帽。此前民进党内多位政治人物早就跟着跟风跳闪身步，新北市议员张维倩、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都曾发布过相关跳舞影片，当时黄世杰半个渗透的字都没提， 如今选情一紧，就把民间娱乐当成选举操作的靶子。

0: 抗中式工作、亲中式生活的老剧本又演了一遍。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上演的荒唐戏码可谓是层出不穷。他们无端封禁岛内民众日常使用的多款大陆热门应用软件，到看到简体字就草木皆兵，听到普通民众说一句大陆发展的真实情况就发动网暴，把所有正常的两岸民间交流都污名为统战。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逢中必反、遇美必软的做派被国台办发言人一语道破。民进党当局把大陆流行文化当成洪水猛兽，对岛内民众真实的使用诉求视而不见，靠制造对立、刷选举存在感。种种多多怪事的背后，暴露的从来不是所谓抗中决心，而是内心的脆弱和阴暗。台湾各界早就看够了这套双标戏码，这种为了选举撕裂社会、阻碍两岸民间正常交流的操作，早该被同声谴责，彻底收场。由中国法学会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主办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10月14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涉台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港澳地区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表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它的合法性、有效性、权威性不容挑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深入研究阐释2758号决议的历史经纬和法理内涵，强化一个中国原则理论根基和国际话语权，深化两岸法学界交流交往，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充分反映、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质疑，也不容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的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中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特聘教授黄惠康等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在联合国系统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为国际社会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处置台湾问题设置了一道法律红线。无论外部势力、台独势力如何变换话术、制造纷乱，都无法推翻决议确立的法律事实。台独分裂闹剧在国际社会没有法理空间与生存土壤。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会议主题，系统研究联大第2758号决议历史原貌和法律约束力，并就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根基、加强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

0: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在国务院台办10月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0: 近日，台湾地区云南同乡会代表走进云南省昆明市，更续民族文脉，感受发展活力。10月13日至10月14日，台胞们先后参访云南民族博物馆、斗南花市、西南联大旧址等地，循着民族文化传承、花卉产业发展与西南联大精神传承的脉络，探寻两岸同源文化根脉，感受云南的自然之美与人文底蕴。在云南民族博物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服饰、民俗等次第铺展。展厅序厅中央，一座复刻的普洱民族团结式瓷碑，展示着1951年云南普洱专区26个民族代表漂牛盟誓，立下团结奋斗誓言的历史场景。台胞赵小龙表示，讲到这个场景时，我很感动，仿佛身处现场，体会到团结的氛围。来自台湾屏东县从事云南民俗文化交流的张先生表示，台湾的云南同乡们仍保留吃糯米等饮食习惯和过火把节、泼水节等民俗。来到云南，我看到这边为保护民族文化做出的努力，我们想延续祖辈文化，就要多往来、多交流。在昆明市呈贡区，历经40余年发展，斗南成为亚洲规模最大、全球知名的鲜切花交易集散枢纽，鲜切花交易量、交易额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台胞杨振清第一次踏上云南的土地，对云南的花卉十分感兴趣。从中国斗南花卉展览馆到热闹的花市，我了解到斗南从一片花田发展为亚洲花都的蜕变历程，花卉产业的迭代速度令我惊叹。离开富裕花海，参访团走进云南师范大学校园。20世纪30年代，为在抗战烽火中保存中华民族文化教育血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陆续南迁，辗转数千里到达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台胞们在西南联大旧址学唱校歌，感受西南联大精神，中兴业，须仁杰。台胞陈丽玲说，这句歌词道出当年教育者培育栋梁的使命担当，也让人感受到先辈在艰苦岁月中坚韧向上的精神力量。据了解，本次交流活动为期5天， 后续台胞们还将赴普洱市参访，感受七彩云南的发展脉搏，增进两岸同胞情谊。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
1: 在国务院台办10月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2: 近日，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公开对外表态，将近期在两岸全网走红的传统舞蹈衍生的流行动作闪身步贴上大陆渗透的标签，无端指责这一民间流行文化现象。这番言论随即引发舆论哗然，张善政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庄凯玉立刻回击，直批黄世杰的说法从头到尾都是双标表演。就在不久前，黄世杰本人还开开心心转发网友用大陆开发的 AI 工具制作的趣味影片，发文大赞大家真的要有创意，转头就对着同样来自大陆的流行舞步大扣红帽。此前民进党内多位政治人物早就跟着跟风跳闪身步，新北市议员张维倩、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都曾发布过相关跳舞影片，当时黄世杰半个渗透的字都没提。如今选情一紧，就把民间娱乐当成选举操作的靶子，抗中式工作、亲中式生活的老剧本又演了一遍。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上演的荒唐戏码可谓是层出不穷，他们无端封禁岛内民众日常使用的多款大陆热门应用软件，到看到简体字就草木皆兵，听到普通民众说一句大陆发展的真实情况就发动网暴，把所有正常的两岸民间交流都污名为统战。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逢中必反、遇美必软的做派被国台办发言人一语道破，民进党当局把大陆流行文化当成洪水猛兽，对岛内民众真实的使用诉求视而不见，靠制造对立刷选举存在感，种种多多怪事的背后暴露的从来不是所谓抗中决心，而是内心的脆弱和阴暗。台湾各界早就看够了这套双标戏码，这种为了选举撕裂社会、阻碍两岸民间正常交流的操作早该被同声谴责，彻底收场。
0: 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 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两岸贸易额约 3011.8 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 216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九月两岸贸易额约 417.7 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 298.4 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 119.3 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九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 4055.3 亿美元，其中 内地从香港进口约473.5亿美元，同比增长109.3%，内地向香港出口约3581.8亿美元，同比增长50.5%。从单月看，九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609.7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84.4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525.3亿美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0: 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民党10月14日大动作祭出党纪，针对违纪参选等情势祭出处分。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两批次共24人的党纪处分案，包括10人开除党籍、14人撤销党籍。其中，自行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何志勇，以及登记参选马祖县长的曹尔元，都遭撤销党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强调，违纪参选恐造成蓝营选票分裂，甚至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影响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的胜选机会，因此必须严肃处理。陈以信指出，这次遭开除党籍者多数涉及违纪参选乡镇市长，因为这类选举一旦出现国民党籍人士脱党或违纪投入选战，很容易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分散原本支持国民党的选票，最后可能导致国民党在当地败选，因此考纪会认为情节较为严重，必须采取较重的处分。至于受到瞩目的新竹市市长参选人何志勇，虽然同样涉及违纪参选，但考纪会考量他在参选过程中并未攻击国民党，因此决定予以撤销党籍处分，并未采取最重的开除党籍。依照国民党党纪规定，开除党籍与撤销党籍的主要差别在于处分程度及未来申请恢复党籍的期限。遭撤销党籍者需满3年才能申请恢复党籍，遭开除党籍者则需满6年，处分相对更重。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

0: 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殖，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斌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郑丽文组助讲团复选，王金平任荣誉团长，卢秀燕任副团长。海峡导报综合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14日率领明代党干部举办 KMT 中央助讲团成立誓师大会。他表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的选举、不对称的战争，民进党动用行政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检调威胁利诱，这是史上台湾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不管是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都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国民党等在野力量，否则就会被查水表甚至抄家。郑丽文与助讲团员启动大型沙漏，上方蓝白小气球沿沙漏而下，逐渐盖掉下方2025飞核家园，呈现出上方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

0: 人、专家学者等约400人参会，希望两岸企业家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推进技术共研、成果共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携手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表示，本届大会主题顺应两岸企业家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共同期盼，为陕台产业对接、要素互通、人才交流搭建起重要平台。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表示，台湾在精密制造、新材料、半导体零部件、绿色低碳等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经验，而陕西在装备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方面具备雄厚的产业基础与广阔空间，不少台商认为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近年来，陕台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超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 50.6%， 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在陕西，我不仅获得了学习深造的机遇，还可以发挥建筑专业所长，从不同角度认识这片古老的土地，扎根陕西发展是我未来的规划。在陕台湾青年杨爱玲说，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成为推动陕台融合发展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已举办6届，第7届陕台会还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等20余场活动。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直言小草不挺沈伯阳，民众党干部怎可能忘记绿营对柯文哲的追杀？台北市长选战激烈，而民众党前民代黄珊珊2022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获得34万票，这些票数今年的流向也被外界关注。对此，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10月13日表示，无法理解绿营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他们怎么可能忘记大罢免沈伯阳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司法追杀。陈婉慧在政论节目上表示，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绿营在讲黄珊珊的支持者去支持沈伯阳的部分，绿营也在想办法转支持，想透过这样的说法希望把小草的票转过去。陈婉慧指出，最近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无法理解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去，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探究，他们理解是小草是一群非常需要看到政见的人。陈婉慧直言，所以在还没有办辩论会之前，自己在每个小草群组看不出他们会认为沈伯阳是一个有办法提出政见的人。另外也有小草直接点出来，怎么可能忘记去年大罢免沈伯阳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相关的司法追杀。主持人也询问，所以真正小草是挺不下去杨流的。陈婉慧说，我认为是挺不下去的，如果依照沈伯阳他们现在的话术想抢小草的票，那自己觉得就赶快辩论，让小草觉得对市政非常了解，而不是只是空口白话，讲一个让大家觉得没办法执行，都在空中飘的政见。陈婉慧强调，小草们通常会支持柯文哲，民众党，都对于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所有的施政是了如指掌， 所以对于辩论会到底

0: 谁能在台北市政的愿景上提出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总花费7383.75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6.3%、4.3%。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2: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2: 由中国法学会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主办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10月14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涉台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港澳地区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表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它的合法性、有效性、权威性不容挑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深入研究阐释2758号决议的历史经纬和法理内涵，强化一个中国原则理论根基和国际话语权，深化两岸法学界交流交往，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充分反映，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质疑，也不容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 中国完全统一的

0: 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特聘教授黄慧康等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在联合国系统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为国际社会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处置台湾问题设置了一道法律红线。无论外部势力、台独势力如何变换话术、制造纷乱，都无法推翻决议确立的法律事实。台独分裂闹剧在国际社会没有法理空间与生存土壤。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会议主题，系统研究联大第2758号决议历史原貌和法律约束力，并就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根基、加强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1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薄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10月15日，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大会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聚焦陕西省重点产业链，共邀请海峡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各界代表18个团组约400人参会，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交流座谈会等20余场经贸洽谈、文化交流、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同时，为充分发挥各地产业禀赋与特色优势，本次大会围绕智能制造、机械工业、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等方向，在陕西多地开展精准对接及投资考察活动，大力吸引台商台企来陕投资兴业，共享陕西高质量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为两岸产业协同发展、青年交往交融搭建高效务实平台。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突破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50.6%，陕台贸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迄今已成功举办6届，成为陕西省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陕台经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历届陕台会立足陕台产业互补优势，围绕经贸融合、产业链配套、创新创业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累计邀请1000余名台湾政商界代表来陕共商合作， 持续推动陕台经贸合

0: 作和交流交融走深走实。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两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他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冰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4日下午到彰化县召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拉台党提名的5位县议员参选人。针对年底彰化县长选举白营支持意向，黄国昌表示，蓝白在县市长选举的合作，我们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他并抨击民进党新潮流系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的儿子在台农业部门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任职，涉人事特权争议，痛批新潮流把公产当派系财产，不能再让新潮流系胡搞瞎搞。黄国昌强调，台农田水利署的作为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包含民进党及桃园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动用台农田水利署的公家资源办参会造势，更违法使用该署位于中立金华区价值高昂的土地来举办选举说明会。 从黄世杰到陈素月，涉及台农田水利署争议的政治人物，清一色都是民进党新潮流。当初台立法机构修改农田水利法，是为了将农田水利会相关土地收归公有，而不是收归民进党所有，更不是变成新潮流所有。他痛批，民进党执政下把公产当成民进党的党产，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针对这些争议，相关当事人都必须站出来给民众一个交代。对于彰化县长支持意向，黄国昌则表示，在县市长选举方面，民众党与国民党有政党合作协定，我们向来是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所以包括支持意向与站台等，民众党相关规范都非常清楚。海峡服务窗2026年10月15日，服务指南，厦门海沧区开始受理台湾人才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申请，申请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6日上午8点30分至12点整，下午2点整至5点30分。申报对象、受理地点、扶持内容和标准等信息可在微信公众号海沧台胞家园查看。两岸动态，近日厦门市台联正式启动情暖重阳安居鹿岛慰问活动，为全市230余位80周岁以上在下定居老台胞送上节日的诚挚问候与暖心祝福。10月10日，电影《警探》在厦门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台湾导演吴镇亚执导，香港导演陈志华加盟，将在厦门开展实景拍摄。当天，海峡天耀影视有限公司、海峡华耀文化有限公司在厦门举行揭牌仪式。警探是这两家台资影视文化公司成立后启动拍摄的首部影片。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伯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伯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国民党籍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将在10月23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预告当天包括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台中市市长候选人江启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将到场。秃子、汉子、燕子联手相挺，力拼翻转台南。谢龙介10月14日一早携国民党籍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到市场拜票。他说，23日将在永大夜市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消息一公布，许多支持他的乡亲都很期待，也说当天会踊跃到场，蓝白市议员候选人也会一起团结造势。 除了宣布当天到场力挺的大咖名单，谢龙介也透露还有很多人持续邀约中。

0: 谢龙介表示，竞总成立当天不只是大咖云集，届时他也会把各项改造台南的施政计划一一向乡亲报告，全力拼胜选。他也重申，希望透过辩论与民进党籍对手陈亭妃畅谈个人政见与理念。面对陈提出六都军辩论就不缺席，谢龙介也很酸他行情比赖清德还要高，并强调唯有透过辩论才能一次对乡亲说清楚过去的弊案。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和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有记者询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做上述回应。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扶持，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陈冰华还应询介绍，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他表示，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10月10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 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3: 10月15日，第十届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随手拍活动在武汉开营。据悉，本次活动为期10天，海峡两岸80余名青年将走进武汉历史街巷、美丽乡村、产业园区等，用镜头记录城市发展风貌，讲述彼此情谊。国台办新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朱凤莲致辞时表示，在过去的10年里，数百位台湾青年通过活动见证了武汉英雄之城的蜕变和发展，武汉也成就了很多台湾青年的奋斗梦想。他现场勉励台湾青年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机遇，积极投身两岸融合发展、民族复兴伟业。他还提到，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放眼神州大地，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当中提出的设想超过90%已经实现或者是超额完成，两岸青年接续奋斗，同样可以创造历史，把梦想绘成现实。台湾导演、自媒体博主邱庆玲与随手拍活动的缘分始于3年前，此次他将镜头聚焦武汉人文历史，计划日后以此为背景创作历史题材影视剧，同时也想和大陆青年交流 AI 视频创作。台湾自媒体博主陈义玄在武汉体验过早时收到一份意外温暖，一位卖热干面的店主阿姨听说他来自台湾，给了他一个拥抱，还坚持请他吃了碗面。陈义玄把这段画面拍成视频分享，得到不少大陆网友点赞，并邀请他去更多大陆城市走走看看。据了解，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随手拍活动自2017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10届，通过两岸青年视角，用镜头记录武汉的城市发展、文化底蕴及产业创新，展现以武汉为窗口看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推动两岸青年互动与文化交融，十年来已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重要桥梁。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11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总花费7383.75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6.3%、4.3%。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 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

0: 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
2: 近日，台湾地区云南同乡会代表走进云南省昆明市，更续民族文脉，感受发展活力。10月13日至10月14日，台胞们先后参访云南民族博物馆、斗南花市、西南联大旧址等地，循着民族文化传承、花卉产业发展与西南联大精神传承的脉络，探寻两岸同源文化根脉，感受云南的自然之美与人文底蕴。在云南民族博物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服饰、民俗等次第铺展。展厅序厅中央，一座复刻的普洱民族团结式瓷碑，展示着1951年云南普洱专区26个民族代表漂流盟誓，立下团结奋斗誓言的历史场景。台胞赵小龙表示，讲到这个场景时，我很感动，仿佛身处现场，体会到团结的氛围。来自台湾屏东县从事云南民俗文化交流的张先生表示，台湾的云南同乡们仍保留吃糯米等饮食习惯和过火把节、泼水节等民俗。来到云南，我看到这边为保护民族文化做出的努力，我们想延续祖辈文化，就要多往来、多交流。在昆明市呈贡区，历经40余年发展，斗南成为亚洲规模最大、全球知名的鲜切花交易集散枢纽，鲜切花交易量、交易额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台胞杨振清第一次踏上云南的土地，对云南的花卉十分感兴趣。

0: 从中国斗南花卉展览馆到热闹的花市，我了解到斗南从一片花田发展为亚洲花都的蜕变历程，花卉产业的迭代速度令我惊叹。离开富裕花海，参访团走进云南师范大学校园。20世纪30年代，为在抗战烽火中保存中华民族文化教育血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陆续南迁，辗转数千里到达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台胞们在西南联大就职，学唱校歌，感受西南联大精神。中兴业，须仁杰。台胞陈丽玲说，这句歌词道出当年教育者培育栋梁的使命担当，也让人感受到先辈在艰苦岁月中坚韧向上的精神力量。据了解，本次交流活动为期5天，后续台胞们还将赴普洱市参访，感受七彩云南的发展脉搏，增进两岸同胞情谊。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柏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近日，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公开对外表态，将近期在两岸全网走红的传统舞蹈衍生的流行动作闪身步贴上大陆渗透的标签， 无端指责这一民间流行文化现象。这番言论随即引发舆论哗然，张善政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庄凯玉立刻回击，直批黄世杰的说法从头到尾都是双标表演。就在不久前，黄世杰本人还开开心心转发网友用大陆开发的 AI 工具制作的趣味影片，发文大赞大家真的要有创意，转头就对着同样来自大陆的流行舞步大扣红帽。此前民进党内多位政治人物早就跟着跟风跳闪身步，新北市议员张维倩、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都曾发布过相关跳舞影片，当时黄世杰半个渗透的字都没提。如今选情一紧，就把民间娱乐当成选举操作的靶子，抗中式工作、亲中式生活的老剧本又演了一遍。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上演的荒唐戏码可谓是层出不穷，他们无端封禁岛内民众日常使用的多款大陆热门应用软件，到看到简体字就草木皆兵，听到普通民众说一句大陆发展的真实情况就发动网暴，把所有正常的两岸民间交流都污名为统战，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逢中必反、遇美必软的做派被国台办发言人一语道破。民进党当局把大陆流行文化当成洪水猛兽，对岛内民众真实的使用诉求视而不见，靠制造对立刷选举存在感，种种多多怪事的背后暴露的从来不是所谓抗中决心，而是内心的脆弱和阴暗。台湾各界早就看够了这套双标戏码，这种为了选举撕裂社会、阻碍两岸民间正常交流的操作早该被同声谴责，彻底收场。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0: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4日下午到彰化县召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拉台党提名的五位县议员参选人。针对年底彰化县长选举白营支持意向，黄国昌表示，蓝白在县市长选举的合作，我们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他并抨击民进党新潮流系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的儿子在台农业部门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任职，涉人事特权争议，痛批新潮流把公产当派系财产，不能再让新潮流系胡搞瞎搞。黄国昌强调，台农田水利署的作为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包含民进党籍桃园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动用台农田水利署的公家资源办参会造势，更违法使用该署位于中立精华区价值高昂的土地来举办选举说明会。从黄世杰到陈素月，涉及台农田水利署争议的政治人物清一色都是民进党新潮流。当初台立法机构修改农田水利法，是为了将农田水利会相关土地收归公有，而不是收归民进党所有，更不是变成新潮流所有。他痛批民进党执政下把公产当成民进党的党产，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针对这些争议，相关当事人都必须站出来给民众一个交代。对于彰化县长支持意向，黄国昌则表示，在县市长选举方面，民众党与国民党有政党合作协定，我们向来是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所以包括支持意向与站台等，民众党相关规范都非常清楚。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伯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伯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

0: 任斌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海峡服务窗2026年10月15日服务指南，厦门海沧区开始受理台湾人才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申请，申请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6日上午8点30分至12点整，下午2点整至5点30分。申报对象、受理地点、扶持内容和标准等信息可在微信公众号海沧台胞家园查看。两岸动态，近日厦门市台联正式启动晴暖重阳安居鹿岛慰问活动，为全市230余位80周岁以上在下定居老台胞送上节日的诚挚问候与暖心祝福。10月10日电影《警探》在厦门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台湾导演吴镇亚执导，香港导演陈志华加盟，将在厦门开展实景拍摄。当天，海峡天耀影视有限公司、海峡华耀文化有限公司在厦门举行揭牌仪式。警探是这两家台资影视文化公司成立后启动拍摄的首部影片。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国民党及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将在10月23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预告当天包括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台中市市长候选人江启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将到场，秃子、汉子、燕子联手相挺，力拼翻转台南。谢龙介10月14日一早携国民党籍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到市场拜票，他说23日将在永大夜市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消息一公布，许多支持他的乡亲都很期待，也说当天会踊跃到场，蓝白市议员候选人也会一起团结造势。除了宣布当天到场力挺的大咖名单，谢龙介也透露还有很多人持续邀约中。 谢龙介表示，靳总成立当天不只是大咖云集，届时他也会把各项改造台南的施政计划一一向乡亲报告。

0: 全力拼胜选。他也重申，希望透过辩论与民进党籍对手陈廷飞畅谈个人政见与理念。面对陈提出六都军辩论就不缺席，谢龙介也很酸他行情比赖清德还要高，并强调唯有透过辩论才能一次对乡亲说清楚过去的弊案。
1: 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民党10月14日大动作祭出党纪，针对违纪参选等情势祭出处分。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两批次共24人的党纪处分案，包括10人开除党籍、14人撤销党籍。其中自行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何志勇以及登记参选马祖县长的曹尔元都遭撤销党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强调，违纪参选恐造成蓝营选票分裂，甚至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影响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的胜选机会，因此必须严肃处理。陈以信指出，这次遭开除党籍者多数涉及违纪参选乡镇市长，因为这类选举一旦出现国民党籍人士脱党或违纪投入选战，很容易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分散原本支持国民党的选票，最后可能导致国民党在当地败选，因此考纪会认为情节较为严重，必须采取较重的处分。至于受到瞩目的新竹市市长参选人何志勇，虽然同样涉及违纪参选，但考纪会考量他在参选过程中并未攻击国民党，因此决定予以撤销党籍处分，并未采取最重的开除党籍。依照国民党党纪规定，开除党籍与撤销党籍的主要差别在于处分程度及未来申请恢复党籍的期限。遭撤销党籍者需满3年才能申请恢复党籍，遭开除党籍者则需满6年，处分相对更重。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殖，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和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有记者询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做上述回应。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扶持，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 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

0: 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两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薄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
0: 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2: 10月15日，第十届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随手拍活动在武汉开营。据悉，本次活动为期10天，海峡两岸80余名青年将走进武汉历史街巷、美丽乡村、产业园区等，用镜头记录城市发展风貌，讲述彼此情谊。国台办新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朱凤莲致辞时表示，在过去的10年里，数百位台湾青年通过活动见证了武汉英雄之城的蜕变和发展，武汉也成就了很多台湾青年的奋斗梦想。他现场勉励台湾青年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机遇，积极投身两岸融合发展、民族复兴伟业。他还提到，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放眼神州大地，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当中提出的设想超过90%已经实现或者是超额完成， 两岸青年接续

0: 奋斗，同样可以创造历史，把梦想绘成现实。台湾导演、自媒体博主邱庆玲与随手拍活动的缘分始于3年前，此次他将镜头聚焦武汉人文历史，计划日后以此为背景创作历史题材影视剧，同时也想和大陆青年交流 AI 视频创作。台湾自媒体博主陈奕璇在武汉体验过早时收到一份意外温暖，一位卖热干面的店主阿姨听说他来自台湾，给了他一个拥抱，还坚持请他吃了碗面。陈奕璇把这段画面拍成视频分享，得到不少大陆网友点赞，并邀请他去更多大陆城市走走看看。据了解，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随手拍活动自2017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10届，通过两岸青年视角，用镜头记录武汉的城市发展、文化底蕴及产业创新，展现以武汉为窗口看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推动两岸青年互动与文化交融，十年来已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重要桥梁。
1: 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 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两岸贸易额约3011.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 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9月两岸贸易额约41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98.4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19.3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9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4055.3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473.5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35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 从单月看，9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609.7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84.4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525.3亿美元。
0: 10月15日，第7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大会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聚焦陕西省重点产业链，共邀请海峡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各界代表18个团组约400人参会，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交流座谈会等20余场经贸洽谈、文化交流、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同时，为充分发挥各地产业禀赋与特色优势，本次大会围绕智能制造、机械工业、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等方向，在陕西多地开展精准对接及投资考察活动，大力吸引台商台企来陕投资兴业，共享陕西高质量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为两岸产业协同发展、青年交往交融搭建高效务实平台。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突破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 50.6%， 陕台贸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迄今已成功举办6届，成为陕西省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陕台经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历届陕台会立足陕台产业互补优势，围绕经贸融合、产业链配套、创新创业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累计邀请1000余名台湾政商界代表来陕共商合作，持续推动陕台经贸合作和交流交融走深走实。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

0: 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斌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
1: 郑丽文组助讲团复选，王金平任荣誉团长，卢秀燕任副团长。海峡导报综合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14日率领明代党干部举办 KMT 中央助讲团成立誓师大会。他表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的选举、不对称的战争，民进党动用行政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检调威胁利诱，这是史上台湾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不管是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都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国民党等在野力量，否则就会被查水表甚至抄家。郑丽文与助讲团员启动大型沙漏，上方蓝白小气球沿沙漏而下，逐渐盖掉下方2025飞核家园，呈现出上方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国民党呼吁岛内民众，年底选举除了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也要记得在废除飞核家园、提高核电比例所谓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未来享有充足电力与算力。据悉，助讲团团长由郑丽文担任，率领4位副主席等党务主管，在第一线作战的党籍民代、国民党智库专家学者、前官员共同参与，共约近100位成员，包括荣誉团长王金平、执行副团长李乾隆、副团长卢秀燕等。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10月10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
0: 由中国法学会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主办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10月14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涉台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港澳地区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表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它的合法性、有效性、权威性不容挑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深入研究阐释2758号决议的历史经纬和法理内涵，强化一个中国原则理论根基和国际话语权，深化两岸法学界交流交往，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充分反映、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置疑，也不容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中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特聘教授黄惠康等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在联合国系统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为国际社会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处置台湾问题设置了一道法律红线。无论外部势力、台独势力如何变换话术、制造纷乱，都无法推翻决议确立的法律事实。台独分裂闹剧在国际社会没有法理空间与生存土壤。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会议主题，系统研究联大第2758号决议历史原貌和法律约束力，并就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根基、加强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以便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
1: 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他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冰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 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

0: 充分肯定。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在国务院台办10月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并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10月15日在陕西西安开幕，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吸引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等约400人参会，希望两岸企业家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推进技术共研、成果共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携手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表示，本届大会主题顺应两岸企业家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共同期盼，为陕台产业对接、要素互通、人才交流搭建起重要平台。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表示，台湾在精密制造、新材料、半导体零部件、绿色低碳等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经验，而陕西在装备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方面具备雄厚的产业基础与广阔空间，不少台商认为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近年来，陕台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超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 50.6%， 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在陕西，我不仅获得了学习深造的机遇，还可以发挥建筑专业所长，从不同角度认识这片古老的土地，扎根陕西发展是我未来的规划。在陕台湾青年杨爱玲说，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成为推动陕台融合发展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已举办6届，第七届陕台会还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等20余场活动。
1: 直言小草不停沈伯阳，民众党干部怎可能忘记绿营对柯文哲的追杀？台北市长选战激烈，而民众党前民代黄珊珊2022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获得34万票，这些票数今年的流向也被外界关注。对此，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10月13日表示，无法理解绿营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他们怎么可能忘记大罢免沈伯阳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司法追杀。陈婉慧在政论节目上表示，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绿营在讲黄珊珊的支持者去支持沈伯阳的部分，绿营也在想办法转支持，想透过这样的说法希望把小草的票转过去。陈婉慧指出，最近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无法理解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去，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探究，他们理解是小草是一群非常需要看到政见的人。陈婉慧直言，所以在还没有办辩论会之前，自己在每个小草群组看不出他们会认为沈伯阳是一个有办法提出政见的人。另外也有小草直接点出来，怎么可能忘记去年大罢免沈伯阳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相关的司法追杀。主持人也询问，所以真正小草是挺不下去杨流的。陈婉慧说，我认为是挺不下去的，如果依照沈伯阳他们现在的话术想抢小草的票，那自己觉得就赶快辩论，让小草觉得对市政非常了解，而不是只是空口白话讲一个让大家觉得没办法执行都在空中飘的政见。陈婉慧强调，小草们通常会支持柯文哲，民众党都对于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所有的施政是了如指掌，所以对于辩论会到底谁能在台北市政的愿景上提出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0: 在国务院台办10月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

0: 无门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并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两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2: 国民党及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将在10月23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预告当天包括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台中市市长候选人江启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将到场，秃子、汉子、燕子联手相挺，力拼翻转台南。谢龙介10月14日一早携国民党及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到市场拜票，他说23日将在永大夜市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消息一公布，许多支持他的乡亲都很期待，也说当天会踊跃到场，蓝白市议员候选人也会一起团结造势。除了宣布当天到场力挺的大咖名单，谢龙介也透露还有很多人持续邀约中。谢龙介表示，竞总成立当天不只是大咖云集，届时他也会把各项改造台南的施政计划一一向乡亲报告，全力拼胜选。他也重申，希望透过辩论与民进党籍对手陈廷飞畅谈个人政见与理念。面对陈提出六都军辩论就不缺席，谢龙介也很酸他行情比赖清德还要高，并强调唯有透过辩论才能一次对乡亲说清楚过去的弊案。
3: 10月15日，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大会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聚焦陕西省重点产业链，共邀请海峡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各界代表18个团组约400人参会，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交流座谈会等20余场经贸洽谈、文化交流、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同时，为充分发挥各地产业禀赋与特色优势，本次大会围绕智能制造、机械工业、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等方向，在陕西多地开展精准对接及投资考察活动，大力吸引台商台企来陕投资兴业，共享陕西高质量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为两岸产业协同发展、青年交往交融搭建高效务实平台。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突破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50.6%，陕台贸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迄今已成功举办6届，成为陕西省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陕台经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 历届陕台会立足

0: 展台产业互补优势，围绕经贸融合、产业链配套、创新创业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累计邀请千余名台湾政商界代表来陕共商合作，持续推动陕台经贸合作和交流交融走深走实。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伯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伯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0: 近日，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公开对外表态，将近期在两岸全网走红的传统舞蹈衍生的流行动作闪身步贴上大陆渗透的标签，无端指责这一民间流行文化现象。这番言论随即引发舆论哗然，张善政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庄凯玉立刻回击，直批黄世杰的说法从头到尾都是双标表演。就在不久前，黄世杰本人还开开心心转发网友用大陆开发的 AI 工具制作的趣味影片，发文大赞大家真的要有创意，转头就对着同样来自大陆的流行舞步大扣红帽。此前，民进党内多位政治人物早就跟着跟风跳闪身步，新北市议员张维倩、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都曾发布过相关跳舞影片，当时黄世杰半个渗透的字都没提，如今选情一紧就把民间娱乐当成选举操作的靶子，抗中式工作、亲中式生活的老剧本又演了一遍。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上演的荒唐戏码可谓是层出不穷，他们无端封禁岛内民众日常使用的多款大陆热门应用软件，到看到简体字就草木皆兵，听到普通民众说一句大陆发展的真实情况就发动网暴，把所有正常的两岸民间交流都污名为统战，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逢中必反、遇美必软的做派被国台办发言人一语道破。民进党当局把大陆流行文化当成洪水猛兽，对岛内民众真实的使用诉求视而不见，靠制造对立刷选举存在感，种种多多怪事的背后暴露的从来不是所谓抗中决心，而是内心的脆弱和阴暗。台湾各界早就看够了这套双标戏码，这种为了选举撕裂社会、阻碍两岸民间正常交流的操作早该被同声谴责，彻底收场。
1: 海峡服务窗2026年10月15日，服务指南，厦门海沧区开始受理台湾人才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申请，申请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6日上午8点30分至12点整，下午2点整至5点30分。申报对象、受理地点、扶持内容和标准等信息可在微信公众号“海沧台胞”家园查看。两岸动态，近日，厦门市台联正式启动“晴暖重阳安居鹿岛慰问”活动，为全市230余位80周岁以上在下定居老台胞送上节日的诚挚问候与暖心祝福。10月10日，电影《警探》在厦门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台湾导演吴镇亚执导，香港导演陈志华加盟，将在厦门开展实景拍摄。当天，海峡天耀影视有限公司、海峡华耀文化有限公司在厦门举行揭牌仪式。警探是这两家台资影视文化公司成立后启动拍摄的首部影片。直言小草不挺沈伯阳，民众党干部怎可能忘记绿营对柯文哲的追杀？台北市长选战激烈，而民众党前民代黄珊珊2022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获得34万票，这些票数今年的流向也被外界关注。对此，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10月13日表示，无法理解绿营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他们怎么可能忘记大罢免沈伯阳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司法追杀。陈婉慧在政论节目上表示，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绿营在讲黄珊珊的支持者去支持沈伯阳的部分，绿营也在想办法转支持，想透过这样的说法希望把小草的票转过去。陈婉慧指出，最近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常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们都无法理解。

0: 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博阳去，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探究，他们理解是小草是一群非常需要看到证件的人。陈婉慧直言，所以在还没有办辩论会之前，自己在每个小草群组看不出他们会认为沈博阳是一个有办法提出证件的人。另外也有小草直接点出来，怎么可能忘记去年大罢免沈博阳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相关的司法追杀。主持人也询问，所以真正小草是挺不下去杨柳的。陈婉慧说，我认为是挺不下去的，如果依照沈博阳他们现在的话术想抢小草的票，那自己觉得就赶快辩论，让小草觉得对市政非常了解，而不是只是空口白话讲一个让大家觉得没办法执行都在空中飘的政见。陈婉慧强调，小草们通常会支持柯文哲，民众党都对于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所有的施政是了如指掌，所以对于辩论会到底谁能在台北市政的愿景上提出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殖，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斌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 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
2: 由中国法学会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主办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10月14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涉台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港澳地区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表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它的合法性、有效性、权威性不容挑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深入研究阐释2758号决议的历史经纬和法理内涵，强化一个中国原则理论根基和国际话语权，深化两岸法学界交流交往，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提供致力支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充分反映，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质疑，也不容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中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

0: 究院特聘教授黄惠康等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在联合国系统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为国际社会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处置台湾问题设置了一道法律红线。无论外部势力、台独势力如何变换话术、制造纷乱，都无法推翻决议确立的法律事实。台独分裂闹剧在国际社会没有法理空间与生存土壤。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会议主题，系统研究联大第2758号决议历史原貌和法律约束力，并就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根基、加强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1: 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10月15日在陕西西安开幕，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吸引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等约400人参会，希望两岸企业家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推进技术共研、成果共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携手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表示，本届大会主题顺应两岸企业家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共同期盼，为陕台产业对接、要素互通、人才交流搭建起重要平台。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表示，台湾在精密制造、新材料、半导体零部件、绿色低碳等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经验，而陕西在装备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方面具备雄厚的产业基础与广阔空间，不少台商认为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近年来，陕台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超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50.6%。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在陕西，我不仅获得了学习深造的机遇，还可以发挥建筑专业所长，从不同角度认识这片古老的土地。扎根陕西发展是我未来的规划。在陕台湾青年杨爱玲说，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成为推动陕台融合发展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已举办6届。第七届陕台会还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等20余场活动。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11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2026年11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 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下级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分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薄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和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有记者询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做上述回应。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扶持，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陈冰华还应询介绍，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4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他表示，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十月十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 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郑丽文组助讲团复选，王金平任荣誉团长，卢秀燕任副团长。海峡导报综合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14日率领民代党干部举办 KMT 中央助讲团成立誓师大会。他表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的选举、不对称的战争，民进党动用行政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检调威胁利诱，这是史上台湾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不管是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都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国民党等在野力量，否则就会被查水表甚至抄家。郑丽文与助讲团员启动大型沙漏，上方蓝白小气球沿沙漏而下，逐渐盖掉下方2025飞核家园，呈现出上方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国民党呼吁岛内民众，年底选举除了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也要记得在废除飞核家园、提高核电比例所谓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未来享有充足电力与算力。据悉，助讲团团长由郑丽文担任，率领4位副主席等党务主管，在第一线作战的党籍民代、国民党智库专家学者、前官员共同参与，共约近100位成员，包括荣誉团长王金平、执行副团长李乾隆、副团长卢秀燕等。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0: 10月15日，第10届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随手拍活动在武汉开营。据悉，本次活动为期10天，海峡两岸80余名青年将走进武汉历史街巷、美丽乡村、产业园区等，用镜头记录城市发展风貌，讲述彼此情谊。国台办新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朱凤莲致辞时表示，在过去的10年里，数百位台湾青年通过活动见证了武汉英雄之城的蜕变和发展，武汉也成就了很多台湾青年的奋斗梦想。他现场勉励台湾青年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机遇，积极投身两岸融合发展、民族复兴伟业。他还提到，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放眼神州大地，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当中提出的设想超过90%已经实现或者是超额完成，两岸青年接续奋斗，同样可以创造历史，把梦想绘成现实。台湾导演、自媒体博主邱庆玲与随手拍活动的缘分始于3年前，此次他将镜头聚焦武汉人文历史，计划日后以此为背景创作历史题材影视剧，同时也想和大陆青年交流 AI 视频创作。台湾自媒体博主陈奕璇在武汉体验过早时收到一份意外温暖，一位卖热干面的店主阿姨听说他来自台湾，给了他一个拥抱，还坚持请他吃了碗面。陈奕璇把这段画面拍成视频分享，得到不少大陆网友点赞，并邀请他去更多大陆城市走走看看。据了解，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随手拍活动自2017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10届，通过两岸青年视角，用镜头记录武汉的城市发展、文化底蕴及产业创新，展现以武汉为窗口看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 推动两岸青年互动与文化交融，十年来已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重要桥梁。

0: 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1: 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 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两岸贸易额约 3011.8 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 216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9月两岸贸易额约41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 298.4 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 119.3 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9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 4055.3 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 47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 3581.8 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 从单月看，9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 609.7 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 84.4 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 525.3 亿美元。
2: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4日下午到彰化县召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拉台党提名的5位县议员参选人。针对年底彰化县长选举白营支持意向，黄国昌表示，蓝白在县市长选举的合作，我们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他并抨击民进党新潮流系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的儿子在台农业部门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任职，涉人事特权争议，痛批新潮流把公产当派系财产，不能再让新潮流系胡搞瞎搞。黄国昌强调，台农田水利署的作为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包含民进党籍桃园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动用台农田水利署的公家资源办参会造势，更违法使用该署位于中立精华区价值高昂的土地来举办选举说明会。从黄世杰到陈素月，涉及台农田水利署争议的政治人物，清一色都是民进党新潮流。当初台立法机构修改农田水利法，是为了将农田水利会相关土地收归公有，而不是收归民进党所有，更不是变成新潮流所有。他痛批，民进党执政下把公产当成民进党的党产，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针对这些争议，相关当事人都必须站出来给民众一个交代。对于彰化县长支持意向，黄国昌则表示，在县市长选举方面，民众党与国民党有政党合作协定，我们向来是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所以包括支持意向与站台等，民众党相关规范都非常清楚。
1: 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民党10月14日大动作祭出党纪，针对违纪参选等情势祭出处分。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两批次共24人的党纪处分案，包括10人开除党籍、14人撤销党籍。其中自行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何志勇以及登记参选马祖县长的曹尔元都遭撤销党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强调，违纪参选恐造成蓝营选票分裂，甚至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影响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的胜选机会，因此必须严肃处理。陈以信指出，这次遭开除党籍者多数涉及违纪参选乡镇市长，因为这类选举一旦出现国民党籍人士脱党或违纪投入选战，很容易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分散原本支持国民党的选票，最后可能导致国民党在当地败选，因此考纪会认为情节较为严重，必须采取较重的处分。至于受到瞩目的新竹市市长参选人何志勇，虽然同样涉及违纪参选，但考纪会考量他在参选过程中并未攻击国民党，因此决定予以撤销党籍处分，并未采取最重的开除党籍。依照国民党党纪规定，开除党籍与撤销党籍的主要差别在于处分程度及未来申请恢复党籍的期限。 遭撤。

0: 遭党籍者，需满三年才能申请恢复党籍，遭开除党籍者则需满六年，处分相对更重。
1: 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他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冰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近日，台湾地区云南同乡会代表走进云南省昆明市，更续民族文脉，感受发展活力。10月13日至10月14日，台胞们先后参访云南民族博物馆、斗南花市、西南联大旧址等地，循着民族文化传承、花卉产业发展与西南联大精神传承的脉络，探寻两岸同源文化根脉，感受云南的自然之美与人文底蕴。在云南民族博物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服饰、民俗等次第铺展。展厅序厅中央，一座复刻的普洱民族团结式瓷碑，展示着1951年云南普洱专区26个民族代表漂牛盟誓，立下团结奋斗誓言的历史场景。台胞赵小龙表示，讲到这个场景时，我很感动，仿佛身处现场，体会到团结的氛围。来自台湾屏东县从事云南民俗文化交流的张先生表示，台湾的云南同乡们仍保留吃糯米等饮食习惯和过火把节、泼水节等民俗。来到云南，我看到这边为保护民族文化做出的努力，我们想延续祖辈文化，就要多往来、多交流。在昆明市呈贡区，历经40余年发展，斗南成为亚洲规模最大、全球知名的鲜切花交易集散枢纽，鲜切花交易量、交易额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台胞杨振清第一次踏上云南的土地，对云南的花卉十分感兴趣。从中国斗南花卉展览馆到热闹的花市，我了解到斗南从一片花田发展为亚洲花都的蜕变历程，花卉产业的迭代速度令我惊叹。离开富裕花海，参访团走进云南师范大学校园。20世纪30年代，为在抗战烽火中保存中华民族文化教育血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陆续南迁，辗转数千里到达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台胞们在西南联大旧址学唱校歌，感受西南联大精神，中兴业，须仁杰。台胞陈丽玲说，这句歌词道出当年教育者培育栋梁的使命担当，也让人感受到先辈在艰苦岁月中坚韧向上的精神力量。据了解，本次交流活动为期5天，后续台胞们还将赴普洱市参访，感受七彩云南的发展脉搏，增进两岸同胞情谊。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
0: 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

0: 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总花费7383.75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6.3%、 4.3%。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

0: 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1: 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10月15日在陕西西安开幕，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吸引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等约400人参会，希望两岸企业家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推进技术共研、成果共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携手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表示，本届大会主题顺应两岸企业家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共同期盼，为陕台产业对接、要素互通、人才交流搭建起重要平台。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表示，台湾在精密制造、新材料、半导体零部件、绿色低碳等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经验，而陕西在装备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方面具备雄厚的产业基础与广阔空间，不少台商认为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近年来，陕台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超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50.6%。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在陕西，我不仅获得了学习深造的机遇，还可以发挥建筑专业所长，从不同角度认识这片古老的土地。扎根陕西发展是我未来的规划。在陕台湾青年杨爱玲说，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成为推动陕台融合发展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已举办6届。第七届陕台会还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等20余场活动。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1: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4日下午到彰化县召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拉台党提名的5位县议员参选人。针对年底彰化县长选举白营支持意向，黄国昌表示，蓝白在县市长选举的合作，我们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他并抨击民进党新潮流系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的儿子在台农业部门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任职，涉人事特权争议，痛批新潮流把公产当派系财产，不能再让新潮流系胡搞瞎搞。黄国昌强调，台农田水利署的作为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包含民进党籍桃园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动用台农田水利署的公家资源办参会造势，更违法使用该署位于中立精华区价值高昂的土地来举办选举说明会。从黄世杰到陈素月，涉及台农田水利署争议的政治人物，清一色都是民进党新潮流。当初台立法机构修改农田水利法，是为了将农田水利会相关土地收归公有，而不是收归民进党所有，更不是变成新潮流所有。他痛批，民进党执政下把公产当成民进党的党产，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针对这些争议，相关当事人都必须站出来给民众一个交代。对于彰化县长支持意向，黄国昌则表示，在县市长选举方面，民众党与国民党有政党合作协定，我们向来是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所以包括支持意向与站台等，民众党相关规范都非常清楚。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斌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0: 在国务院台办10月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2: 由中国法学会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主办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10月14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涉台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港澳地区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表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它的合法性、有效性、权威性不容挑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深入研究阐释2758号决议的历史经纬和法理内涵，强化一个中国原则理论根基和国际话语权，深化两岸法学界交流交往，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表示，联大第2758

0: 58号决议充分反映，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质疑，也不容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中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特聘教授黄惠康等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在联合国系统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为国际社会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处置台湾问题设置了一道法律红线。无论外部势力、台独势力如何变换话术、制造纷乱，都无法推翻决议确立的法律事实。台独分裂闹剧在国际社会没有法理空间与生存土壤。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会议主题，系统研究联大第2758号决议历史原貌和法律约束力，并就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根基、加强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1: 直言小草不停沈伯阳，民众党干部怎可能忘记绿营对柯文哲的追杀？台北市长选战激烈，而民众党前民代黄珊珊2022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获得34万票，这些票数今年的流向也被外界关注。对此，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10月13日表示，无法理解绿营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他们怎么可能忘记大罢免沈伯阳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司法追杀。陈婉慧在政论节目上表示，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绿营在讲黄珊珊的支持者去支持沈伯阳的部分，绿营也在想办法转支持，想透过这样的说法希望把小草的票转过去。陈婉慧指出，最近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无法理解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去，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探究，他们理解是小草是一群非常需要看到政见的人。陈婉慧直言，所以在还没有办辩论会之前，自己在每个小草群组看不出他们会认为沈伯阳是一个有办法提出政见的人。另外也有小草直接点出来，怎么可能忘记去年大罢免沈伯阳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相关的司法追杀。主持人也询问，所以真正小草是挺不下去杨流的。陈婉慧说，我认为是挺不下去的，如果依照沈伯阳他们现在的话术想抢小草的票，那自己觉得就赶快辩论，让小草觉得对市政非常了解，而不是只是空口白话讲一个让大家觉得没办法执行都在空中飘的政见。陈婉慧强调，小草们通常会支持柯文哲，民众党都对于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所有的施政是了如指掌，所以对于辩论会到底谁能在台北市政的愿景上提出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2: 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他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冰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 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0: 10月15日，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大会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聚焦陕西省重点产业链，共邀请海峡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各界代表18个团组约400人参会，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交流座谈会等20余场经贸洽谈、文化交流、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同时，为充分发挥各地产业禀赋与特色优势，本次大会围绕智能制造、机械工业、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等方向，在陕西多地开展精准对接及投资考察活动，大力吸引台商台企来陕投资兴业，共享陕西高质量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为两岸产业协同发展、青年交往交融搭建高效务实平台。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突破500亿元。2026年1月至八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50.6%，陕台贸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迄今已成功举办6届，成为陕西省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陕台经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历届陕台会立足陕台产业互补优势，围绕经贸融合、产业链配套、创新创业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累计邀请1000余名台湾政商界代表来陕共商合作，持续推动陕台经贸合作和交流交融走深走实。
1: 国民党籍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将在10月23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预告当天包括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台中市市长候选人江启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将到场，秃子、汉子、燕子联手相挺，力拼翻转台南。谢龙介10月14日一早携国民党籍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到市场拜票，他说23日将在永大夜市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消息一公布，许多支持他的乡亲都很期待，也说当天会踊跃到场，蓝白市议员候选人也会一起团结造势。除了宣布当天到场力挺的大咖名单，谢龙介也透露还有很多人持续邀约中。谢龙介表示，竞总成立当天不只是大咖云集，届时他也会把各项改造台南的施政计划一一向乡亲报告，全力拼胜选。他也重申，希望透过辩论与民进党籍对手陈亭妃畅谈个人政见与理念。面对陈提出六都军辩论就不缺席，谢龙介也很酸他行情比赖清德还要高，并强调唯有透过辩论才能一次对乡亲说清楚过去的弊案。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

0: 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亿班次，运送旅客量约 4.2 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薄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总花费7383.7

0: 5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6.3%、4.3%。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两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1: 近日，台湾地区云南同乡会代表走进云南省昆明市，更续民族文脉，感受发展活力。10月13日至10月14日，台胞们先后参访云南民族博物馆、斗南花市、西南联大旧址等地，循着民族文化传承、花卉产业发展与西南联大精神传承的脉络，探寻两岸同源文化根脉，感受云南的自然之美与人文底蕴。在云南民族博物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服饰、民俗等次第铺展，展厅序厅中央一座复刻的普洱民族团结式瓷碑，展示着1951年云南普洱专区26个民族代表漂牛盟誓、立下团结奋斗誓言的历史场景。台胞赵小龙表示，讲到这个场景时，我很感动，仿佛身处现场，体会到团结的氛围。来自台湾屏东县从事云南民俗文化交流的张先生表示，台湾的云南同乡们仍保留吃糯米等饮食习惯和过火把节、泼水节等民俗。来到云南，我看到这边为保护民族文化做出的努力，我们想延续祖辈文化，就要多往来、多交流。在昆明市呈贡区，历经40余年发展，斗南成为亚洲规模最大、全球知名的鲜切花交易集散枢纽，鲜切花交易量、交易额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台胞杨振清第一次踏上云南的土地，对云南的花卉十分感兴趣。从中国斗南花卉展览馆到热闹的花市，我了解到斗南从一片花田发展为亚洲花都的蜕变历程，花卉产业的迭代速度令我惊叹。离开富裕花海，参访团走进云南师范大学校园，20世纪30年代为在抗战烽火中保存中华民族文化教育血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陆续南迁，辗转数千里到达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台胞们在西南联大旧址学唱校歌，感受西南联大精神，中兴业，须人杰。台胞陈丽玲说，这句歌词道出当年教育者培育栋梁的使命担当，也让人感受到先辈在艰苦岁月中坚韧向上的精神力量。据了解，本次交流活动为期5天，后续台胞们还将赴普洱市参访，感受七彩云南的发展脉搏，增进两岸同胞情谊。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两岸贸易额约3011.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

0: 湾进口约2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 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9月两岸贸易额约41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98.4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19.3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九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4055.3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473.5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35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 从单月看，九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609.7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84.4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525.3亿美元。
1: 近日，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公开对外表态，将近期在两岸全网走红的传统舞蹈衍生的流行动作闪身步贴上大陆渗透的标签，无端指责这一民间流行文化现象。这番言论随即引发舆论哗然，张善政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庄凯玉立刻回击，直批黄世杰的说法从头到尾都是双标表演。就在不久前，黄世杰本人还开开心心转发网友用大陆开发的 AI 工具制作的趣味影片，发文大赞大家真的要有创意，转头就对着同样来自大陆的流行舞步大扣红帽。此前，民进党内多位政治人物早就跟着跟风跳闪身步，新北市议员张维倩、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都曾发布过相关跳舞影片，当时黄世杰半个渗透的字都没提。如今选情一紧，就把民间娱乐当成选举操作的靶子，抗中式工作、亲中式生活的老剧本又演了一遍。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上演的荒唐戏码可谓是层出不穷，他们无端封禁岛内民众日常使用的多款大陆热门应用软件，到看到简体字就草木皆兵，听到普通民众说一句大陆发展的真实情况就发动网暴，把所有正常的两岸民间交流都污名为统战。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逢中必反、遇美必软的做派被国台办发言人一语道破。民进党当局把大陆流行文化当成洪水猛兽，对岛内民众真实的使用诉求视而不见，靠制造对立刷选举存在感。种种多多怪事的背后，暴露的从来不是所谓抗中决心，而是内心的脆弱和阴暗。台湾各界早就看够了这套双标戏码，这种为了选举撕裂社会、阻碍两岸民间正常交流的操作，早该被同声谴责，彻底收场。
2: 海峡服务窗，2026年10月15日，服务指南：厦门海沧区开始受理台湾人才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申请，申请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6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2:00至5:30。申报对象、受理地点、扶持内容和标准等信息可在微信公众号海沧台胞家园查看。两岸动态，近日厦门市台联正式启动晴暖重阳安居鹿岛慰问活动，为全市230余位80周岁以上在下定居老台胞送上节日的诚挚问候与暖心祝福。10月10日，电影《警探》在厦门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台湾导演吴镇亚执导，香港导演陈志华加盟，将在厦门开展实景拍摄。当天，海峡天耀影视有限公司、海峡华耀文化有限公司在厦门举行揭牌仪式。《警探》是这两家台资影视文化公司成立后启动拍摄的首部影片。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

0: 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
1: 10月15日，第十届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随手拍活动在武汉开营。据悉，本次活动为期10天，海峡两岸80余名青年将走进武汉历史街巷、美丽乡村、产业园区等，用镜头记录城市发展风貌，讲述彼此情谊。国台办新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朱凤莲致辞时表示，在过去的10年里，数百位台湾青年通过活动见证了武汉英雄之城的蜕变和发展，武汉也成就了很多台湾青年的奋斗梦想。他现场勉励台湾青年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机遇，积极投身两岸融合发展、民族复兴伟业。他还提到，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放眼神州大地，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当中提出的设想超过 90% 已经实现或者是超额完成，两岸青年接续奋斗，同样可以创造历史，把梦想绘成现实。台湾导演、自媒体博主邱庆玲与随手拍活动的缘分始于3年前，此次他将镜头聚焦武汉人文历史，计划日后以此为背景创作历史题材影视剧，同时也想和大陆青年交流 AI 视频创作。台湾自媒体博主陈义璇在武汉体验过早时收到一份意外温暖，一位卖热干面的店主阿姨听说他来自台湾，给了他一个拥抱，还坚持请他吃了碗面。陈义璇把这段画面拍成视频分享，得到不少大陆网友点赞，并邀请他去更多大陆城市走走看看。据了解，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随手拍活动自2017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10届，通过两岸青年视角，用镜头记录武汉的城市发展、文化底蕴及产业创新，展现以武汉为窗口看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推动两岸青年互动与文化交融，10年来已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重要桥梁。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殖，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

0: 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和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有记者询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做上述回应。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扶持，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陈冰华还应询介绍，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他表示，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郑丽文组助讲团辅选，王金平任荣誉团长，卢秀燕任副团长。海峡导报综合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14日率领民代党干部举办 KMT 中央助讲团成立誓师大会。他表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的选举、不对称的战争，民进党动用行政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检调威胁利诱，这是史上台湾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不管是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都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国民党等在野力量，否则就会被查水表甚至抄家。郑丽文与助讲团员启动大型沙漏，上方蓝白小气球沿沙漏而下，逐渐盖掉下方2025飞核家园，呈现出上方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国民党呼吁岛内民众，年底选举除了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也要记得在废除非核家园、提高核电比例所谓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未来享有充足电力与算力。据悉，助讲团团长由郑丽文担任，率领4位副主席等党务主管，在第一线作战的党籍民代、国民党智库专家学者、前官员共同参与，共约近100位成员。包括荣誉团长王金平、执行副团长李乾隆、副团长卢秀燕等。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10月10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妄图混淆视听。

0: 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民党10月14日大动作祭出党纪，针对违纪参选等情势祭出处分。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两批次共24人的党纪处分案，包括10人开除党籍、14人撤销党籍。其中自行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何志勇以及登记参选马祖县长的曹尔元都遭撤销党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强调，违纪参选恐造成蓝营选票分裂，甚至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影响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的胜选机会，因此必须严肃处理。陈以信指出，这次遭开除党籍者多数涉及违纪参选乡镇市长，因为这类选举一旦出现国民党籍人士脱党或违纪投入选战，很容易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分散原本支持国民党的选票，最后可能导致国民党在当地败选，因此考纪会认为情节较为严重，必须采取较重的处分。至于受到瞩目的新竹市市长参选人何志勇，虽然同样涉及违纪参选，但考纪会考量他在参选过程中并未攻击国民党，因此决定予以撤销党籍处分，并未采取最重的开除党籍。依照国民党党纪规定，开除党籍与撤销党籍的主要差别在于处分程度及未来申请恢复党籍的期限。遭撤销党籍者需满3年才能申请恢复党籍，遭开除党籍者则需满6年，处分相对更重。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伯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伯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11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

0: 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斌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国民党籍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将在10月23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预告当天包括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台中市市长候选人江启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将到场，秃子、汉子、燕子联手相挺，力拼翻转台南。谢龙介10月14日一早携国民党籍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到市场拜票，他说， 23日将在永大夜市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消息一公布，许多支持他的乡亲都很期待，也说当天会踊跃到场，蓝白市议员候选人也会一起团结造势。除了宣布当天到场力挺的大咖名单，谢龙介也透露还有很多人持续邀约中。谢龙介表示，竞总成立当天不只是大咖云集，届时他也会把各项改造台南的施政计划一一向乡亲报告，全力拼胜选。他也重申，希望透过辩论与民进党籍对手陈亭妃畅谈个人政见与理念。面对陈提出六都军辩论就不缺席，谢龙介也很酸他行情比赖清德还要高，并强调唯有透过辩论才能一次对乡亲说清楚过去的弊案。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10月10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博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
2: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3: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伯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 请问国台办对沈博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

0: 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1: 由中国法学会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主办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10月14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涉台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港澳地区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表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它的合法性、有效性、权威性不容挑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深入研究阐释2758号决议的历史经纬和法理内涵，强化一个中国原则理论根基和国际话语权，深化两岸法学界交流交往，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充分反映、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质疑，也不容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中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特聘教授黄惠康等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在联合国系统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为国际社会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处置台湾问题设置了一道法律红线。无论外部势力、台独势力如何变换话术、制造纷乱，都无法推翻决议确立的法律事实。台独分裂闹剧在国际社会没有法理空间与生存土壤。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会议主题，系统研究联大第2758号决议历史原貌和法律约束力，并就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根基、加强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进行深入交流研讨。10月15日，第十届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随手拍活动在武汉开营。据悉，本次活动为期10天，海峡两岸80余名青年将走进武汉历史街巷、美丽乡村、产业园区等，用镜头记录城市发展风貌，讲述彼此情谊。国台办新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朱凤莲致辞时表示，在过去的10年里，数百位台湾青年通过活动见证了武汉英雄之城的蜕变和发展，武汉也成就了很多台湾青年的奋斗梦想。他现场勉励台湾青年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机遇，积极投身两岸融合发展、民族复兴伟业。他还提到，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放眼神州大地，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当中提出的设想超过 90% 已经实现或者是超额完成，两岸青年接续奋斗，同样可以创造历史，把梦想绘成现实。台湾导演、自媒体博主邱庆玲与随手拍活动的缘分始于3年前，此次他将镜头聚焦武汉人文历史，计划日后以此为背景创作历史题材影视剧，同时也想和大陆青年交流 AI 视频创作。台湾自媒体博主陈义璇在武汉体验过早时收到一份意外温暖，一位卖热干面的店主阿姨听说他来自台湾，给了他一个拥抱，还坚持请他吃了碗面。陈义璇把这段画面拍成视频分享，得到不少大陆网友点赞，并邀请他去更多大陆城市走走看看。据了解，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随手拍活动自2017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10届，通过两岸青年视角，用镜头记录武汉的城市发展、文化底蕴及产业创新， 展现

0: 以武汉为窗口，看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推动两岸青年互动与文化交融，十年来已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重要桥梁。
1: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4日下午到彰化县召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拉抬党提名的5位县议员参选人。针对年底彰化县长选举白营支持意向，黄国昌表示，蓝白在县市长选举的合作，我们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他并抨击民进党新潮流系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的儿子在台农业部门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任职，涉人事特权争议，痛批新潮流把公产当派系财产，不能再让新潮流系胡搞瞎搞。黄国昌强调，台农田水利署的作为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包含民进党籍桃园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动用台农田水利署的公家资源办参会造势，更违法使用该署位于中立精华区价值高昂的土地来举办选举说明会。从黄世杰到陈素月，涉及台农田水利署争议的政治人物，清一色都是民进党新潮流。当初台立法机构修改农田水利法，是为了将农田水利会相关土地收归公有，而不是收归民进党所有，更不是变成新潮流所有。他痛批，民进党执政下把公产当成民进党的党产，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针对这些争议，相关当事人都必须站出来给民众一个交代。对于彰化县长支持意向，黄国昌则表示，在县市长选举方面，民众党与国民党有政党合作协定，我们向来是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所以包括支持意向与站台等，民众党相关规范都非常清楚。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民党10月14日大动作祭出党纪，针对违纪参选等情势祭出处分。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两批次共24人的党纪处分案，包括10人开除党籍、14人撤销党籍。其中，自行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何志勇，以及登记参选马祖县长的曹尔元，都遭撤销党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强调，违纪参选恐造成蓝营选票分裂，甚至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影响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的胜选机会，因此必须严肃处理。陈以信指出，这次遭开除党籍者多数涉及违纪参选乡镇市长，因为这类选举一旦出现国民党籍人士脱党或违纪投入选战，很容易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分散原本支持国民党的选票，最后可能导致国民党在当地败选，因此考纪会认为情节较为严重，必须采取较重的处分。至于受到瞩目的新竹市市长参选人何志勇，虽然同样涉及违纪参选，但考纪会考量他在参选过程中并未攻击国民党，因此决定予以撤销党籍处分，并未采取最重的开除党籍。依照国民党党纪规定，开除党籍与撤销党籍的主要差别在于处分程度及未来申请恢复党籍的期限。遭撤销党籍者需满3年才能申请恢复党籍， 遭开除。

0: 无党籍者则需满六年，处分相对更重。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1: 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10月15日在陕西西安开幕，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吸引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等约400人参会，希望两岸企业家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推进技术共研、成果共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携手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表示，本届大会主题顺应两岸企业家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共同期盼，为陕台产业对接、要素互通、人才交流搭建起重要平台。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表示，台湾在精密制造、新材料、半导体零部件、绿色低碳等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经验，而陕西在装备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方面具备雄厚的产业基础与广阔空间，不少台商认为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近年来，陕台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超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 50.6%， 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在陕西，我不仅获得了学习深造的机遇，还可以发挥建筑专业所长，从不同角度认识这片古老的土地，扎根陕西发展是我未来的规划。在陕台湾青年杨爱玲说，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成为推动陕台融合发展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已举办6届，第七届陕台会还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等20余场活动。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
2: 直言小草不挺沈伯阳，民众党干部怎可能忘记绿营对柯文哲的追杀？台北市长选战激烈，而民众党前民代黄珊珊2022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获得34万票，这些票数今年的流向也被外界关注。 对此，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10月13日表示，无法理解绿营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他们怎么可能忘记大罢免沈伯阳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司法追杀。陈婉慧在政论节目上表示，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绿营在讲黄珊珊的支持者去支持沈伯阳的部分，绿营也在想办法转支持，想透过这样的说法希望把小草的票转过去。陈婉慧指出，最近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无法理解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去，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探究，他们理解是小草是一群非常需要看到政见的人。陈婉慧直言，所以在还没有办辩论会之前，自己在每个小草群组看不出他们会认为沈伯阳是一个有办法提出政见的人。另外也有小草直接点出来，怎么可能忘记去年大罢免沈伯阳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相关的司法追杀。主持人也询问，所以真正小草是挺不下去杨流的。陈婉慧说，我认为是挺不下去的，如果依照沈伯阳他们现在的话术想抢小草的票，那自己觉得就赶快辩论，让小草觉得对市政非常了解，而不是只是空口白话讲一个让大家觉得没办法执行都在空中飘的政见。陈婉慧强调，小草们通常会支持柯文哲，民众党都对于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所有的施政是了如指掌，所以对于辩论会到底谁能在台北市政的愿景上提出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之，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近日，台湾地区云南同乡会代表走进云南省昆明市，更续民族文脉，感受发展活力。10月13日至10月14日，台胞们先后参访云南民族博物馆、斗南花市、西南联大旧址等地，循着民族文化传承、花卉产业发展与西南联大精神传承的脉络，探寻两岸同源文化根脉，感受云南的自然之美与人文底蕴。在云南民族博物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服饰、民俗等次第铺展，展厅序厅中央一座复刻的普洱民族团结式瓷碑，展示着1951年云南普洱专区26个民族代表漂牛盟誓、立下团结奋斗誓言的历史场景。台胞赵小龙表示，讲到这个场景时，我很感动，仿佛身处现场，体会到团结的氛围。来自台湾屏东县从事云南民族文化交流的张先生表示，台湾的云南同乡们仍保留吃糯米等饮食习惯和过火把节、泼水节等民俗。来到云南，我看到这边为保护民族文化做出的努力，我们想延续祖辈文化，就要多往来、多交流。在昆明市呈贡区，历经40余年发展，斗南成为亚洲规模最大、全球知名的鲜切花交易集散枢纽，鲜切花交易量、交易额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0: 台胞杨振清第一次踏上云南的土地，对云南的花卉十分感兴趣。从中国斗南花卉展览馆到热闹的花市，我了解到斗南从一片花田发展为亚洲花都的蜕变历程，花卉产业的迭代速度令我惊叹。离开富裕花海，参访团走进云南师范大学校园。20世纪30年代，为在抗战烽火中保存中华民族文化教育血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陆续南迁，辗转数千里到达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台胞们在西南联大就职，学唱校歌，感受西南联大精神，中兴业，须人杰。台胞陈丽玲说，这句歌词道出当年教育者培育栋梁的使命担当，也让人感受到先辈在艰苦岁月中坚韧向上的精神力量。据了解，本次交流活动为期5天，后续台胞们还将赴普洱市参访，感受七彩云南的发展脉搏，增进两岸同胞情谊。
1: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和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今年11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有记者询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做上述回应。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扶持，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利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陈冰华还应询介绍，11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4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他表示，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11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他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 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冰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两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2: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近日，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公开对外表态，将近期在两岸全网走红的传统舞蹈衍生的流行动作闪身步贴上大陆渗透的标签，无端指责这一民间流行文化现象。这番言论随即引发舆论哗然，张善政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庄凯玉立刻回击，直批黄世杰的说法从头到尾都是双标表演。就在不久前，黄世杰本人还开开心心转发网友用大陆开发的 AI 工具制作的趣味影片，发文大赞大家真的要有创意，转头就对着同样来自大陆的流行舞步大扣红帽。此前民进党内多位政治人物早就跟着跟风跳闪身步，新北市议员张维倩、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都曾发布过相关跳舞影片，当时黄世杰半个渗透的字都没提。如今选情一紧，就把民间娱乐当成选举操作的靶子，抗中式工作、亲中式生活的老剧本又演了一遍。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上演的荒唐戏码可谓是层出不穷，他们无端封禁岛内民众日常使用的多款大陆热门应用软件，到看到简体字就草木皆兵，听到普通民众说一句大陆发展的真实情况就发动网暴，把所有正常的两岸民间交流都污名为统战。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逢中必反、遇美必软的做派被国台办发言人一语道破。民进党当局把大陆流行文化当成洪水猛兽，对岛内民众真实的使用诉求视而不见，靠制造对立刷选举存在感。种种多多怪事的背后，暴露的从来不是所谓抗中决心，而是内心的脆弱和阴暗。台湾各界早就看够了这套双标戏码，这种为了选举撕裂社会、阻碍两岸民间正常交流的操作，早该被同声谴责，彻底收场。
1: 郑丽文组助讲团复选，王金平任荣誉团长，卢秀燕任副团长。海峡岛报综合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14日率领民代党干部举办 KMT 中央助讲团成立誓师大会。他表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的选举、不对称的战争，民进党动用行政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检调威胁利诱。这是史上台湾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不管是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都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国民党等在野力量，否则就会被查水表甚至抄家。 郑丽文与助将团员启动大型沙漏，上方蓝白小气球沿沙漏而下，逐渐盖掉下方2025飞核家园，呈现出上方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国民党呼吁岛内民众，年底选举除了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也要记得在废除飞核家园、提高核电比例所谓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未来享有充足电力与算力。据悉，助讲团团长由郑丽文担任，率领四位副主席等党务主管，在第一线作战的党籍民代、国民党智库专家学者、前官员共同参与，共约近百位成员，包括荣誉团长王金平、执行副团长李乾隆、副团长卢秀燕等。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2: 10月15日，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大会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聚焦陕西省重点产业链，共邀请海峡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各界代表18个团组约400人参会，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交流座谈会等20余场经贸洽谈、文化交流、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同时，为充分发挥各地产业禀赋与特色优势，本次大会围绕智能制造、机械工业、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等方向，在陕西多地开展精准对接及投资考察活动，大力吸引台商台企来陕投资兴业，共享陕西高质量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为两岸产业协同发展、青年交往交融搭建高效务实平台。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突破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50.6%，陕台贸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迄今已成功举办6届，成为陕西省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陕台经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历届陕台会立足陕台产业互补优势，围绕经贸融合、产业链配套、创新创业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累计邀请1000余名台湾政商界代表来陕共商合作，持续推动陕台经贸合作和交流交融走深走实。
0: 海峡服务窗2026年10月15日，服务指南：厦门海沧区开始受理台湾人才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申请，申请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6日上午8点30分至12点整，下午2点整至5点30分。申报对象、受理地点、扶持内容和标准等信息，可在微信公众号“海沧台胞家园”查看。两岸动态：近日，厦门市台联正式启动“晴暖重阳安居鹿岛慰问”活动，为全市230余位80周岁以上在下定居老台胞送上节日的诚挚问候与暖心祝福。10月10日，电影《警探》在厦门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台湾导演吴镇亚执导，香港导演陈志华加盟，将在厦门开展实景拍摄。当天，海峡天耀影视有限公司、海峡华耀文化有限公司在厦门举行揭牌仪式。 警探是这两家台资影视文化公司成立后启动拍摄的首部影片。
1: 在国务院台办10月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0: 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 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两岸贸易额约3011.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九月两岸贸易额约41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98.4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19.3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九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4055.3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473.5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35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 从单月看，九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609.7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84.4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525.3亿美元。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总花费7383.75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6.3%、 4.3%。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 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

0: 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国民党籍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将在10月23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预告当天包括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

0: 计划一一向乡亲报告，全力拼胜选。他也重申，希望透过辩论与民进党籍对手陈亭妃畅谈个人政见与理念。面对陈提出六都军辩论就不缺席，谢龙介也很酸他行情比赖清德还要高，并强调唯有透过辩论才能一次对乡亲说清楚过去的弊案。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0: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4日下午到彰化县召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拉台党提名的5位县议员参选人。针对年底彰化县长选举白营支持意向，黄国昌表示，蓝白在县市长选举的合作，我们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他并抨击民进党新潮流系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的儿子在台农业部门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任职，涉人事特权争议，痛批新潮流把公产当派系财产，不能再让新潮流系胡搞瞎搞。黄国昌强调，台农田水利署的作为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包含民进党籍桃园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动用台农田水利署的公家资源办参会造势，更违法使用该署位于中立精华区价值高昂的土地来举办选举说明会。从黄世杰到陈素月，涉及台农田水利署争议的政治人物，清一色都是民进党新潮流。当初台立法机构修改农田水利法，是为了将农田水利会相关土地收归公有，而不是收归民进党所有，更不是变成新潮流所有。他痛批，民进党执政下把公产当成民进党的党产，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针对这些争议，相关当事人都必须站出来给民众一个交代。对于彰化县长支持意向，黄国昌则表示，在县市长选举方面，民众党与国民党有政党合作协定，我们向来是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所以包括支持意向与站台等，民众党相关规范都非常清楚。海峡服务窗2026年10月15日服务指南，厦门海沧区开始受理台湾人才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申请，申请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6日上午8点30分至12点整，下午2点整至5点30分。申报对象、受理地点、扶持内容和标准等信息可在微信公众号海沧台胞家园查看。两岸动态，近日厦门市台联正式启动情暖重阳安居鹿岛慰问活动，为全市230余位80周岁以上在下定居老台胞送上节日的诚挚问候与暖心祝福。10月10日，电影《警探》在厦门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台湾导演吴镇亚执导，香港导演陈志华加盟，将在厦门开展实景拍摄。当天，海峡天耀影视有限公司、海峡华耀文化有限公司在厦门举行揭牌仪式。警探是这两家台资影视文化公司成立后启动拍摄的首部影片。直言小草不挺沈伯阳，民众党干部怎可能忘记绿营对柯文哲的追杀？台北市长选战激烈，而民众党前民代黄珊珊2022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获得34万票，这些票数今年的流向也被外界关注。对此，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10月13日表示，无法理解绿营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他们怎么可能忘记大罢免沈伯阳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司法追杀。陈婉慧在政论节目上表示，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绿营在讲黄珊珊的支持者去支持沈伯阳的部分，绿营也在想办法转支持，想透过这样的说法希望把小草的票转过去。陈婉慧指出，最近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无法理解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去，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探究，他们理解是小草是一群非常需要看到政见的人。陈婉慧直言，所以在还没有办辩论会之前，自己在每个小草群组看不出他们会认为沈伯阳是一个有办法提出政见的人。另外也有小草直接点出来，怎么可能忘记去年大罢免沈伯阳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相关的司法追杀。主持人也询问，所以真正小草是挺不下去杨流的。陈婉慧说，我认为是挺不下去的， 如果依照沈伯阳他们现在的话术想抢小草的票，那自己觉得就赶快辩论，让小草。

0: 觉得对市政非常了解，而不是只是空口白话，讲一个让大家觉得没办法执行，都在空中飘的政见。陈婉慧强调，小草们通常会支持柯文哲、民众党，都对于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所有的施政是了如指掌，所以对于辩论会到底谁能在台北市政的愿景上提出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10月10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柏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柏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3: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

0: 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
1: 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2: 由中国法学会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主办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10月14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涉台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港澳地区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表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它的合法性、有效性、权威性不容挑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深入研究阐释2758号决议的历史经纬和法理内涵，强化一个中国原则理论根基和国际话语权，深化两岸法学界交流交往，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充分反映，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质疑，也不容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出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的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中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特聘教授黄惠康等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在联合国系统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为国际社会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处置台湾问题设置了一道法律红线。无论外部势力、台独势力如何变换话术、制造纷乱，都无法推翻决议确立的法律事实。台独分裂闹剧在国际社会没有法理空间与生存土壤。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会议主题，系统研究联大第2758号决议历史原貌和法律约束力，并就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根基、加强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0: 近日，台湾地区云南同乡会代表走进云南省昆明市，更续民族文脉，感受发展活力。10月13日至10月14日，台胞们先后参访云南民族博物馆、斗南花市、西南联大旧址等地，循着民族文化传承、花卉产业发展与西南联大精神传承的脉络，探寻两岸同源文化根脉，感受云南的自然之美与人文底蕴。在云南民族博物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服饰、民俗等次第铺展。展厅序厅中央，一座复刻的普洱民族团结式瓷碑，展示着1951年云南普洱专区26个民族代表漂流盟誓、立下团结奋斗誓言的历史场景。台胞赵小龙表示，讲到这个场景时，我很感动，仿佛身处现场，体会到团结的氛围。来自台湾屏东县从事云南民俗文化交流的张先生表示，台湾的云南同乡们仍保留吃糯米等饮食习惯和过火把节、泼水节等民俗。来到云南，我看到这

0: 边为保护民族文化做出的努力。我们想延续祖辈文化，就要多往来，多交流。在昆明市呈贡区，历经40余年发展，斗南成为亚洲规模最大、全球知名的鲜切花交易集散枢纽。鲜切花交易量、交易额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台胞杨振清第一次踏上云南的土地，对云南的花卉十分感兴趣。从中国斗南花卉展览馆到热闹的花市，我了解到斗南从一片花田发展为亚洲花都的蜕变历程，花卉产业的迭代速度令我惊叹。离开富裕花海，参访团走进云南师范大学校园。20世纪30年代，为在抗战烽火中保存中华民族文化教育血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陆续南迁，辗转数千里到达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台胞们在西南联大旧址学唱校歌，感受西南联大精神。中兴业，须仁杰。台胞陈丽玲说，这句歌词道出当年教育者培育栋梁的使命担当，也让人感受到先辈在艰苦岁月中坚韧向上的精神力量。据了解，本次交流活动为期5天，后续台胞们还将赴普洱市参访，感受七彩云南的发展脉搏，增进两岸同胞情谊。
1: 第7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10月15日在陕西西安开幕，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吸引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等约400人参会，希望两岸企业家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推进技术共研、成果共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携手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表示，本届大会主题顺应两岸企业家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共同期盼，为陕台产业对接、要素互通、人才交流搭建起重要平台。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表示，台湾在精密制造、新材料、半导体零部件、绿色低碳等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经验，而陕西在装备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方面具备雄厚的产业基础与广阔空间，不少台商认为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近年来，陕台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超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50.6%。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在陕西，我不仅获得了学习深造的机遇，还可以发挥建筑专业所长，从不同角度认识这片古老的土地。扎根陕西发展是我未来的规划。在陕台湾青年杨爱玲说，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成为推动陕台融合发展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已举办6届。第7届陕台会还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等20余场活动。郑丽文组助讲团辅选，王金平任荣誉团长，卢秀燕任副团长。海峡导报综合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14日率领明代党干部举办 KMT 中央助讲团成立誓师大会。他表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的选举、不对称的战争，民进党动用行政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检调威胁利诱，这是史上台湾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不管是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都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国民党等在野力量，否则就会被查水表甚至抄家。郑丽文与助讲团员启动大型沙漏，上方蓝白小气球沿沙漏而下，逐渐盖掉下方2025飞核家园，呈现出上方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国民党呼吁岛内民众，年底选举除了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也要记得在废除非核家园、提高核电比例所谓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未来享有充足电力与算力。据悉，助讲团团长由郑丽文担任，率领4位副主席等党务主管，在第一线作战的党籍民代、国民党智库专家学者、前官员共同参与，共约近100位成员，包括荣誉团长王金平、执行副团长李乾隆、 副团长卢秀燕等。
2: 近日，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公开对外表态，将近期在两岸全网走红的传统舞蹈衍生的流行动作闪身步贴上大陆渗透的标签，无端指责这一民间流行文化现象。这番言论随即引发舆论哗然，张善政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庄凯玉立刻回击，直批黄世杰的说法从头到尾都是双标表演。就在不久前，黄世杰本人还开开心心转发网友用大陆开发的 AI 工具制作的趣味影片，发文大赞大家真的要有创意，转头就对着同样来自大陆的流行舞步大扣红帽。此前，民进党内多位政治人物早就跟着跟风跳闪身步，新北市议员张维倩、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都曾发布过相关跳舞影片，当时黄世杰半个渗透的字都没提。如今选情一紧，就把民间娱乐当成选举操作的靶子，抗中式工作、亲中式生活的老剧本又演了一遍。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上演的荒唐戏码可谓是层出不穷，他们无端封禁岛内民众日常使用的多款大陆热门应用软件，到看到简体字就草木皆兵，听到普通民众说一句大陆发展的真实情况就发动网暴，把所有正常的两岸民间交流都污名为统战。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逢中必反、遇美必软的做派被国台办发言人一语道破。民进党当局把大陆流行文化当成洪水猛兽，对岛内民众真实的使用诉求视而不见，靠制造对立刷选举存在感。种种多多怪事的背后，暴露的从来不是所谓抗中决心，而是内心的脆弱和阴暗。台湾各界早就看够了这套双标戏码，这种为了选举撕裂社会、阻碍两岸民间正常交流的操作，早该被同声谴责，彻底收场。
1: 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他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冰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斌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0: 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民党10月14日大动作祭出党纪，针对违纪参选等情势祭出处分。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两批次共24人的党纪处分案，包括10人开除党籍，14人撤销党籍。其中自行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何志勇，以及登记参选马祖县长的曹尔元，都遭撤销党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强调，违纪参选恐造成蓝营选票分裂，甚至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影响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的胜选机会，因此必须严肃处理。陈以信指出，这次遭开除党籍者多数涉及违纪参选乡镇市长，因为这类选举一旦出现国民党籍人士脱党或违纪投入选战，很容易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分散原本支持国民党的选票，最后可能导致国民党在当地败选，因此考纪会认为情节较为严重，必须采取较重的处分。至于受到瞩目的新竹市市长参选人何志勇，虽然同样涉及违纪参选，但考纪会考量他在参选过程中并未攻击国民党，因此决定予以撤销党籍处分，并未采取最重的开除党籍。依照国民党党纪规定，开除党籍与撤销党籍的主要差别在于处分程度及未来申请恢复党籍的期限。遭撤销党籍者需满3年才能申请恢复党籍，遭开除党籍者则需满6年，处分相对更重。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11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2026年11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11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博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2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

0: 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殖，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2: 10月15日，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大会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聚焦陕西省重点产业链，共邀请海峡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各界代表18个团组约400人参会，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交流座谈会等20余场经贸洽谈、文化交流、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同时，为充分发挥各地产业禀赋与特色优势，本次大会围绕智能制造、机械工业、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等方向，在陕西多地开展精准对接及投资考察活动，大力吸引台商台企来陕投资兴业，共享陕西高质量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为两岸产业协同发展、青年交往交融搭建高效务实平台。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突破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 50.6%， 陕台贸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迄今已成功举办6届，成为陕西省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陕台经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历届陕台会立足陕台产业互补优势，围绕经贸融合、产业链配套、创新创业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累计邀请1000余名台湾政商界代表来陕共商合作，持续推动陕台经贸合作和交流交融走深走实。
1: 10月14日，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

0: 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
1: 在国务院台办10月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11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总花费 7383.75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6.3%、4.3%。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1: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和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有记者询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做上述回应。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 出新机率摄障力卡干扰

0: 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陈冰华还应询介绍，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他表示，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
1: 国民党及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将在10月23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预告当天包括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台中市市长候选人江启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将到场。秃子、汉子、燕子联手相挺，力拼翻转台南。谢龙介10月14日一早携国民党及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到市场拜票。他说，23日将在永大夜市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消息一公布，许多支持他的乡亲都很期待，也说当天会踊跃到场，蓝白市议员候选人也会一起团结造势。除了宣布当天到场力挺的大咖名单，谢龙介也透露还有很多人持续邀约中。谢龙介表示，竞总成立当天不只是大咖云集，届时他也会把各项改造台南的施政计划一一向乡亲报告，全力拼胜选。他也重申，希望透过辩论与民进党籍对手陈亭妃畅谈个人政见与理念。面对陈提出六都军辩论就不缺席，谢龙介也很酸他行情比赖清德还要高，并强调唯有透过辩论才能一次对乡亲说清楚过去的弊案。
2: 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 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两岸贸易额约3011.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 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9月两岸贸易额约41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98.4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19.3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9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4055.3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473.5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35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从单月看，九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609.7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84.4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525.3亿美元。
3: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3: 10月15日，第十届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随手拍活动在武汉开营。据悉，本次活动为期10天，海峡两岸80余名青年将走进武汉历史街巷、美丽乡村、产业园区等，用镜头记录城市发展风貌，讲述彼此情谊。国台办新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朱凤莲致辞时表示，在过去的10年里，数百位台湾青年通过活动见证了武汉英雄之城的蜕变和发展，武汉也成就了很多台湾青年的奋斗梦想。他现场勉励台湾青年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机遇，积极投身两岸融合发展、民族复兴伟业。他还提到，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放眼神州大地，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当中提出的设想超过 90% 已经实现或者是超额完成，两岸青年接续奋斗，同样可以创造历史，把梦想绘成现实。台湾导演、自媒体博主邱庆玲与随手拍活动的缘分始于3年前，此次他将镜头聚焦武汉人文历史，计划日后以此为背景创作历史题材影视剧，同时也想和大陆青年交流 AI 视频创作。台湾自媒体博主陈义璇在武汉体验过早时收到一份意外温暖，一位卖热干面的店主阿姨听说他来自台湾，给了他一个拥抱，还坚持请他吃了碗面。陈义璇把这段画面拍成视频分享，得到不少大陆网友点赞，并邀请他去更多大陆城市走走看看。据了解，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随手拍活动自2017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10届，通过两岸青年视角，用镜头记录武汉的城市发展、文化底蕴及产业创新，展现以武汉为窗口看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推动两岸青年互动与文化交融，十年来已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重要桥梁。
1: 海峡服务窗2026年10月15日，服务指南，厦门海沧区开始受理台湾人才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申请，申请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6日上午8点30分至12点整，下午2点整至5点30分。申报对象、受理地点、扶持内容和标准等信息，可在微信公众号“海沧台胞家园”查看。两岸动态，近日，厦门市台联正式启动“晴暖重阳安居鹿岛慰问”活动，为全市230余位80周岁以上在下定居老台胞送上节日的诚挚问候与暖心祝福。10月10日，电影《警探》在厦门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台湾导演吴镇亚执导，香港导演陈志华加盟，将在厦门开展实景拍摄。当天，海峡天耀影视有限公司、海峡华耀文化有限公司在厦门举行揭牌仪式。警探是这两家台资影视文化公司成立后启动拍摄的首部影片。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职，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 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他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冰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两岸贸易额约3011.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 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九月两岸贸易额约41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98.4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19.3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九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4055.3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473.5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35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从单月看，九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609.7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84.4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525.3亿美元。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 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

0: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10月10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11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到统一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来。
0: 郑丽文组助讲团复选，王金平任荣誉团长，卢秀燕任副团长。海峡岛报综合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14日率领明代党干部举办 KMT 中央助讲团成立誓师大会。他表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的选举、不对称的战争，民进党动用行政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检调威胁利诱。这是史上台湾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不管是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都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国民党等在野力量，否则就会被查水表甚至抄家。郑丽文与助讲团员启动大型沙漏，上方蓝白小气球沿沙漏而下，逐渐盖掉下方2025飞核家园，呈现出上方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国民党呼吁岛内民众，年底选举除了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也要记得在废除飞核家园、提高核电比例所谓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未来享有充足电力与算力。据悉，助讲团团长由郑丽文担任，率领四位副主席等党务主管，在第一线作战的党籍民代、国民党智库专家学者、前官员共同参与，共约近百位成员，包括荣誉团长王金平。

0: 执行副团长李乾隆、副团长卢秀燕等。
1: 近日，台湾地区云南同乡会代表走进云南省昆明市，更续民族文脉，感受发展活力。10月13日至10月14日，台胞们先后参访云南民族博物馆、斗南花市、西南联大旧址等地，循着民族文化传承、花卉产业发展与西南联大精神传承的脉络，探寻两岸同源文化根脉，感受云南的自然之美与人文底蕴。在云南民族博物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服饰、民俗等次第铺展。展厅序厅中央，一座复刻的普洱民族团结式瓷碑，展示着1951年云南普洱专区26个民族代表漂流盟誓，立下团结奋斗誓言的历史场景。台胞赵小龙表示，讲到这个场景时，我很感动，仿佛身处现场，体会到团结的氛围。来自台湾屏东县从事云南民俗文化交流的张先生表示，台湾的云南同乡们仍保留吃糯米等饮食习惯和过火把节、泼水节等民俗。来到云南，我看到这边为保护民族文化做出的努力，我们想延续祖辈文化，就要多往来、多交流。在昆明市呈贡区，历经40余年发展，斗南成为亚洲规模最大、全球知名的鲜切花交易集散枢纽，鲜切花交易量、交易额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台胞杨振清第一次踏上云南的土地，对云南的花卉十分感兴趣。从中国斗南花卉展览馆到热闹的花市，我了解到斗南从一片花田发展为亚洲花都的蜕变历程，花卉产业的迭代速度令我惊叹。离开富裕花海，参访团走进云南师范大学校园。20世纪30年代，为在抗战烽火中保存中华民族文化教育血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陆续南迁，辗转数千里到达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台胞们在西南联大旧址学唱校歌，感受西南联大精神，中兴业，须仁杰。台胞陈丽玲说，这句歌词道出当年教育者培育栋梁的使命担当，也让人感受到先辈在艰苦岁月中坚韧向上的精神力量。据了解，本次交流活动为期5天，后续台胞们还将赴普洱市参访，感受七彩云南的发展脉搏，增进两岸同胞情谊。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民党10月14日大动作祭出党纪，针对违纪参选等情势祭出处分。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两批次共24人的党纪处分案，包括10人开除党籍、14人撤销党籍。其中，自行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何志勇，以及登记参选马祖县长的曹尔元，都遭撤销党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强调，违纪参选恐造成蓝营选票分裂，甚至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影响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的胜选机会，因此必须严肃处理。陈以信指出，这次遭开除党籍者多数涉及违纪参选乡镇市长，因为这类选举一旦出现国民党籍人士脱党或违纪投入选战，很容易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分散原本支持国民党的选票，最后可能导致国民党在当地败选，因此考纪会认为情节较为严重，必须采取较重的处分。至于受到瞩目的新竹市市长参选人何志勇，虽然同样涉及违纪参选，但考纪会考量他在参选过程中并未攻击国民党，因此决定予以撤销党籍处分，并未采取最重的开除党籍。依照国民党党纪规定，开除党籍与撤销党籍的主要差别在于处分程度及未来申请恢复党籍的期限。遭撤销党籍者需满3年才能申请恢复党籍，遭开除党籍者则需满6年，处分相对更重。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

0: 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宾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伯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伯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直言小草不停沈伯阳，民众党干部怎可能忘记绿营对柯文哲的追杀？台北市长选战激烈，而民众党前民代黄珊珊2022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获得34万票，这些票数今年的流向也被外界关注。对此，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10月13日表示，无法理解绿营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他们怎么可能忘记大罢免沈伯阳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司法追杀。陈婉慧在政论节目上表示，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绿营在讲黄珊珊的支持者去支持沈伯阳的部分，绿营也在想办法转支持，想透过这样的说法希望把小草的票转过去。陈婉慧指出，最近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无法理解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去，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探究，他们理解是小草是一群非常需要看到政见的人。陈婉慧直言，所以在还没有办辩论会之前，自己在每个小草群组看不出他们会认为沈伯阳是一个有办法提出政见的人。另外也有小草直接点出来，怎么可能忘记去年大罢免沈伯阳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相关的司法追杀。主持人也询问，所以真正小草是挺不下去洋流的。陈婉慧说，我认为是挺不下去的，如果依照沈伯阳他们现在的话术想抢小草的票，那自己觉得就赶快辩论，让小草觉得对市政非常了解，而不是只是空口白话讲一个让大家觉得没办法执行、都在空中飘的政见。陈婉慧强调，小草们通常会支持柯文哲、民众党，都对于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所有的施政是了如指掌，所以对于辩论会到底谁能在台北市政的愿景上提出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

0: 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两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总花费 7383.75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6.3%、 4.3%。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薄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和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有记者询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做上述回应。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 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陈冰华还应询介绍，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他表示，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
0: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4日下午到彰化县召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拉台党提名的5位县议员参选人。针对年底彰化县长选举白营支持意向，黄国昌表示，蓝白在县市长选举的合作，我们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他并抨击民进党新潮流系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的儿子在台农业部门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任职，涉人事特权争议，痛批新潮流把公产当派系财产，不能再让新潮流系胡搞瞎搞。黄国昌强调，台农田水利署的作为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包含民进党籍桃园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动用台农田水利署的公家资源办参会造势，更违法使用该署位于中立精华区价值高昂的土地来举办选举说明会。从黄世杰到陈素月，涉及台农田水利署争议的政治人物，清一色都是民进党新潮流。当初台立法机构修改农田水利法，是为了将农田水利会相关土地收归公有，而不是收归民进党所有，更不是变成新潮流所有。他痛批，民进党执政下把公产当成民进党的党产，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针对这些争议，相关当事人都必须站出来给民众一个交代。对于彰化县长支持意向，黄国昌则表示，在县市长选举方面，民众党与国民党有政党合作协定，我们向来是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所以包括支持意向与站台等，民众党相关规范都非常清楚。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近日，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公开对外表态，将近期在两岸全网走红的传统舞蹈衍生的流行动作闪身步贴上大陆渗透的标签，无端指责这一民间流行文化现象。这番言论随即引发舆论哗然，张善政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庄凯玉立刻回击，直批黄世杰的说法从头到尾都是双标表演。就在不久前，黄世杰本人还开开心心转发网友用大陆开发的 AI 工具制作的趣味影片，发文大赞大家真的要有创意，转头就对着同样来自大陆的流行舞步大扣红帽。此前，民进党内多位政治人物早就跟着跟风跳闪身步，新北市议员张维倩、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都曾发布过相关跳舞影片，当时黄世杰半个渗透的字都没提。如今选情一紧，就把民间娱乐当成选举操作的靶子， 抗中式工作、亲中式生活的老剧本又演了一遍。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上演的荒唐戏码可谓是层出不穷。他们无端封禁岛内民众日常使用的多款大陆热门应用软件，到看到简体字就草木皆兵，听到普通民众说一句大陆发展的真实情况就发动网暴，把所有正常的两岸民间交流都污名为统战。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逢中必反、遇美必软的做派被国台办发言人一语道破。民进党当局把大陆流行文化当成洪水猛兽，对岛内民众真实的使用诉求视而不见，靠制造对立刷选举存在感。种种多多怪事的背后，暴露的从来不是所谓抗中决心，而是内心的脆弱和阴暗。台湾各界早就看够了这套双标戏码，这种为了选举撕裂社会、阻碍两岸民间正常交流的操作，早该被同声谴责，彻底收场。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由中国法学会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主办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10月14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涉台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港澳地区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表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它的合法性、有效性、权威性不容挑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深入研究阐释2758号决议的历史经纬和法理内涵，强化一个中国原则理论根基和国际话语权，深化两岸法学界交流交往，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充分反映、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质疑，也不容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中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特聘教授黄惠康等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在联合国系统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为国际社会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处置台湾问题设置了一道法律红线。无论外部势力、台独势力如何变换话术、制造纷乱，都无法推翻决议确立的法律事实。台独分裂闹剧在国际社会没有法理空间与生存土壤。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会议主题，系统研究联大第2758号决议历史原貌和法律约束力，并就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根基、加强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柏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10月14日，国务院台。

0: 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
1: 近日与美国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达成20亿美元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国 AI 芯片供应链。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美间持续扩大双方半导体企业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一味媚美卖台，配合美国施压台积电向美转移产能，导致技术外泄、人才外流、产业外迁。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祸台毁台。
0: 国民党籍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将在10月23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预告当天包括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台中市市长候选人江启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将到场。秃子、汉子、燕子联手相挺，力拼翻转台南。谢龙介10月14日一早携国民党籍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到市场拜票。他说，23日将在永大夜市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消息一公布，许多支持他的乡亲都很期待，也说当天会踊跃到场，蓝白市议员候选人也会一起团结造势。除了宣布当天到场力挺的大咖名单，谢龙介也透露还有很多人持续邀约中。谢龙介表示，竞总成立当天不只是大咖云集，届时他也会把各项改造台南的施政计划一一向乡亲报告，全力拼胜选。他也重申，希望透过辩论与民进党籍对手陈亭妃畅谈个人政见与理念。面对陈提出六都军辩论就不缺席，谢龙介也很酸他行情比赖清德还要高，并强调唯有透过辩论才能一次对乡亲说清楚过去的弊案。
1: 10月15日，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大会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聚焦陕西省重点产业链，共邀请海峡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各界代表18个团组约400人参会，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交流座谈会等20余场经贸洽谈、文化交流、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同时，为充分发挥各地产业禀赋与特色优势，本次大会围绕智能制造、机械工业、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等方向，在陕西多地开展精准对接及投资考察活动，大力吸引台商台企来陕投资兴业，共享陕西高质量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为两岸产业协同发展、青年交往交融搭建高效务实平台。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突破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50.6%，陕台贸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 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迄今已成功举办六届，成为陕西省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陕台经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历届陕台会立足陕台产业互补优势，围绕经贸融合、产业链配套、创新创业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累计邀请千余名台湾政商界代表来陕共商合作，持续推动陕台经贸合作和交流交融走深走实。
2: 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
2: 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10月15日在陕西西安开幕，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吸引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等约400人参会，希望两岸企业家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推进技术共研、成果共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携手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表示，本届大会主题顺应两岸企业家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共同期盼，为陕台产业对接、要素互通、人才交流搭建起重要平台。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表示，台湾在精密制造、新材料、半导体零部件、绿色低碳等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经验，而陕西在装备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方面具备雄厚的产业基础与广阔空间，不少台商认为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近年来，陕台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超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 50.6%， 双方在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在陕西，我不仅获得了学习深造的机遇，还可以发挥建筑专业所长，从不同角度认识这片古老的土地，扎根陕西发展是我未来的规划。在陕台湾青年杨爱玲说，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成为推动陕台融合发展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已举办六届，第七届陕台会还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等20余场活动。在国务院台办10月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1: 10月15日， 第十届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随手拍活动在武汉开营。据悉，本次活动为期十天，海峡两岸80余名青年将走进武汉历史街巷、美丽乡村、产业园区等，用镜头记录城市发展风貌，讲述彼此情谊。国台办新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朱凤莲致辞时表示，在过去的10年里，数百位台湾青年通过活动见证了武汉英雄之城的蜕变和发展，武汉也成就了很多台湾青年的奋斗梦想。他现场勉励台湾青年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机遇，积极投身两岸融合发展、民族复兴伟业。他还提到，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放眼神州大地，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当中提出的设想超过90%已经实现或者是超额完成，两岸青年接续奋斗，同样可以创造历史，把梦想绘成现实。台湾导演、自媒体博主邱庆玲与随手拍活动的缘分始于3年前，此次他将镜头聚焦武汉人文历史，计划日后以此为背景创作历史题材影视剧，同时也想和大陆青年交流 AI 视频创作。台湾自媒体博主陈奕璇在武汉体验过早时收到一份意外温暖，一位卖热干面的店主阿姨听说他来自台湾，给了他一个拥抱，还坚持请他吃了碗面。陈奕璇把这段画面拍成视频分享，得到不少大陆网友点赞，并邀请他去更多大陆城市走走看看。据了解，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随手拍活动自2017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10届，通过两岸青年视角，用镜头记录武汉的城市发展、文化底蕴及产业创新，展现以武汉为窗口看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推动两岸青年互动与文化交融，十年来已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重要桥梁。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他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台湾拟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管道项目一事提问。毛宁：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0: 国民党籍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将在10月23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预告当天包括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台中市市长候选人江启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将到场，秃子、汉子、燕子联手相挺，力拼翻转台南。谢龙介10月14日一早携国民党籍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到市场拜票。他说，23日将在永大夜市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消息一公布，许多支持他的乡亲都很期待，也说当天会踊跃到场，蓝白市议员候选人也会一起团结造势。除了宣布当天到场力挺的大咖名单，谢龙介也透露还有很多人持续邀约中。 谢龙介表示，竞总成立当天不只是大咖云集，

0: 时他也会把各项改造台南的施政计划一一向乡亲报告，全力拼胜选。他也重申，希望透过辩论与民进党籍对手陈亭妃畅谈个人政见与理念。面对陈提出六都军辩论就不缺席，谢龙介也很酸他行情比赖清德还要高，并强调唯有透过辩论才能一次对乡亲说清楚过去的弊案。
1: 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他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冰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2: 海关总署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两岸贸易额约3011.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 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九月两岸贸易额约41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98.4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19.3亿美元。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今年前九个月进出口贸易额约4055.3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473.5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3%， 内地向香港出口约35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50.5%。从单月看，九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约609.7亿美元，其中内地从香港进口约84.4亿美元，向香港出口约525.3亿美元。近日，台湾地区云南同乡会代表走进云南省昆明市，更续民族文脉，感受发展活力。10月13日至10月14日，台胞们先后参访云南民族博物馆、斗南花市、西南联大旧址等地，循着民族文化传承、花卉产业发展与西南联大精神传承的脉络，探寻两岸同源文化根脉，感受云南的自然之美与人文底蕴。在云南民族博物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服饰、民俗等次第铺展，展厅序厅中央一座复刻的普洱民族团结式瓷碑，展示着1951年云南普洱专区26个民族代表漂流盟誓，立下团结奋斗誓言的历史场景。台胞赵小龙表示，讲到这个场景时，我很感动， 仿佛身处现场，体会到团结的氛围。来自台湾屏东县从事云南民俗文化交流的张先生表示，台湾的云南同乡们仍保留吃糯米等饮食习惯和过火把节、泼水节等民俗。来到云南，我看到这边为保护民族文化做出的努力，我们想延续祖辈文化，就要多往来、多交流。在昆明市呈贡区，历经40余年发展，斗南成为亚洲规模最大、全球知名的鲜切花交易集散枢纽，鲜切花交易量、交易额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台胞杨振清第一次踏上云南的土地，对云南的花卉十分感兴趣。从中国斗南花卉展览馆到热闹的花市，我了解到斗南从一片花田发展为亚洲花都的蜕变历程，花卉产业的迭代速度令我惊叹。离开富裕花海，参访团走进云南师范大学校园。20世纪30年代，为在抗战烽火中保存中华民族文化教育血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陆续南迁，辗转数千里到达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台胞们在西南联大就址学唱校歌，感受西南联大精神，中兴业，须仁杰。台胞陈丽玲说，这句歌词道出当年教育者培育栋梁的使命担当，也让人感受到先辈在艰苦岁月中坚韧向上的精神力量。据了解，本次交流活动为期5天，后续台胞们还将赴普洱市参访，感受七彩云南的发展脉搏，增进两岸同胞情谊。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海巡部门近日称，依法驱离东沙越界2艘大陆渔船，其中一艘因拒不起锚，以水炮逼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此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如侵犯我国主权，执法人员要保卫国家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0: 海峡服务窗2026年10月15日，服务指南，厦门海沧区开始受理台湾人才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申请，申请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6日上午8点30分至12点整，下午2点整至5点30分。申报对象、受理地点、扶持内容和标准等信息可在微信公众号海沧台胞家园查看。两岸动态，近日厦门市台联正式启动情暖重阳安居鹿岛慰问活动，为全市230余位80周岁以上在下定居老台胞送上节日的诚挚问候与暖心祝福。10月10日，电影《警探》在厦门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台湾导演吴镇亚执导，香港导演陈志华加盟，将在厦门开展实景拍摄。当天，海峡天耀影视有限公司、海峡华耀文化有限公司在厦门举行揭牌仪式。警探是这两家台资影视文化公司成立后启动拍摄的首部影片。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郑丽文组助讲团辅选，王金平任荣誉团长，卢秀燕任副团长。海峡导报综合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14日率领民代党干部举办 KMT 中央助讲团成立誓师大会。他表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的选举、不对称的战争，民进党动用行政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减调威胁利诱， 这是史上台

0: 湾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不管是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都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国民党等在野力量，否则就会被查水表甚至抄家。郑丽文与助将团员启动大型沙漏，上方蓝白小气球沿沙漏而下，逐渐盖掉下方2025飞核家园，呈现出上方 AI 正来电，核能才有电字样。国民党呼吁岛内民众，年底选举除了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也要记得在废除飞核家园、提高核电比例所谓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未来享有充足电力与算力。据悉，助讲团团长由郑丽文担任，率领四位副主席等党务主管，在第一线作战的党籍民代、国民党智库专家学者、前官员共同参与，共约近百位成员，包括荣誉团长王金平、执行副团长李乾隆、副团长卢秀燕等。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总花费7383.75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6.3%、4.3%。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同胞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大陆现行的司法制度。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不应成为煽动两岸对抗、歪曲民族认同的工具，更不是统一的障碍。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我们始终尊重、关爱、团结台湾同胞，愿意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广大台湾同胞可以充

0: 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博饼与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味到亲情与温馨。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欧洲议会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鼓噪拒绝中国施压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交流，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感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这种卑劣伎俩不会得逞。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2: 在国务院台办10月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 台独

0: 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1: 由中国法学会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主办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10月14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涉台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港澳地区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表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它的合法性、有效性、权威性不容挑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深入研究阐释2758号决议的历史经纬和法理内涵，强化一个中国原则理论根基和国际话语权，深化两岸法学界交流交往，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充分反映，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质疑，也不容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的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中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特聘教授黄惠康等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在联合国系统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为国际社会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处置台湾问题设置了一道法律红线。无论外部势力、台独势力如何变换话术、制造纷乱，都无法推翻决议确立的法律事实。台独分裂闹剧在国际社会没有法理空间与生存土壤。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会议主题，系统研究联大第2758号决议历史原貌和法律约束力，并就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根基、加强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2: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怀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10月15日，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大会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聚焦陕西省重点产业链，共邀请海峡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各界代表18个团组约400人参会，将举办2026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交流座谈会等20余场经贸洽谈、文化交流、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同时，为充分发挥各地产业禀赋与特色优势，本次大会围绕智能制造、机械工业、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等方向，在陕西多地开展精准对接及投资考察活动，大力吸引台商台企来陕投资兴业，共享陕西高质量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为两岸产业协同发展、青年交往交融搭建高效务实平台。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突破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 641.1 亿元，同比增长 50.6%， 陕台贸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双方在装备制造、 现代农业、文创科创等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拓展，作为陕台两地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贸交流活动，陕台会迄今已成功举办六届，成为陕西省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陕台经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历届陕台会立足陕台产业互补优势，围绕经贸融合、产业链配套、创新创业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累计邀请千余名台湾政商界代表来陕共商合作，持续推动陕台经贸合作和交流交融走深走实。
2: 直言小草不挺沈伯阳，民众党干部怎可能忘记绿营对柯文哲的追杀？台北市长选战激烈，而民众党前民代黄珊珊2022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获得34万票，这些票数今年的流向也被外界关注。对此，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10月13日表示，无法理解绿营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他们怎么可能忘记大罢免沈伯阳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司法追杀。陈婉慧在政论节目上表示，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绿营在讲黄珊珊的支持者去支持沈伯阳的部分，绿营也在想办法转支持，想透过这样的说法希望把小草的票转过去。陈婉慧指出，最近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无法理解怎么会觉得小草的票会转到沈伯阳去，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探究，他们理解是小草是一群非常需要看到政见的人。陈婉慧直言，所以在还没有办辩论会之前，自己在每个小草群组看不出他们会认为沈伯阳是一个有办法提出政见的人。另外也有小草直接点出来，怎么可能忘记去年大罢免沈伯阳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民进党对柯文哲相关的司法追杀。主持人也询问，所以真正小草是挺不下去杨流的。陈婉慧说，我认为是挺不下去的，如果依照沈伯阳他们现在的话术想抢小草的票，那自己觉得就赶快辩论，让小草觉得对市政非常了解，而不是只是空口白话讲一个让大家觉得没办法执行都在空中飘的政见。陈婉慧强调，小草们通常会支持柯文哲，民众党都对于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所有的施政是了如指掌，所以对于辩论会到底谁能在台北市政的愿景上提出政策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民党10月14日大动作祭出党纪，针对违纪参选等情势祭出处分。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两批次共24人的党纪处分案，包括10人开除党籍、14人撤销党籍。其中自行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何志勇，以及登记参选马祖县长的曹尔元，都遭撤销党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强调，违纪参选恐造成蓝营选票分裂，甚至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影响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的胜选机会，因此必须严肃处理。陈以信指出，这次遭开除党籍者，多数涉及违纪参选乡镇市长，因为这类选举一旦出现国民党籍人士脱党或违纪投入选战，很容易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分散原本支持国民

0: 党的选票，最后可能导致国民党在当地败选，因此考纪会认为情节较为严重，必须采取较重的处分。至于受到瞩目的新竹市市长参选人何志勇，虽然同样涉及违纪参选，但考纪会考量他在参选过程中并未攻击国民党，因此决定予以撤销党籍处分，并未采取最重的开除党籍。依照国民党党纪规定，开除党籍与撤销党籍的主要差别在于处分程度及未来申请恢复党籍的期限。遭撤销党籍者需满3年才能申请恢复党籍，遭开除党籍者则需满6年，处分相对更重。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答问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以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殖，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10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和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今年11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有记者询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陈宾华做上述回应。陈宾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陈宾华还应询介绍，11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4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他表示，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所谓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11假期第一天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
2: 近日，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公开对外表态，将近期在两岸全网走红的传统舞蹈衍生的流行动作闪身步贴上大陆渗透的标签，无端指责这一民间流行文化现象。 这番言论随

0: 已引发舆论哗然。张善政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庄凯玉立刻回击，直批黄世杰的说法从头到尾都是双标表演。就在不久前，黄世杰本人还开开心心转发网友用大陆开发的 AI 工具制作的趣味影片，发文大赞大家真的要有创意，转头就对着同样来自大陆的流行舞步大扣红帽。此前，民进党内多位政治人物早就跟着跟风跳闪身步，新北市议员张维倩、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都曾发布过相关跳舞影片，当时黄世杰半个渗透的字都没提。如今选情一紧，就把民间娱乐当成选举操作的靶子，抗中式工作、亲中式生活的老剧本又演了一遍。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上演的荒唐戏码可谓是层出不穷，他们无端封禁岛内民众日常使用的多款大陆热门应用软件，到看到简体字就草木皆兵，听到普通民众说一句大陆发展的真实情况就发动网暴，把所有正常的两岸民间交流都污名为统战。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逢中必反、遇美必软的做派被国台办发言人一语道破。民进党当局把大陆流行文化当成洪水猛兽，对岛内民众真实的使用诉求视而不见，靠制造对立刷选举存在感。种种多多怪事的背后，暴露的从来不是所谓抗中决心，而是内心的脆弱和阴暗。台湾各界早就看够了这套双标戏码，这种为了选举撕裂社会、阻碍两岸民间正常交流的操作，早该被同声谴责，彻底收场。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外交部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巴拉圭与伯利兹的两位现任部长。台湾有舆论分析，这是大陆官方首度将国内法扩大适用到与台湾友邦现任官员身上。请问这种针对台湾友邦官员实施个人制裁的做法，未来是否会常态化？这类跨国制裁手段会否进一步加深台湾大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会否对台湾民心和两岸民间互信带来负面冲击？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争取台湾民心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立场越鲜明，做法越坚决，广大台湾同胞越会拥护和支持。关于你提到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具体事例，有关部门已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建议你看一下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文，对相关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清晰的边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资格与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恶劣影响，我们依据有关法律对其采取反制措施，合理合法。民进党出于谋独私利，不断编造虚假叙事，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得逞，注定失败。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4日下午到彰化县召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拉台党提名的5位县议员参选人。针对年底彰化县长选举白营支持意向，黄国昌表示，蓝白在县市长选举的合作，我们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他并抨击民进党新潮流系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的儿子在台农业部门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任职，涉人事特权争议，痛批新潮流把公产当派系财产，不能再让新潮流系胡搞瞎搞。黄国昌强调，台农田水利署的作为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包含民进党籍桃园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动用台农田水利署的公家资源办参会造势，更违法使用该署位于中立精华区价值高昂的土地来举办选举说明会。从黄世杰到陈素月，涉及台农田水利署争议的政治人物，清一色都是民进党新潮流。当初台立法机构修改农田水利法，是为了将农田水利会相关土地收归公有，而不是收归民进党所有，更不是变成新潮流所有。他痛批民进党执政下把公产当成民进党的党产，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针对这些争议，相关当事人都必须站出来给民众一个交代。对于彰化县长支持意向， 黄国昌则表示，在县市长选举方面，民众党与国民党有政党合作协定，我们向来是说到做到，在彰化县也是如此，所以包括支持意向与站台等，民众党相关规范都非常清楚。
0: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1: 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沈伯阳近日对关于其有关报道称，每次回应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难免又让相关说法获得更多声量，请问国台办对沈伯阳的回应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有关部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的查处，惩戒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已经善尽查证事实、客观公正之责任。你提到的这个人历来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他现在应该做的是自证清白，向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2: 10月14日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10月1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台湾不会放弃自由，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讲话，我办发言人已经在10月10日做出了表态，这篇讲话充满欺骗性，以所谓维护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伎俩早已被两岸民众看穿，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挑衅行径，两岸才能恢复对话协商，台海和平稳定才有根本保障。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大会10月15日在陕西西安开幕，以深化产业合作、共筑民族复兴为主题，吸引两岸政商、青年、专家学者等约400人参会，希望两岸企业家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推进技术共研、成果共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携手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表示，本届大会主题顺应两岸企业家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共同期盼，为陕台产业对接、要素互通、人才交流搭建起重要平台。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表示，台湾在精密制造、新材料、半导体零部件、绿色低碳等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经验，而陕西在装备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方面具备雄厚的产业基础与广阔空间，不少台商认为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近年来，陕台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截至目前，陕西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118家，实际利用台资超500亿元。2026年1月至8月， 陕西对台进出口总额641.1亿元，同比增长50.6%，